0: 哎，
1: 你好，
0: 欢迎啊！
1: 我想打听一下子，我这医保卡呀是从银行啊办出来的，办出俩月来了，办出俩月来了，我想要上北京啊确认。
0: 你这样，你可以不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12345，或者是通过我们，我们也可以帮。哎呀，这件事情还是您自己啊与这个窗口服务单位的联系一下吧，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关键信息呀、不像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84岁的一位。这个，你在拨打这个电话之前，把那个社保卡啥的、身份证号码自己都能记得住了，是不是？啊，工作人员会问你，对，工作人员会问你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份信息。哎，我们要是说不考虑到这些安全性的话呢，还是没有声音啊。这是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刚才我们接到这个手机尾号为9201啊。这位听友的这个电话还是非常正常的，什么情况呢？我们稍后呢，再看一看啊。不过呢，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电话号码已经记录在案了，实在不行，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反打全，是吧？哎，这个呢，我们呢是在这个新闻广播5月8号这一天的公众号，我们进行了刊发，大家伙呢可以这个查阅一下，看到底怎么一个换法，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哎。但是呢，我们一定需要

0: 公安机关去办理挂失补办的手续，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手续回执单呢、纸质的或者电子版的你一定要留存好啊，
1: 那
0: 一些信息呀、这个不同步，等到我们需要这个社保卡的时候呢你就来不及了，会影响咱们使用啊，是不是
1: 啊？
0: 现在也没
2: 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弘扬诚信文化，建
0: 没有停水信息，停水信息有的，东湖湾啊，集水管线施工改造，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了这条信息，啊，是直播间刚刚接到的信息，但是呢，打开这个信息的链接一看啊，是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5点来水，家里没有人，水龙头打开了的话。可要有点心啊，早点回家把这水龙头呢给它关闭，是呢给这个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的具体有专业啊有专业的这个特长的师傅们打个电话，这样来讲呢，如果要是说不知晓的话呢，有可能我第一时间里啊就告诉大家了啊，2896123，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电话呢？是这个电话啊，我们大家伙呢可以记录一下子，这个到锦州啊，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想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具体刚才来考大家也没有成功啊，考糊了这道题，是不是哈？有人在问，我发现我说到哪儿啊，就有家人互动相关的信息跟随到哪里。有人说，我从这个锦州北站下车，想要到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坐到这个夜市儿，怎么走？到夜市呢，你可以在那南站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夜市它也没开呀，大哥呀，晚间可以开的，开夜市的，白天，不能就是说这个影响市民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啊，它是有时间开市，你再反打过去就能够知道什么问题了，什么内容了，会统一的纳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内容中来了，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这个驾驶新规的一些事情，驾驶新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疲劳驾驶这一方面吗？再加上生活的轨迹，只要能够这个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三维立体判断，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你就属于疲劳驾驶。4月21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所刊发的这条信息吧。根据我们的微友除了这个新题，我想到了这儿。专业的内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兄弟台啊，问询一下，了解一下呀。比如说锦州交通广播呀，后脚跟不跟呢？算不算是闯红灯啊？这些信息呢，您都可以问一下啊。这个锦州交通广播，我的同事们回答的更专业啊，需要换吗？你必须得该跟进就得跟进啊，难得糊涂，关键时刻不能糊涂啊，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老店说去哪里换这个社保卡呀？刚才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进行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啊这个我们阳光热线的此刻回复呢了解到啊这方面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在群上大家伙所问的这个问题呢，我都已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都问了，都不是都问了，都已经回复了，不再一一的介绍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本期编辑制程监制李刚，总监刘，
3: 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5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力作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力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 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

0: 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金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
1: 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2: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1: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2: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1: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2: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糖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2: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1: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2: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做。
1: 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2: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1: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用药。
2: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4: 不够，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给我争脸了。
5: 哎呦，给你争脸了。
4: 啊，我没想到啊，有一天有人求人办事儿能求到我这儿来。
5: 啊，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4: 骄傲了
5: 哦。
4: 昨天高中同学聚会
5: 啊，
4: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工作上来嘛。
5: 哦，
4: 大伙儿一听说，说我现在是电台的健康节目主持人，尤其是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5: 啊。
4: 哇，半个屋子的人呼啦就把我围在了中间，成 C 位了
5: 啊？怎么的？找你签名啊？你成明星了你啊？
4: 不是。我就是个人名，哪是名人，没找我要钱。说咱们东西这么好的产品少
5: 哦，
4: 总断货
5: 啊，
4: 想要到别的地方买吧他买不着。
5: 对，
4: 说我，你们是不是搞饥饿营销？
5: 搞饥饿营销啊，
4: 质问我了。
5: 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你想一想，一年前的一个产品露头了之后，这一年来有没有再重复的过的？
4: 没有呗，
5: 是吧？没了就是没了，
4: 没了真没了。关键我这帮同学还有他们家里人，都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啊！
5: 啊，都听过咱们节目，
4: 都爱您
5: 哦。
4: 本来是同学聚会，是叙旧大会，
5: 对呀、啊，
4: 这一下子变成了吐槽大会了。
5: 嗯，
4: 后来他们意识到哈， 静石是这节目的主持人，
5: 对呀、啊，
4: 应该能说上话吧？
5: 对呀、啊，
4: 一下从吐槽大会变成了许愿大会了，就跟我打感情牌
5: 啊。
4: 老体委就跟我说，静石，你上学前你没少逃体育课吧？
5: 啊，
4: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5: 同学手里都抓着呢，
4: 上高度了。
5: 那怎么你这个体育委员怎么还不能回家了？什么意思？
4: 就是因为之前发叶黄素的时候，他只留了半年的量
5: 啊，
4: 就想给飞蚊症的母亲试试效果。
5: 嗯，
4: 老人家吃完了半年，确实眼睛不干不涩了，
5: 好，
4: 眼前的小黑点儿变少了，
5: 不错。
4: 那想继续吃啊，药房没有，网上没有。哪儿哪儿都没有，
5: 没有。
4: 那老人就埋怨他呗。我这同学就不敢轻易回老家，就怕他妈跟他念叨这个事儿。
5: 啊，一回老家，他母亲就管他要，是吧？
4: 嗯、
5: 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一些这个进口的产品啊，我告诉你，静石，你都知道，是咱们专家组成员三百多。

0: 多位啊，从一些特殊的渠道争取到的这些高端的好产品。
1: 对呀，
0: 就很多都是国外都是高端的前沿的，而且在国外有的都是在这个临床一线用的最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在那个大众药房里跟那个什么网上随便就能买到的那些产品，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1: 嗯，
0: 我们这个有特殊的渠道，那句话啊，咱们也得低调，低调，低调，再低调啊！
1: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
0: 啊，
1: 是我在县城医院工作的老班长他说的
0: 啊。你们班长
1: 啊，他说以前患者跟他说过，健康群就给我发的辅酶 Q10 260毫克的
0: 一粒儿是吧？
1: 还原型的，
0: 嗯，
1: 一枚带三氧，
0: 对，
1: 容易被身体吸收。
0: 嗯，
1: 他一直没信呢，因为他也不知道啊。后来患者吧拿着这个产品盒给他看，
0: 哦，
1: 他这才知道。哇，国外的辅酶提取的技术和标准都这么高了，
0: 你看他都想象不到吧？
1: 他都想象不到啊！如果没有全球购，他都不知道。
0: 嗯，
1: 所以呢，就是他也想借着见到我的这个机会，给父母留上两年高含量的辅酶 Q10， 来缓解他们的心律失常啊、经常偷停啊这样的症状。
0: 你看看，都找你这儿来上货来了，
1: 对吧？就虽然大家吧对全球购这么认可，
0: 嗯。
1: 让我的腰杆一下子就直了。
0: 嗯，
1: 但是一想到这些产品，你别说找我了，这可能找您，您亲自出面有没有还两说呢？
0: 我肯定也搞不到啊，没了就是没了呀，是吧？
1: 那我本来我挺起的腰杆，我一下子我就硬不起来了呀。
0: 呵，
1: 我没有办法给同学们承诺，
0: 对，
1: 我没法跟人家就说我肯定能给你争取到。
0: 对，
1: 那我要那么，
0: 我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任何的高端的产品，它可真不是说有就有的。
1: 嗯，
0: 就像你看现在咱不是正给大家伙发放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吗？
1: 嗯，
0: 上次也发放过，那是多少年前了？
1: 有四五年前了吧？
0: 有四五年了。
1: 嗯，
0: 是不是营销？我们哪有那空啊？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尤其是高端的海外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吧，受制约的一些因素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嗯，
0: 你首先高科技的产品它核心的技术壁垒就在那摆着呢，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一氧化氮合酶，那是德国顶级的实验室，人家看家的宝贝。
1: 嗯，
0: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团队人家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保护人家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原料的提取啊和这个生产的工艺啊极其的复杂，所以说它成本也特别的高昂，但是产量还特别的低。
1: 对，
0: 人家自己国内和欧，人家自己消化还消化不过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动力是给咱们的。
1: 对呀，就像一氧化氮合酶，它不像常规的降压药那样通过化学的作用去抑制血压。
0: 对，
1: 它是通过呢精准的调节我们身体当中可控制血压的一个司令部，
0: 对，
1: 叫交感神经，让它来平衡。
0: 对，
1: 它不就能实现科学智慧的双向调节血压的能力吗？
0: 这是一种本能啊。
1: 那本能啊，你血压你自然的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0: 嗯，
1: 你这样的前沿产品你在临床上你不愁销量啊。
0: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争取到一定的份额，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那是国际级的专家团队啊。
1: 嗯，
0: 动用了多少的人脉资源呢？
1: 嗯，
0: 就跟德国那边可以说进行了无数次的艰苦卓波动的情况。
1: 对，
0: 那你现在原材料供应又不稳定，关税壁垒什么的，我告诉你反正是一波三折，耗费了我们团队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一直拖了这四五年呢，是吧？这不才给大家伙发放第二次嘛。
1: 对呀，
0: 所以说大家伙今天能够有机会抢得着遇得见，躺平了的这么一个结果。
1: 确实每次发放产品啊，我们就跟闯关夺宝一样，它不容易的。
0: 嗯，
1: 没有全球购这座桥梁，就没有专家团队的通关高手。
0: 对，
1: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高端前沿产品的大门都摸不着，你更别说零差价
0: 产品。我们送到老百姓手里，咱们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
1: 嗯，
0: 让大家伙先人一步能够用上最前沿的健康产品。
1: 嗯，
0: 最重要的这个零差价很关键，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很多的一些健康的好产品出厂的价格，大家伙你记住了，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贵，就是因为它左一手啊右一手啊中间商啊，
1: 运营成本太高了，
0: 哎，它层层往里面加价，是吧？
1: 挣点，
0: 对吧？你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什么房租啊人工啊运输啊电费啊都给你加一块了。
1: 嗯，
0: 最后你到手当然死贵死贵的，中间商全给刨掉了。 是吧？咱们到手的价格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嗯，
0: 没有任何一个中间商赚这个差价，这不就直接减轻了大家伙的经济负担吗？
1: 那肯定是啊，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的售价那得是140欧一盒吧？
0: 对呀、啊，
1: 我们现在呢170多块钱一个月就下来了，
0: 还是人民币，对不？
1: 对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全球购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我太感谢全球购了。但是肯定也会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就会想了，价格差了那么那么多，不敢相信
0: 啊，
1: 会是真的吗？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140欧元在德国的市场价，
1: 嗯，
0: 它不是有中间商在那儿摆着吗？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在中国买反而比德国还便宜？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把所有的中间商给刨去了。
1: 对，
0: 所以说是不是真的？大家伙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就像这类进口的产品。相应的所有的报关的单据啊，海关的手续啊，我们所有的都是齐全。

0: 都是有的，绝对跟你在国外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做不了假。
1: 那当然了，
0: 啊，做假就犯法了。
1: 嗯，
0: 大家伙是不是总听一些新闻？
1: 嗯，
0: 听到什么什么药35000一个。
1: 嗯，
0: 现在集采了之后降价就多少？7000块钱左右了。
1: 嗯，
0: 降幅都达到82%了。什么叫集采？
1: 集中采购。
0: 国家集中来采购。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实惠就给到每一个患者身上了。然后患者呢？他接受这个价格，他就是出厂的价格了，因为国家集中采购嘛、
1: 嗯、
0: 没有这个中间商了嘛。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零差价就是这么做到的，是吧？一个意思，我们集中的从国外的一些厂家来进行采购，跟他们谈判，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一道中间商，那我们才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但是
1: 我们能做到了。
0: 对，
1: 一氧化碳合酶啊，在我们现在一个月170多块钱人民币，
0: 对，
1: 这算下来一天也就5块来钱呗。
0: 对呀、啊，
1: 这个价格啊，放在它的效果呀，还有科技含量面前，那就是白菜价。
0: 可不嘛。
1: 哎，我印象里好像好点的降压药它也不便宜啊。
0: 那当然了，就是我给你算笔账吧，就是、
1: 哦，
0: 就是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不吃这个降压药嘛。
1: 嗯。
0: 买太便宜的吧，它副作用特别大。
1: 嗯。
0: 心里就打鼓，然后呢，还有可能没有效果。
1: 对。
0: 吃了跟没吃一样，然后副作用还特别大，结果钱白花了还遭罪、
1: 嗯、
0: 那你这个血压该高还是高，风险一点都没少，这是买便宜的、
1: 嗯、
0: 买贵一点的吧，比如说买一些进口的，一个月啊光一种降压药可能就得200多块钱、
1: 哦、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有的时候你吃一种往往还不够呢，
1: 联合用药嘛，
0: 对，经常大夫将近1200块钱轻轻松松就没了。
1: 嗯，
0: 这还不算经常你往医院还得做这个复查呢，
1: 嗯，
0: 担心副作用带来的额外的开销和精神的负担呢，这都没加呢。
1: 它的沉没成本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就不少高血压朋友啊，一听见联合用药都害怕呀，
0: 嗯，
1: 一个月光降压药那就得好几百，或者
0: 出现血管的炎症吧，形成这个血栓吧，
1: 对呀，
0: 那好了，你是不是得抗炎？
1: 对，
0: 抗炎的药你得用，
1: 嗯，
0: 抗凝的药是不是得配合得吃？
1: 嗯，
0: 那你这些加起来，是不是又好几个？大几百了吧？
1: 对呀。
0: 如果说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碳合酶，每天就一粒呀、啊，它能够持续的不是降压，是控压24小时啊。
1: 嗯，
0: 对吧？它是通过调节我们的神经中枢、交感神经，哎，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本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的血压。
1: 嗯，
0: 智能双向，效果稳定还全面。那它是不是就有机会让我们告别多种多样的那种联合用药繁琐的高额的成本呢？
1: 那肯定啊。
0: 而且一氧化碳合酶它调控我们血压的同时，还帮助能够我们起到抗凝啊、抗炎呐、啊、抑制血管的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啊，以及血管壁的这个炎症啊，省不省心？
1: 太省心了，
0: 对吧？
1: 性价比之王，药吃的少了，你对身体的肝肾的损伤就小了。
0: 对，
1: 省下来的药钱，咱可以旅游啊，攒起来也行啊。
0: 对啊，
1: 吃吃喝喝也可以呀、啊，反正怎么花都比买药花强。
0: 对，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
1: 嗯。
0: 当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刚开播半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位我记得姓刘的一个工程师，他曾经给我们打过电话，说在全国各地。重金求这个降压的偏方的事儿，
1: 有这么个事儿，
0: 有印象吧？
1: 我记得当时他跟你连线的时候，好像是说哈，我出30万，
0: 30万，对，
1: 那谁能把我血压降下来，这钱就归谁，
0: 求偏方嘛、
1: 哦，
0: 是吧？当时他这个血压高的已经有10多年了，
1: 嗯，
0: 把省内巴在那晃悠，
1: 嗯，
0: 低压从来都没低过100，偶尔降下来点儿。马上就反弹回去，
1: 是，
0: 对不对？
1: 顽固型的高血压了。
0: 对，顽固型高血压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整天就没有精神头，
1: 嗯，
0: 他这脚脖子呀肿得跟馒头似的，晚上腿经常的抽筋儿，
1: 嗯，
0: 一到医院检查，血管壁弹性非常差，颈动脉有这个明显的斑块，人家当地医生都警告他了，说你再控制不好啊，脑中风的风险，所以说他就出重金求这个降压的偏方。到处去找嘛，当时他就给自己定了2年的时间，如果这2年血压还降不下来，以后就根本不吃降压药了，爱咋咋地了，放弃了。
1: 可想而知，那得绝望成什么样啊！自己都准备放弃了。
0: 那么后来嘛，不就是缘分嘛？咱们健康圈，结果就吃了半年，复查高压降到140以下了，D 低压也控制在90以下了。
1: 是。
0: 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血压波动特别小。
1: 嗯。
0: 不像以前忽忽悠悠的忽高忽低的吓人呢。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在坚持用了一年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已经可以尝试减少其他的那些联合用药的降压药的种类和数量了。
1: 嗯。
0: 先是把那个利尿剂给停了吧，因为他不水肿了。后来连那个沙坦类的也减了一大半，半年再复查，血管壁的弹性指标明显的改善。
1: 你看，
0: 就连那些斑块就都稳定住了，没有再继续的增长。所以说他这个医生啊都感觉到惊讶，问他用了什么神奇的疗法。
1: 是的，医生都难以置信啊。
0: 对，
1: 医生都镇住了。说明什么？
0: 你的降压药，我告诉你，他就大大的减少了这种伤害了，是吧？用他的话讲，现在感觉自己的血管啊都跟不上自己的年龄。

0: 病了，
1: 嗯，
0: 比自己真实年龄都年轻10岁，他再也不用当那个药罐子了。你看看，
1: 对呢，从行走的定时炸弹到血管，年轻了10岁，这转变每个月才需要170多块钱人民币，是不是太值了？
0: 对呀。
1: 如果说朋友们，你也尝试了各种各样前沿的控压的方法，没有效果，没关系，记住全球购的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恢复身体自主的控压能力就不是梦啦。
0: 嗯，
1: 老师，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啊，
0: 啊，你说什么问题？
1: 刘工说谁能给他降压，他就给人30万的这个悬赏金，
0: 啊，
1: 到位没啊？
0: 你可能嘛，是吧？
1: 啊哈。
0: 当时他就是人家被逼无奈的一种绝望的说法，咱还真能当回事儿去啊？你说说，不能当真啊？这些年也说明了他在这个治疗高血压。来来回回的各地这个医院去跑也是太折腾了，而且他已经花出去将近20-30万了。
1: 是呢哈，也是开玩笑，说明啥呢？高血压患者降压太难了，
0: 对，
1: 药盒子随身带呀，吃顿饭我就得想着我吃没吃药啊，我得吃药啊，我可别忘了呀。
0: 对，
1: 一天量好几回血压，你降不下来，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0: 对呀。
1: 你心情一不好，交感神经一失衡，你血压没调控好，它不更高了？
0: 对，
1: 那简直就是费钱、费心、费神，它不见效，它是一个持久战。
0: 对，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钱花了，罪一点没少受，效果还不理想，风险也没有真正的降下来。但你看，用了咱们这个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是不是情况完全不同了？
1: 对呀，
0: 一天就需要一粒儿，早上起来顺手一吃，24小时稳稳当当的。你再也不用算着饭点来吃药了，你出个差旅个游啊，也不用带一堆的这个瓶瓶罐罐了，最主要我们钱包也轻松啊，一个月170左右块钱，那省下的那些钱是不是够老两口周末泡个温泉放松一下了？
1: 肯
0: 这多
1: 定
0: 好啊！
1: 啊，
0: 关键咱们心安呐，
1: 对，
0: 血压平稳了，咱就不用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了，怕这个血管是不破裂了，是不脑血栓了，对不对？我觉得省下的不只是钱。其实是咱们那份揪心和折腾，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省心省事儿又省钱。
1: 省心省事儿又省钱，人家都说久病成医，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相信早已经是把这个账都给算明白了。
0: 对。
1: 要不大伙儿这次为什么说这么疯狂的去抢订一氧化氮合酶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它不是强制降压，它不是只管一时，它是通过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来恢复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能力的，
0: 对，
1: 它是我们血管健康的长期守护者。
0: 是的，而且通过这个一线临床上德国的很多患者，比如说长期使用，他们有一组数据，总结出来的，它叫一箭四雕的效果。就第一个，它能够做到慢慢的有一些这个，
1: 往那对儿的，我药接不上啊，
0: 那，
1: 那你不就影响效果吗？
0: 对，这是第一个它的这个特点。第二个什么呢？它逐渐的随着用的这个时间推移，我们慢慢的就恢复了我们自身的一些本能，尤其是调控我们血压的这个本能，就慢慢的你调控血压靠的不是药了，靠的是我们自己了，就他这个目标啊，不是让你一辈子依赖这个降压药来活着，而是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调节血压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让我们交感神经来双向调控我们血压的正常值，所以说你长期使用好了，我们降压药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对，就这种身体重获自主权的自由感，它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本能你是花钱买不来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第三呢，刚才提到的双向调节，智慧降压，因为它作用于是我们的神经的调控啊，它从我们交感神经时候，它给你升高，该降低的时候给你降低，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告别了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的这种情况了？你看，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对呀，这血压稳稳当当的，咱们的心里不也踏踏实实的吗？
0: 对呀，然后第四点，它捎带着形成的风险，同时呢，它还能够平息我们血管壁的炎症，这不就抗炎的作用吗？
1: 对，
0: 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啊，让我们的血管壁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光滑，更加的具有弹性。 这才是从源头上守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关键方法。
1: 嗯，
0: 防患
1: 高血压管理的全能冠军了，
0: 全能冠军。
1: 要么怎么说呢，就好多朋友等了四五年，这次来了我得抢。
0: 对，
1: 是因为它的效果。
0: 这个有的时候就跟那个咱说找对象一样，
1: 嗯，
0: 女孩子都想找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你能占一点，我告诉你，你把这个四点刚才我说的都占上，那也是凤毛麟角的。
1: 嗯，
0: 这就是德国顶尖的生物科技的真实的实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来咱们这次一氧化氮合酶再次发放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因为目前来讲它的效果它的全面性，你找不出第二份来。
1: 对，
0: 在降压这一块我告诉你不可替代，
1: 不可替代。
0: 对，
1: 今天是德国一氧化氮合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朋友错过今天，下次发放不知道何年何月，
0: 不好说了，
1: 不好说了，家里的存款能不能供得上这些年的吃药啊吃药啊吃药啊
0: 是
1: 可能还

0: 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在等着呢。
1: 嗯。
0: 所以说，家人朋友，我们有很多的不可以承受的东西，那么这次机会就要抢到手，就不能错过。
1: 其实啊，就是一个人生病啊，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且是一大家子的人的事儿。
0: 是的，深受高血压困扰的朋友，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赶紧打电话抢订，为自己抢下一份血管的健康守护者。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0: 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1: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0: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1: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0: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1: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0: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1: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0: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这款由诺贝尔医学奖团队研发推动的产品，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稳压物质，通过外部补充能够实现双向精准控压，安全又高效。它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绕过肝肾代谢，安全没有负担。现已是度性高血压，它都能凭借着双向调控的特性，助力恢复自身的血压调节能力，而且呢，没有依赖，是完全安全的。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需要140欧元，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是近3到5年来唯一的一次发放，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
4: 啊，
5: 我要订1年德国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
4: 啊，今天可是这个咱们活动订购的最后一天了，可能还会有几个名额，我估计你抓点紧，可能还能订上啊。
5: 能订上太好了。
4: 嗯。
5: 哎呦，第一次发放吧。
4: 说啊，怎么个情况？
5: 嗯。啊、就我们老姐妹这张姐
4: 啊，
5: 她高血压比我还厉害呢。
4: 哦。
5: 你说当年我俩一起听您节目，她一听完吧，二话不说，当天就让她闺女给她抢订了。
4: 啊。
5: 我呢，犹豫啊。
4: 啊。
5: 我就、
4: 人家用了2年，人家高血压恢复得很好，是吧？
5: 何止是好啊，那简直就跟换了个人啊。
4: 哎呦。
5: 以前吧，他跟我一样，这高压能窜到189下不来。
4: 哎呦，嗯。
5: 那低压有时候那低得吓人呐、头晕眼花的。这、药呢是130左右。
4: 嗯。
5: 低压稳稳的80上下了。
4: 哎呦，多好。
5: 是啊，最神的是啥呀，人家现在那降压药都吃一点点维持就行了啊。
4: 多好啊，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那么个开关，这个开关叫交感神经，我们都能够通过交感。
5: 爬山晚上还去跳舞
4: 啊，
5: 你精神头真的现在呢比我都足啊。
4: 多好。
5: 前些天吧他还跟我显摆，
4: 嗯、
5: 说多亏当年听了梁老师的话，这果断下手了呢。
4: 你看看多好。
5: 嗯，
4: 这就说明吧，人家就通过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确实能，这种调节是最稳当的，而且它这个血管

0: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锦。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沈晴访谈。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的特别节目啊，虽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结合真实案例来给大家呢系统的讲解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的知识，提醒呢大家如何去维权。残疾人朋友呢是咱们社会大家庭当中的平等一员。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残疾人朋友，
3: 我也是长期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今天我将用通俗的语言、真实的案例，把法律翻译成大家听得懂、用得上的维权指南，希望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
2: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呢就您所关心的问题进行留言。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呢进入今天的采访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想和
3: 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所有方面享有和其他公民完全平等的权利。二呢是特别扶助，是指呢国家和社会必须通过优惠政策、合理便利、专门保障，弥补残疾带来的不便，实现呢实质的平等。
2: 法是从出生啊到养老，从上学到上班，也包括呢这个就业啊和创业，以及出门甚至包括上网，法律呢都给咱们残疾人朋友呢进行了一个托底。
3: 嗯，对，今天呢我们就围绕教育、就业、无障碍、社会保障，包括人格尊严、婚姻家庭、维权实操这几个呢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核心点，用案例呢把它讲透讲全。
2: 嗯，那咱们先从呢大家最关心的教育啊和大家说一说。都说呢教育改变命运，
3: 高校啊、中等职业院校啊不得以残疾为由拒绝招收，而且必须提供的合理便利，包括要提供比如说盲文试卷啊、大体字的试卷呢、或者延长考试时间、手语翻译或者辅助设备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法定的合理便利。
2: 嗯，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听到过有一些被学校拒收的情况，那如果说学校拒收呢有残疾的孩子该怎么去做呢？
3: 嗯，如果遇到呢有学校拒收的这种情况呢，当事人或者是监护人都的典型案例，那么在

0: 2002年的上海，有9名呢盲人的考生参加高考。那么上海的有关部门专门的进行了命题，设立了单独的考场，而且提供了盲文试卷。而且每科考试呢还延长了半个小时。有的人会说
1: 合理合规啊，有理有据的。看到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磊说呀，沈晴、许律师，你们好，关爱残疾人，人人有责，禁止侮辱虐待残疾人。对，我们在心态上是平等的去对待他们，也希望呢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在
0: 教育到高等教育，拒收残疾学生呢都是违法的。想不想收并不是学校说了算。
1: 好，这是关于残疾人朋友受教育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是就业了啊。其实所有人不管是读多少年的书，最后的目的都是能够提咱们残疾人保障法是怎么去规定的。
0: 就业呢是残疾人权益保障的重中之重，法律的红线呢也非常的清晰。首先就是全面禁止就业歧视。如果是招用啊、转正、晋级、职称、报酬、扶人、劳动者，牛某，他呢是左手的部分手指缺失，他在一个物流公司做那个叉车司机。对，当时入职体检的时候是全部合格，能正常工作的。但是在一次的工作过程中发生事故之后，公司便以他隐瞒残疾仲裁委员会。仲裁委经过审理查明后做出这个裁决，认为用人单位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该用人单位呢应当支付赔偿金。所以说呢这个理由很简单，能不能干活要看你的履职能力，而不能看外表的是否残疾。这个案例啊，就是在北京呢有一个盲人的按摩师陈某，他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了，但是他由于是盲人嘛，所以说一度举证啊证据不足，但是就受理案子的主审法官并没有直接驳回陈某的诉求，而是主动的查找证据，促成和解，最后帮他拿回了欠薪。对这个案例呢也能证明说司法机关对残疾人的案件都是会优先受理、优先调解，而且会进行一个实质性的化解。
1: 那如果说呢在残疾人朋友就业呀，或者说是这个试用期就遭到了歧视，比如说同工不同酬啊，就是普通人给1000块钱，如果身有残疾的给500块钱，或者是找一些理由不给你交社保啊，不给你交这个其他的什么的，那这个应该去找谁去做主？
0: 这个不同的情形呢我们是要联系你就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如果有一些想法律咨询的，你可以拨打12333，这个是当地的人社局的电话。还有12348，这个是法律的服务热线。还有就是12385，是当地的残联组织。我们也请残疾人
1: 幸福像花一样说呢，他说我记得沈晴是请过一位身有残疾的学生朋友啊，说那个孩子非常厉害，高考呢能考600多分啊，进入名校去读书，孩子一直是感谢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这个期间。对，我一直也记得啊，李明轩啊，现在应该是开学了，也希望他这学期啊学习顺利。还有磊说呢，学校拒收残疾学生是违法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不能歧视的。他说很多残疾人朋友是身残志不残的，的确如此。
0: 说实是。
1: 还有亮子说他说我有一个残疾人朋友啊，他说他在单位的时候反倒是受到了很多来自同事的关照啊，他说觉得生活真好。确实如此，
0: 生活中的小美好。
1: 对啊，说到无障碍环境，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什么，可能最多的是路边的那个盲道。
0: 对
1: 啊，
0: 对，
1: 还有一些专门为轮椅设计的坡道啊，以及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像是一些景区里面的字幕啊，或者是比如说大家看一些什么节目里面有专门
0: 一人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基础权利。那么无障碍呢是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设施的无障碍，就是指我们经常看到的道路、建筑，包括公交、地铁，商场、医院，还有我们居住的小区，必须要建坡道，还有无障碍的车位， 无障碍的卫生间，而且建设的这种是要禁止使用、禁止占用啊，禁止占用、禁止损坏，还有这个不可以擅自停用的。第二个呢是信息的无障碍，是指比如说政府网站、公共服务的 APP 需要提供大字啊，语音。
1: 现实生活中啊也会看到，就是盲道被占了啊，还有无障碍的车位被私家车位给停了，然后那个坡道，可能有的人觉得这坡道好像没什么用啊，或者觉得这个，就是一天他也过不来一个轮椅，那就把它给堵住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景区，以某些理由，
0: 这种就是占用无障碍的设施啊，我们可以向当地的城管或者住建啊、包括交警，如果说是在小区啊，也可以向物业进行投诉，责令他们改正。甚至进行罚款。对，如果是公共场所呢，拒绝轮椅或者不提供这种便利条件的话，

0: 那需要向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啊，或者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限期他们进行整改并进行公开道歉。如果呢是信息的无障碍不到位，我们可以向网信文旅，包括我们的广电部门进行反馈，平等参与。
1: 所以呢，在这告诉大家，你这个如果说哈，有意无意的占用了盲道，或者说就蓄意的占用了一些无障碍的车位啊等等，这个不是道德问题啊，这是触犯法律的问题。
0: 是的，
1: 那在这儿呢，也希望这个盲人朋友啊，如果在这个残疾人朋友啊，在生街啊，咱们。这个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到来啊，是后天。那咱们今天呢，请徐野律师为大家呢，在残疾人朋友维权方面啊，进行一个全面的介绍。还有呢，很多残疾人朋友是很关心的，
0: 《残疾人保障法》里是有专章的，明确规定这个社会保障的。这里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常用到的保障，包括呢。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种呢是面向低保、低收入等困难的残疾人，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是重症啊或者低保症，而且这种补贴现在据我了解是可以跨省通办了，线上线下是都能办理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康复性的服务，比如说残疾儿童这个抢救性的康复补贴，或者是成人辅具的配饰，包括一些康复训练。这些呢，政府呢是会给予一些缴费补助的，帮助残疾人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最后呢，我们还要提到一些，比如说社会的救助，比如说对于符合条件的这个残疾人，可以纳入低保或者特困户的这种供养，同时在这个医疗救助和临时
1: 因残致贫啊等等啊，这些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0: 是。这些呢都是法定的义务，并不是一种施舍呀。这个是残疾人应当得到的权益，只要我们符合条件，我们就大胆的去申请。如果被卡住了，我们就可以投诉进行维权。
1: 有的生活呀已经很便利了，但是我有个盲人朋友，他使用微信啊，这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对这个语音转换功能啊，自动播报功能啊，确实好了很多啊。
0: 是的，
1: 还有这个韩说了，他说很喜欢今天许律师的讲解啊，他说亲切温柔，老板总把那个车停在盲道上，我提醒他一回他也不听啊，他说这回我得告诉他，他违法了。你看您就是一个热心肠啊，而且有公益心的人。还有磊说呢，提到残疾人呢，我想到了残奥会连续几届，对这个不仅仅是保护残疾人朋友啊，就每一位公民被打击报复了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
0: 当然。
1: 好，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呢，残疾人朋友在生活当中的人格尊严还有婚姻继承啊这样的问题在哪，咱们看看有哪些啊。咱们刚才说了教育了，就业、出行，还有这个社会保障，那么在人格、婚姻、家庭和财产分配上，有哪些可能是咱们残疾人朋友忽略了的基本权益？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这一部分呢是非常的关键。我也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一下。首先呢，我们就说是人格尊严的权利。任何侮辱、恶搞、贬低残疾人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这在民法典还有残疾人保障法中都是有明确记载的，保护人格权、名誉权、肖像权，禁止任何的不舒服。受害者呢就将这名主播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呢经审理认定这名主播侵犯了受害人的人格尊严，构成了侵权。最后判决呢公开的赔礼道歉，并赔偿了精神抚慰金20000元。所以在这里呢，
1: 他可能不是多大的恶意，但是有这样的行为，这是属于违法的。那么还有呢，在婚姻家庭上，残疾人朋友同样是享有婚姻自由的。
0: 是的，在婚姻家庭方面呢，残疾人享有这个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任何人是不得包办或者干涉人联合会，就是简称的残联。代理残疾人申请的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样一个案例。 当事人呢是一个二级智力残疾啊，卢女士，她长期呢遭受到家暴，自己呢不敢也无法独立的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决，禁止施暴方实施家暴，禁止其靠近卢女士的住所和工作单位。这个案例的重大意义呢在于，残疾人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即使说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不在身边，残联也可以依法代为维权，为残遣。这个在民法典第1141条呢也有明确的规定。遗嘱呢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案例啊，就是有一个智力残疾的。所以呢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大家哈，要提醒大家，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如果说你在处置财产的时候，比如说你是智力啊或者精神上有一些残疾，必须由监护人代为

0: 家的留言了，像王玉啊，给我们进行了点赞。雨欣说呢，他说残疾人朋友的生活真的很不容易，希望呢法律能够保护好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磊说呢，我记得徐野律师是不是做客过锦州交广原来的一个法律热线节目？
1: 啊，是的，
0: 啊，我们的老听众磊真的是记忆很深刻啊。还有这个是雨欣啊，他说呢，他说残疾人朋友其实有很多是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希望他们的光彩啊被更多人看见。对，我们也更希望他们的基本生活啊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好了，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呢，假如说啊，残疾人的权益受损了，咱们到底该怎么办？比如说呢，被歧视、侵权、欠薪啊，或者被侮辱啊，甚至被霸凌，那么残疾人朋友该怎么去做啊？该怎么保持冷静啊？做好自己的这个应该进行维权的流程。那这个部分是今天的干货，来，许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了这个残疾人维权的四步走，比较简单好记，而且非常管用。那第一步呢，就是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维权呢，就是要靠证据说话，比如说啊，如果你遇到了就业歧视啊，包括如果被欠薪、被辞退，这个劳动合同的原件，如果单位给你发什么工牌啊、工作证啊，或者有些考勤记录啊，也都要保存好，包括工资的流水、工资条，这些微信转账记录啊，都是需要留存好的，或者是比如说公司要把你辞退，包括我们跟这个相关人员的沟通记录，或者他拒绝我们这个提供我们服务的这个拒绝的文字、语音，或者是我们需要一些服务，他这个不予受理的这个告知书，相关人员的这个姓名啊，或者说联系方式，我们都要留好。
0: 我们要的记录保留。
1: 是的，如果呢，就比如说是人格遭受到了侮辱，或者说在网络上被侵权了，那么就要保留好截图、录屏，包括一些链接转发的一些记录，如果是真的，就是比如说到报警了啊，那你就需要一些报警的回执啊，住院了有一个不予批准的这个决定，沟通的记录啊，包括通话的录音，这些都是要保存好的，而且呢，我们证据保存呢有三个原则，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一个是就是要原始的证据，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你原始的东西你不能删除，合法的这个渠道，
0: 哎，这个是怎么区
1: 就
0: 分呢？
1: 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公开场合这种录音录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偷拍或者说是窃听啊这种的话，他人隐私你就不可以了，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我觉得不仅仅是残疾人朋友维权，所
1: 对。
0: 有人维权人都注意。你看你这个，
1: 部门，或者说你申请劳动仲裁，
0: 嗯，
1: 如果是教育方面哈，比如说学校拒收啊、教育歧视啊这种呢，我们就需要到教育局去投诉，比如说是无障碍这个设施被占，或者说你要需要一些公共服务被拒了，我们可以拨打12345这个热线啊，我们市残联的这个12385的热线是永远为您畅通的，最后呢，就是如果说需要免费的法律咨询。申请律师，你可以到12348公共的法律服务热线，还有法律援助中心。
0: 不要担心呢。
1: 对，申请这个法律援助呢，残疾人来申请法律援助是有超级优待的，因为残疾人呢是属于法律的这个重点援助对象，所以很多地方呢对残疾人都是免于这个经济困难核查的。而且，如果你遇到的是劳动争议呀、就业歧视啊、人身损害，包括你婚姻家庭这个抚养赡养，包括继承的问题，全都是在这个救援范围内的。这个呢，可以由当事人本人，也可以由监护人或者近亲属代为申请。如果行动不便的呢，也可以上门进行服务。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就可以了。
0: 别把这个维权啊看得特别困难
1: 是
0: 啊，你试一试。咱们这个整个社会和各个部门呢，是积极的为残疾人朋友搭建了一个全面的流程。
1: 的，是的，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留言。

0: 听众朋友还很多呢。这个是念王玉吗？还是念玉玉啊？他说呢，美女律师啊，的确，有颜值，而且讲得特别好。磊涵说呢，我记得那时候啊，徐野律师、郭学鹏律师、李小娟律师、王雪律师都做客过。困难的残疾人，国家有补助，创业和停车也有一定的优惠。还有天蝎座说呀，许律师和主持人今天普及的法律知识，真的是和残疾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是我们做这期节目的初心。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事儿要说呢，
1: 是两项补贴，包括生活补贴，还有一个护理补贴。而且呢，就是如果你有残疾人证，你可以免费或者优惠乘坐公交、地铁呀，或者你到公园、景区啊，你可以都是有一些优惠的。而且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也可以优先挂号，优先招聘啊，社保补贴，我们刚才也有讲到一些税收的减免。而且呢，就比如说最后啊，你如果真的遇到问题了，申请法律援助，或者是无障碍设施的一个改造，辅具配饰的这个时候，你都是需要这个残疾人证的，它是一个必备的证件。
0: 去啊，就以这个残疾人朋友持证购票，就是享受这个，他给的理由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但这个是不可以的
1: 对。
0: 啊。残疾人证呢是享受啊，像许律师说的法律的优先保护。还有呢，咱们听众朋友有一些问题啊，我觉得归纳起来就是说，希望许律师给提醒一下残疾人朋友比较容易踩的法律的大坑啊有哪些，就容易吃的亏是哪些吧？
1: 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个三个吧，高频的这个风险。第一个呢是有可能会被诱导签字或者按手印儿，这个是指呢，比如说一些智力呀、或者精神残疾，或者是不识字的这个残疾人，他们签字之前呢，一定要让监护人在场，否则就可能导致无效或者是被侵权。
0: 哎，那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是一个残疾人，然后我在不太明白的情况下也。
1: 那你用人单位会让你写自愿放弃社保啊，自愿放弃补偿啊，这些声明，这种声明呢，在法律上是一律无效的，也是不予认可的。第三个呢，就是有可能是被家人或者被朋友代管财产，最后拿不回来。就比如说，这种情况呢，一定要留存好转账记录、书面的协议，包括录音、录像，避免呢自己的财产被侵占。
0: 还有这个是，心儿，他刚才说了，说那个介绍了电话，想知道锦州本地维权的电话。
1: 话，就是，12345，然后啊，12345是政务的服务热线啊。比如说你是无障碍或者公共服务这个投诉，我们就打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如果是就业被歧视了、被欠薪了，我们是要找这个老四八。当然了，也可以免费咨询公益维权对接，找我们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
0: 您看您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其实电话现在特别好搜索
1: 了。是的，
0: 啊，就电话不是问题。您看您是哪方面？是维权还是找律师，还是遇到了被歧视啊、被欺负的？的确如此。还有那个文龙说呀，这个说的真专业，是吧？我们谢律师真的精心准备了这期节目。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想让许律师呢，结合您办理的啊这些涉及残疾人的案件，给大家那些实在的。
1: 我们遇到事情呢，先要拍照、录像，保存好这个记录，然后再进行投诉，找对部门呢，就会事半功倍。当然了，依法维权是最体面、最有效的方式。我们也不要闹反啊，不偏激，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这个才是最有尊严、最有效果的。
0: 大家呢，就是所有人啊，在生活中遇到就是自身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我觉得也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是的，
0: 啊，然后能够很好的去应对，找对这个部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啊，许律师呢是从法律框架到教以及法律援助是实际操作，希望这期节目能够让残疾人朋友不但听得懂，而且能用得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啊。刚才这些维权手段您都用不上，用不上是因为您没遇到。全国助残日呢，每年只有一列的需要你去帮助别人的事情，

0: 那么，我觉得底线哈，就是不要占用盲道，哎，多去看一看哪些设施是给残疾人朋友留的
1: 是的，
0: 啊，不要去占用它。
1: 嗯，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许律师呢做今天的节目总结啊，
1: 好，
0: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今天是5月15号，今天是国际家庭日。
1: 哦，
0: 啊，然后咱们也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早点回家
1: 嗯。
0: 啊，多陪陪家人，也再次祝愿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同样拥有幸福的小家。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希望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许律师。嗯，
1: 好，再见。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15/57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援，建立健全绿色地

0: 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百，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深呼吸，咽下最后这句，不许再用力找寻曾。
0: 北京时间1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扶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3: 红岩精神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歌乐巍峨，红岩不朽。在位于我国西南的英雄城市重庆，曾经有这样一群共产党员，他们宁愿忍受严刑拷打，宁愿牺牲宝贵生命，也绝不出卖组织，绝不背叛。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红岩精神，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凝结而成的？在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温静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
4: 别文化符号。红岩精神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是1941年1月17日的深夜，周恩来正坐在办公桌前写字。这已经写好的几个字告诉我们，他写的几。照片的拍摄地就在红岩村，这里是红岩精神的发源地，而照片所反映的历史，正是红岩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一个缩影。红岩精神的诞生，与一个时代、一个组织，十月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对国民党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内部呢随之出现了分化，亲日派公开投敌，亲英美派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竭尽全力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争取抗战胜利。这就是红岩精神诞生的那样一个大时代。一个组织，就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

0: 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也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一个地方就是红色三岩，准确地说，它是红岩村、曾家岩和虎头岩三个地方。红岩村是八路军办事处，所以大家就搬到了这个比较偏僻的但是相对安全的地方。曾家岩五十号也被称为周公馆，它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的一个办公地点，这里靠近国民政府，方便开展统战工作。虎头岩呢，和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培养了大批人才，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南方局撤离之后，重庆地下党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将红岩精神发扬光大。习近平总书记行折磨，不折不挠，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红岩荒古耳，抗日显光辉。红岩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
1: 那些，他又是如何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指引着革命方向的呢？
0: 那么红岩精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接下来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红岩精神的内涵。红岩精神的第一点是从自月十四日南京中央日报上的一张照片。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正在召开大会，蒋介石站在主席台上，表情严肃地讲着话。谁也没有注意到，主席台右侧这个埋头工作的速记员，就是日后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这个人叫沈安娜，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和联系的地下党员。当时啊，他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工作了十多年，为我们党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宣传第一次地向党组织提出，我想去延安，就一年也行。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跟他说，别说一年，就是去一天也不行，你已经打入敌人的核心了，你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啊。周恩来接着语重心长地说，党需要你长期埋伏在这个岗位上，这一件秘密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要从大局着想，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这一席话坚定了沈安娜长期为党被捕了，她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沈安娜曾经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之中最艰苦的时期，我待在十平米的房子里，每天都在等人取情报。更让我悲痛的是，我搜集到的情报因没有人来取，让沈安娜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她迫切地想要恢复组织联系，但是她不敢贸然行动，只能隐忍等待。这一等就等了三年多。当她再次见到秘密联络人的时候，多年的辛酸根本来不及表达，她又迅速地投入到情报工作中去了。全国解放前夕，沈安娜悄然撤离，结束了她十四年的谍报生涯。多年过去了，弥留之际的沈安娜常常喃喃自语，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从后门跑。周围的知情人无不为之动容。这一位承载了太多秘密，经历了太多惊险，也肩负了太多重任的共产党员，终于可以歇一歇了。这就是红岩精神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为了等待革命时机成熟，他们在隐蔽战线的艰苦环境中长期坚持斗争，为了保护组织、革命同志和老百姓，他们毁家纾难、倾其所有，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正如这三个年轻人的选择，他们是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苏曼，省工委妇女部长罗文坤，中共南委特别交通员张海平。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被捕了。 特务们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一无所获，就把遍体鳞伤的三个人释放了。然后特务们布下了严密的监控网，企图诱捕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这样的情形让三个人是最终这三个人选择了一种最为决绝和刚烈的方式，在同一间宿舍集体自缢，用生命向党组织报警。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红颜英烈们舍小生和奉献换来了中华民族的重生。红颜精神的第二点是坚定理想信念，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信念的执着追求。1944年，这个年轻人

0: 机关工作。可是，这个名牌大学高材生坚持去了一个连电灯都没有的偏远之地。这个人叫刘国志，是小说《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当时啊，他被党组织派往云南陆良开展革命工作。1948年4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国志被抓进了重庆渣滓洞。渣滓洞是军统特务审讯和关押政治犯的秘密监狱，更是一座臭名昭著的人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自信地开出了条件，只要交出组织名单，就立刻释放。没想到的是，刘国志不仅扛住了他们的软化劝诱，竟然还扛住了老虎凳的酷刑。受尽折磨的刘国志依然态度坚定地表示：“我就是共产党员，你们也没有抓错人，杀不杀我，你们有权；交不交组织，我有权。要我做背叛组织的事情，办不到。”贵重物品。有一天，刘国志被单独带到了徐元举的办公室。原来，刘国志的五哥刘国奇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弟弟，正在办公室里等着他呢。徐元举提出，只要刘去国外，这样家里人也就放心了。刘国志心里明白，自己恐怕只能辜负哥哥的一番苦心了。他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痛，对他的五哥说道：“我的信念、意志和决心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你不要来看我了，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这时的刘国志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经常说：“我死了，有共产党，我就等于没有死。我活着，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这一份理想信念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看到，红岩英烈们在暗无天日的黑牢里，仍然保留着革命的热情。他们建立了党组织，坚持理论学习，希望以后为
1: 我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绣红旗》，表现的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烈士们将信仰绣在红旗上的故事。如今，当重温那段饱含悲壮的历史时，我们不禁再次感慨：无论是受尽酷刑仍守口如瓶的江姐，还是八个月大的时候就随父母一同被带进了监狱的小萝卜头，他们的身上无不体现着革命烈士矢志不渝的崇高理想、百折不挠的革命斗志和视死如归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怎样的巨大贡献呢？
0: 江姐的原型江竹君烈士在他的托孤遗书中这样写道：“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地在学习。”这一份理想信念，钢铁意志。许云峰的原型许小轩烈士，临行之前，跟狱友说了这样一句话：“胜利之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就是一名脱险的地下党员，他在给党组织的汇报中写道：“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红岩精神的第三点，命还难受。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冤屈向谁说啊？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这个人叫卢旭章，他的公开身份是广大华航公司的总经理，国民党特别党员，国民党第25集团军少将参议。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负责为我们党隐蔽组织筹措经费。周恩来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说道：“ 卢旭章也计划着尽快去延安，能够做一名堂堂正正的战士。但是，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中共中央决定将广大华航从重庆迁往上海，做好继续斗争的准备。这个消息让卢旭章的多年期待一时间又实现不了了，所以他才表露出了这么激烈的情绪。在周恩来的开导之下，卢旭章慢慢冷静了下来，他决定回到那个特殊的战场，完成党一个资产高达119亿法币，包含银行、运输、钢铁、医药和进出口贸易的大型企业集团。为了更好地掩护党组织，他不得不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同国民党高层

0: 交朋友。这时的卢旭章，俨然一副春风得意的资本家形象。但是，这个有着万贯家财的资本家，不贪财，不享乐，个人花销能省则省，甚至在他的高级洋装之下，穿着打补丁的内衣。同流而不合污。这一句话，也是许多隐蔽战线革命者的精神指引。重庆有一座三峡博物馆，博物馆里有一件这样的展品，三块银元。它的主人，就是被称为“红色掌柜”的地下党员萧林。1941年，萧林受周恩来委派，下海经商，为党挣钱。这些钱，有的用于烈士的家属安抚，有的用于生活困难党员的家庭补助。组织的要求1949年任务结束的时候，萧林移交给党组织的资产约合黄金12万两，其他各种固定资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只给自己留下了这三块银元做纪念。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省展示出的巨大人格力量。他们不计得失，不图名利，能够在巨额的财富面前两袖清风，廉洁自律，能够在高官厚禄的拉拢面前保持清醒，在享乐主义的腐蚀中守住底线，经正气表现为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和坚贞气节。1949年1月29日是一个大年初一，阴冷的渣滓洞里竟然传出了这样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原来关押在这里的200多名革命志士正在举办新年联欢会，欢声笑语扫除了平日里沉闷压抑的空气。监狱的看守们非常不解，他们怎么能这么快乐呢？就在不久前，狱中党组织得到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的消息，这意味着国民党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为了庆祝，商加油打气，一名叫余祖胜的地下党员用捡来的牙刷饼打磨成一颗颗红心送给大家。许多人用草纸和小纸片制作了贺年卡，上面画着红心、镰刀、斧头、和平鸽等等。大家还在牢房门口贴上了春联，其中一幅写着“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最有创意的表演应该是女牢难友们精心准备的扭秧歌，他们把5颜6色的床单被面装扮在身上，唱起曾子霞，多年之后仍然清楚地记得，他跳舞的时候围了一条鲜红的小围巾，因为这是刘国志烈士留给他的唯一脸。从来没有哪个联欢会是这样的景象，表演者戴着手铐脚镣手舞足蹈，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脸上却洋溢着明亮的笑容。这群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依然保留着乐观的灵魂和激昂的内心。烈士不悔劫以求生，面对阴森的审讯室、恐怖的刑具，红颜英烈们展示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从容磊落的坚贞气节。正如诚然烈士在我的自白书中所写到的那样，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
1: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颜精神，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中国。他们用自己的忠诚追求，而红颜精神体现的坚定理想信念，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那么，红颜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怎样新的启示？ 我们又将如何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呢？
0: 2001铭记历史、缅怀英烈的主题讨论会。当我讲到刘国志等人本来有机会被营救出来，却宁愿死都不写脱党声明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提出了问题：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呢？可以灵活一点，不灵活。他们跟特务的斗智斗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那些放弃了求生机会的烈士们，他们究竟在坚持什么呢？是一个声明、一个签字这么简单吗？不是，他们坚持的是共产党人的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誓言生动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忠贞。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

求，是红岩精神留给我们的深刻启迪。1950年春天，一位女士收到了由邓小平亲自批准开出的折价2000两黄金的支票。这位女士就是黄埔烈士的妈妈金永华。当年她冒着通匪滋匪的危险变卖了家产，给川东地下党提供了将近2000两黄金的活动经费。她还帮着儿子办学校，培养和掩护革命力量。面对这一张巨额支票，金永华说出了那一段著名的三个应该和不应该。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黄埔烈士的光环照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的。不断追求进步的金永华以84岁的高龄光荣入党，实现了他多年的人生夙愿。临终之前，老人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放心的去见我的儿子了。你说这位烈士母亲的人生值得吗？我是一名高校思政课教师，大一新生的第一门思政课第一章的主题就是人生的青春之问。去年的这堂课上，我和助教扛了2箱猕猴桃，给全班同学每人发了一颗。这些猕猴桃来自广西百色市乐业县，是他们的学长黄文秀曾经牵挂着的扶贫产品。黄文秀也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你一个北师大的硕士到山沟里当个村支书值得吗？他被评为时代楷模。黄文秀牺牲后，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和他一样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部群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踏上了和他一样的扶贫之路。你说他的人体的城市，许多没有到过重庆的人都能够说出来，有着20条匝道高达5层的魔幻立交桥，从居民楼里穿楼而过的轻轨列车，还有就像童话一般的洪崖洞。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朝气火纷飞中用生命谱写出来的精神史诗，它是红色岩石上用鲜血浇灌出来的精神果实，它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仁人志士留给全体中华儿女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财产。在清心牢记使命，在巨大人格力量中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浩然革命正气中涵养砥砺奋进的精神动力。历史无法重来，未来可以开创。谢谢大家。

0: 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

0: 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
0: 过12频率发射的央视一套节目没有声音，同一频率锦州一套和锦州教育频道、辽宁卫视的声音都完全正常，只是央视一套没有声音，这是发到宝昌帮忙这个公众号上来的这个信息。后边呢还有一段啊，这位平民没想到营口盖州的观众还在通过锦州我们这个技术发射台传输的这个信号啊，他收看锦州台的，他交给我们新闻媒体集团技术总监，由这个总监呢把他完整的

0: 交给了新闻媒体集团的技术发射台，技术台的专业人员呢，针对这个事情给了回应啊，平民观众，你听好，就是应该按您说的，一切都正常了啊，哎，来，再接这个电话，
1: 嗯，
0: 你好，
1: 你
0: 哎，
1: 好，
0: 你好，
1: 嗯，
0: 这是李书记是吧？
1: 哎，你好，哎，
0: 临海市建业乡新安村的李书记，
1: 哎，你好，是。
0: 这里尾声的时候啊，匆匆接近一位，这村里有一位村民呢，李先生跟您是同姓本家，他反映什么？说有一条路啊，经过那个漫水桥之后，再往前面走，这个路啊，有很多这个坑坑洼洼的地方，行车不太好走。水利部门呢，还是这个交通部门呢？
1: 应该报到临海市交通局，
0: 交通局对吧？
1: 我跟那个乡领导反映一下
0: 对
1: 的，
0: 对，反映一下，因为今天呢，这位诉求人呢，那位李先生的电话没有接进来，然后呢，直接就跟这个李书记来沟通了啊，临海市交通局路政部门呢，是否可以到这个现场来看一看？看了之后，应该是一定要看一看的，实地踏勘，然后呢，最终再拿出这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对吧？
1: 这李书记应该是对现场这个情况是有一定了解吧？能跟我们讲讲，就是他这个。 由于这个车辆量比较大，这个是建业、双阳、年良宫和松山的交通那枢纽，这个四个乡，一般都经过这条路，所以说车辆量大的情况下，形成部分弯的，之后可能就是到投入到电视台了，
0: 好，
1: 是应该有人管，完我这个跟乡里沟通，由乡里向临海市交通局沟通，完尽量把这条路完善，
0: 是，
1: 给您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0: 到了这个七方，您看，
1: 是一个交通
0: 刚
1: 枢
0: 才说
1: 纽
0: 到
1: 的
0: 了
1: 地
0: 双
1: 方。
0: 阳，说到了他本乡本土这个建业啊，另外又讲到这个锦州这个松山新区娘娘宫，你看这都说出来了，
1: 对。
0: 由此可见呢，这地方应该离锦州湾机场不太远。因为坐落机场呢，就坐落在这个建业乡境内。请，
1: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亿万。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2: 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诉求人的电话。你好，你好，
1: 这是北镇叫一号院，一号院是住宅小区。早些时候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接到这个诉求，就是您这家物业分管这个服务这个业主啊，装修弄出来的这个建筑垃圾，然后呢没有做根本性的处理，以至于堆在那儿接近3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档期这个那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接进来这个北镇市住建服务中心。有一个物业办的李主任吧，哎，跟他做了一下沟通，这事儿啊，今天咱们就想请这个物业方面呢，来，
2: 我这边那个给您一个回复啊，现在是这个情况，我们这个一号院的一个小区啊，这个在23年时候交付的时候，我们这个诉求，因为这个可能说建筑垃圾嘛，这个风大的时候会有扬尘的这个情况产生，然后这边那个住建这个跟我们也进行这个反馈这个问题，然后我对这个业主进行接待。目前我们对于这个建筑垃圾点的整治办法是把那时候风大的时候有这个防尘网就不会这个扬尘了，就是能把这个扬尘做到最低的这个水平。

0: 追地养产这个限度。然后日常呢，我们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在清理之前，啊，我们也会在这个建筑垃圾上面进行这个喷淋，啊，拿这个水进行喷一下。对对对，还是有这样一个努力。
1: 嗯，那如果要是这样吧，你让他这个，上一次实际上我们也探讨到这个话题了，就是物业公司啊，能否请这个装修的业主这一家那一家的，无论谁家装修，那么装修清理出来的这个建筑垃圾啊，不用了，之后装修结束了要把它自己找车把它清运出去，这个在锦州城区内就是多少年来都是如此，谁装修谁把这个装修的建筑垃圾负责这个找车清理掉，至于送到哪里去，这个干这个活的这个师傅们他们知道应该把这建筑垃圾运到哪里，但有的时候他也这个投机取巧，放了将近三年了，这一堆垃圾还在呢，也许还有新的这个建筑垃圾出现，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这个立竿见影的处理掉，装修一家弄完了，然后好，你这个装修结束之后你就把它清理掉就是了，业主自己动手来处理的话，那么就是那这事儿就物业就给他担起来，总之别因为这个事情啊长时间存在，然后呢影响这个公众对小区物业的印象，对这个小区的公众形象也别因此受到影响，有必要的。换句话说，上一次那位这个物业办呢，这个李主任，包括这个齐经理啊，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观点啊，就是第一往上弄那个防尘网，第二往这个建筑垃圾堆上洒水。其实我说呀，这都是硬，
0: 就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对这个垃圾堆散呢，来一直没清理过，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东西，一是为了方便这个装修的业主，二也是想让这个当地这个实际情况，他们没有这个对方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物业协助业主做这种集中清理。
1: 对的，因为建筑垃圾它不同于生活垃圾，你还没法给它做到日产日清，因为它不是每天都存在都出现的，对吧？杆儿那必须得是
0: 有了，我们就应该及时。
1: 对了，所以这个事儿啊，就处理起来确实费一点周折，因为这个生活垃圾它有地方去专门的处理，预备就看北镇方面怎么来规定的，然后呢，清理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啊就把这个事情给他担过来吧，好不好？咱们目的就是别让这样的诉求长时间存在着，然后呢一旦又是这样舆论这个如果呢大家都不去上手不去处理根本性的，还让它长期存在的话，这就不妥了。费点劲肯定是费点劲的，然后呢多了，那一开始的时候好处理，现在多了它确实不好处理，不动用铲车都不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让他这个旧貌换新颜吧，啊。
0: 好的，
1: 好，再会。
0: 再见。
2: 好的，再见。
1: 这个经理呢，这是鞍山还是这个营口什么地方口音没听太好啊？小曲依然在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档栏目的话，我们刚才给您做了回应。当然这个事情还有这位这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如果呢表现的是这个息事宁人，把这事情舆论控制住，别让他那个地方啊三年的时间都存在着这个变成一个建筑垃圾堆放场了，这就不妥了。确实肯定是很难的去处理，但是呢一定要做。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的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中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为了
1: 给大家说一说啊，有位这个女士给我们，她也是在这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发来信息啊，她关注就是说，如果独生子女这笔津贴没有领完，人就故去了，那么剩下的钱应该怎么办？
0: 嗯，
1: 一份很例外的，就是。钱没领完人就故去了，剩下的钱怎么办？我们给了解了一下啊，说在辽宁，这笔啊每月10元钱的退休补助费属于身故即止的待遇。什么意思呢？人走了，病故了，故去了，这钱就没了。从人故去后，剩下的钱就不再发放，也不能

0: 作为遗产来继承，这一点明确啊，政策就这么定的。发放的性质啊，是说这笔钱呢是奖励给在世的独生子女父母的专项补助，不是预先备好的固定本金，因此呢，这个受益人在去世之后，发放条件立即消失，下一个月每月10元钱，或者在辽宁省一次性2000元，这个补助费仅仅发放给持证的在世的父母，当单位选择分期支付一次性补助，并且尚未付完的时候，剩余的这部分才可以发给继承人，但这不适用于按月发放的10元的津贴。那么，如何理解这个例外情况当中所陈述的内容呢？难道他们不是可以视为未支付的债权？理论上是能够由家属来继续领取或者作为遗产来处理的。前者呢是本该按月发完，却因为这个领取人死亡而中断；后者呢本来就是应该这单位一次性发给的，却被单位拆成。
1: 主持人好，宝昌老师好。
0: 哎，中午好，这是。
1: 我是咱们那个调查记者。
0: 嗯。
1: 是这样的，之前呢，咱们有一个受益人向我们反映这个情况，我大体跟那个主持人和宝昌老师说一下。
0: 嗯
2: 嗯。
1: 是这样的，他是那个银河广场的一个临街门市的业主。据这个受益人冬天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这个情况了。
0: 嗯。
1: 他和那个周围的那个邻居的那个商户也是了解了一下，大概这个情况得有2、3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给咱们那个直播1、2、3、4、5打电话，就想那个让咱们帮忙协调一下，就是把这个烧烤车看看能不能让他换一个地方，毕竟来说在自己这个店门口，尤其像这个风大的天的话，如果这个风一吹，这烟基本就直接就进屋了，不仅就是说那个自己吧在屋里边待着很难受，人家就是其他。
0: 那就是这个不同业态之下的，双方的经营者对这个门前，你看诉求人，我们这样情况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件事情啊，好，您继续，老冯继续作为这个诉求人的代言啊，我们来接这个电话，这应该是
2: 临河区综合执法，这个
0: 啊，金铁所
2: 啊，
0: 是吧？
2: 金铁
0: 郭
2: 所
0: 所
2: 的
0: 长，
2: 郭所，
0: 哎，
2: 对。
0: 特意要向这个郭所长表达一番敬意，原因就在于说，他告诉我说，您今天上午啊在你们局里边开会来着，听到这个情况反应之后呢，急急忙忙就离开会场，安顿这方面的事情，包括这个安排人，在这儿呢一并接受这个直播1、2、3、4、5调查记者的敬意啊。
3: 好，感谢感谢，
0: 嗯，
3: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0: 其实啊，这个城市管理这个工作呀，不好做，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好做。上一次你们这个陆会局长啊，他倒，但是呢，管片儿却一点儿没见减少，还是那么大。因此呢，在这方面，常常就会出现捉襟见肘的这情况。刚才呢，我们记者呀，实际他是代替那位电话没有接通的这个诉求人所讲的这个情况，
3: 我了解这情况，
0: 了解哈。好，那您给我们说一说。
3: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这个影响我的经营，那由此这矛盾就出现了。所
1: 对，
0: 以这个事儿啊，哎，怎么能让双方这个从就是经营，寻求这个最大公约数是吧？让双方呢都满意，不好做这个工作，肯定是不好做的。
1: 没事儿。其实昨天之后呢，我们也跟那个诉求人联系了。其实诉求人也是非常，一是理解我们的执法工作，二一个也是理解这些，咱们说这个所谓的小商小贩这种那个生活状态情况。所以说，诉求人这方面也是非常的理解。他说，就像那种疏导一下啊，或者是，一些包括那个其他的摊贩呢，有个疏导的，不影响交通，不影响相关秩序，这些都是很能理解的。但是如果出现这种，就是这个个别的这两个点位有，如果有那个烧烤这种行为，这有时实在是影响说那个，商户的经营啊，或者其他一些居民的生活休息状态了。所以说着重我们针对这个夜间那个烧烤的行为，也是对这个两家也是着重的进行了管理。而且我们也是在局领导这个统筹安排下嘛，也都是一点带面，不包括银河广场的一个点，包括整个辖区，我们临河的整个辖区也是，所谓的举一反三，把这个相关的诉求还有相关的事情，一并都做好，是这种情况。
0: 真是不容易。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季节性啊，夏季马上就来了，然后呢，天一暖呢，天一热的时候，大家呢出来乘凉，于是呢就有相当一部分业者，把不同的这个经营业态都拿到这个街边上来了，卖西瓜呀、摆摊儿啊，还是烧烤啊，还是什么这个其他的，总之你在街头两边啊，这个街头巷尾的，几乎随处可见。你要说吧，哎，彼此心态要放得平缓一点呢，似乎能够理解，能够谅解，都是为了生计，对吧？另外一方面呢，说我们特别希望在这儿也跟这些出摊儿的业者呀来说上两句啊，摆摊儿啊，实际刚才从一个那个角度啊，就是从过好日子、生存好，然后呢，这个腰包鼓一点，从这个角度吧，无可厚非啊。你只要勤劳，这个咱们别说致富不致富的，
1: 靠双手，
0: 哎，靠自己，这个流自己的汗，赚自己的钱，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切记，赚钱的同时别破坏了环境。你可以通过这个自己的努力付出啊，甚至说这个熬夜，然后你赚钱可以，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合理经营、合法经营，但是呢，要把这个环境啊，争取最大限度保存完好，你别给它破坏了，是吧？破坏了之后呢，容易让人家这个生厌起反感，这就不妥了。城管部门呢，咱们刚才说了，那么大一片，这郭所
1: 督
0: 长
1: 导，
0: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就是这个紧铁锁啊，中央大街以东到什么地方去？你看刚才说到银河广场那个区域都归紧铁锁管，而且呢，较早以前呢，我们去年曾经说到，南宁路跟这个广东街，就是这个五中那个西北角那个路口啊，那经营那个什么煎饼果子那个，两三个那摊车，哎，他就长时间形成那种习惯了，就在马路上来经营。那相反，路北这个路口的东北角还有两份，至少还有两份也是相同业态，也在那儿卖煎饼果子或者什么的，这个摊车人就一直都非常规矩的，就在这个马路边市以上经营的。所以呢，这里边呢，个人的或者业者的长期形成的习惯，积习难改嘛。那么难改也得改，因为什么？影响了破坏了秩序，影响了那儿的区域的交通，顺畅。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请这个郭所长所在的这个紧铁锁啊，重视一下这个事情。说完之后，立竿见影。我们
1: 应
0: 节目
1: 该说，
0: 里就讲过这个事儿啊。你要想让业者自动自觉变成这样一种这个自觉的行为，恐怕短时间肯定做不到，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是这个城管人员到现场多次到那儿去提醒那个业者，把这个马路一定给让出来，上到边市以上去经营。那么长时间的这个开导、说教，甚至说约束，慢慢的哎形成一种这个新的反射，到这儿来经营就往上来，别给

0: 占了这个道路路面儿，这个事情迄今还是这样的，非常难得，不容易，所长。因此，这也是我们的同事们呢，向这个郭所长以及您这个工作这个团队啊，表达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
1: 好，
0: 所
1: 我
0: 以
1: 带到，也表示感谢。
0: 呢，城管工作不好做，尤其当大家这个白天工作的时候，你们也没有因为这个事儿说我们晚上还要去执法，那白天都休息没有？所以，
1: 对，那没对。
0: 白天要工作，晚上您看刚才还说到了8点钟还到现场去，这样的就是不容易。体谅城管工作的艰难，然后呢，有一点这个改动的时候，我们看在眼里，就适时的来进行一下媒体通过舆论来表扬，通过媒体传播这个好消息。希望我们各自，包括这个受约束的业者啊，各自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城市啊形象变得越来越好。
1: 好的，
0: 好，所长，再会。
2: 好，再见。
1: 哎，再见，哎。
2: 好的，咱们赶快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3: 哎，喂，你好。
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是这样，因为咱们锦州现在不是多处施工改造嘛，然后那个现在古塔区，阜康路，就是在那个大润发的古塔大润发北门的那条街，那条路也是在施工围挡，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从汉口街方向由东向西，然后走阜康路进来的那个车流的话，在这个施工期间，因为它前面是出不去，施工期间就是这个交通限制有没有什么调整啊？
0: 您遇到这相关的情况了？
3: 对，因为咱那个从汉口街方向往由东向西进来吧，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有新城园小区，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北一和北二，包括小学生上学，就是都会进来车，但是前边是出不去了，它单行方向，那个这个施工期间怎么办呢？
0: 把一个挺大的问号交给我们了。您贵姓啊？
3: 免贵姓朱。
0: 朱女士，既同情又理解。这个事儿啊，规定这个单行线，富康路就是单行线，
3: 对，
0: 东进西出，对吧？向西单行，逆行就违反规定了，就要面临着被处罚。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每一条街路上都那么多的这个摄像头，瞄上了之后，那你就给痛痛快快接受处罚了。但是有一点，您说的对啊，现在不仅仅古塔区、临河区，就是城市内啊，这个道路施工、破路施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下水管线。还有其他的管线，哎，这个时候都在
3: 这
0: 做
3: 个
0: 这
3: 都
0: 种
3: 是
0: 施
3: 理
0: 工
3: 解
0: 啊。
3: 的，都是理解的。我的问题就是
0: 不，
3: 说什么？
0: 您听我说啊，这个话其实离开这个节目结束之后，那我也是和您一样，咱们都是这个市民，或者说这个驾车人，在这儿特别提醒这个施工方啊，你把您那个路挡啊、围挡，特别是进行标志。你要远一点儿，在这个远端那个路口的地方，在那儿设置啊。这个朱女士，我是替您说话的啊。
3: 我
0: 哎，
3: 知道。
0: 为什么这么讲呢？你别等着这个，就是保持常态，人家正常的，你单行线好，我没有违章，我往前走，走到里边，约等于给人形成一个布口袋或者死胡同，你再也走不了了，因为你不让过了。这个时候，你说他怎么处理这事儿？他要倒出去吗？还是掉头出
3: 我
0: 去
3: 真
0: 呀？
3: 的就遇到过有往外倒的。
0: 如果倒出去也不合规，掉头那个出去更不合规，怎么着都不妥。因此
3: 所以
0: 啊，
3: 说我有一个这
0: 因
3: 个疑
0: 此从
3: 问。
0: 这个文明施工，从这个角度啊，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像这个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出了问题，抛锚在那儿了，好。那么驾驶人拿着这个三角指示牌、应急牌，你得远离这个车，在那个交法上都有规定啊。根据车的大小不一，然后呢，根据那个路况不同，你高速路还是普通的城市道路，那么这个三角牌设立的这个距离是不同的。 那有的最远的150米距离，你就要设置这个什么意思呢？让后续的车辆远远的就把这个自己可以变向走其他车道了。刚才我说了，您让人家这个把车都开进来了，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这时候你让人家说不能过了，那不能过他怎么办呢？只能原路返回，一返回好吗？这是单行线。
3: 对呀。
0: 所以这个事儿啊，这么着啊，我们跟交管支队来沟通啊，
3: 就是在这个施工期间，这个限制，看看是怎么做调整，是施工方面，把那个标志牌弄得远一点儿，防止其他车再往里进，然后以免违章嘛，还是说这个施工期间是可以反向掉头的，因为往这里边来的那个车辆比较多。
0: 是这个事儿，我们这个事情呢，一定会给您问清楚的啊，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新成员小区，还有这个北一里住宅区，在另外一条路上，那个还有，哎，就这条路吧，在西边啊，还有一个锦州华庭，对吧？
3: 对，华亭的那个北门。
0: 是那个华庭小区的那个出入口啊。离这个世英南街，非常近。但是，如果你要逆行，也是不合在先啊。所以呢，您也好啊，或者这个邻居也好，您身边人，在这儿，居住，或者这个每天在这儿工作呀，路过这个地方的，自己心里要有个数。一旦被这个记录下来，通过交管平台1213呢，或者其他的方式啊，给您发信息，明确告诉你。已经进入到这个给你摄录下来了，说您闯这个单行线，要做处罚的时候，这会儿您别忘了啊，向交管部门去做一下申诉啊，
3: 好的，好
0: 讲
3: 的。
0: 清这个是能给大家呢这个施工部门啊，多考虑一下这个便民的举措，就是在远端方便大家及时这个调整方向而又不违规不违法。在这个区域呢，你设置这个引导牌，别把那个进行那个禁止通行那个牌子弄到这个施工现场那儿去了，那个法宝，
3: 明白。
0: 好吧，哎，
3: 那谢谢啊，
0: 那就这样，朱女士啊，好，
3: 好
0: 再
3: 的，
0: 会，
2: 谢谢，好的，再见。确实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道路施工
0: 对。
2: 给大家出行，确实造成一定的不便，尤其像这种单行道，我就走过一次，就是再往前走它就封住了，因为
0: 是
2: 它
0: 吧？
2: 在修路嘛。但是你这时候你掉头呢，又有点违反这个道路交通规则，所以就很为难。
0: 也一定要把这事儿啊替出行者多考虑一点啊，
2: 没错。
0: 大家呢相互理解，才能产生和谐。如果一方面就这么不闻不问，就这么也不顾的就在那儿设置了，是肯定是过不去了。但是你让他因此而违章违法接受处罚，他心里不得这个怎么来，心里怎么跟您沟通啊？
2: 而
0: 是
2: 且
0: 吧？
2: 有一部分人他是不知道这个，如果被摄录之后，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申诉的。
0: 我自
2: 可
0: 己
2: 能
0: 有
2: 好
0: 两
2: 多朋
0: 次
2: 友
0: 啊，
2: 是
0: 就
2: 不
0: 不
2: 知
0: 久
2: 道。
0: 前在这个就我们这个址了吧，突然间就给拦住了。那你没办法，这个只能是原路退回。好在它不是单行线啊，不能这个原地掉头的时候你还得倒出来，哎，总之就是很麻烦。因此呢，非常希望这些施工部门多一点全局意识。
2: 行道的情况下，他再往里走，他也没有出路可走，所以就在他可能有分叉口的地方，我觉得设置这样一个标志，对大家来说
0: 对
2: 是
0: 的，
2: 最实用的。不
0: 对。
2: 要等到眼前了，最后掉头也没办法，往前走也走不了，就很麻烦。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
1: 没
0: 的。
1: 想到了，交管部门在受理并且做出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啊，说哪一条路、哪一段在什么时候封路，做出这个就是审批的环节的同时，你要应该跟这个施工方啊讲清，必须在这个远端最方便的地方。刚才我们心里边不愉悦、不舒服，
0: 好，咱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他是这个事儿，我儿子，他离婚还能吗？还有那说没有了？
1: 这个孩子的父亲，21岁这个姑娘的爷爷，替他们问这个事儿是吧？
2: 对，我是直接的人呐。
1: 你这大长声拉的，一拉都拉出21年了，就是，
2: 那时候咱也没想到啊，完了，他爸他妈离婚，孩子3岁离婚，完那时候也没想着办那玩意儿啊，
1: 独生子
2: 给他们
1: 女，独
2: 也
1: 生
2: 不
1: 子女光荣证啊，这个是还等于吧，这个也无所谓放弃权利，因为这里边呢，你要是。是城镇户口吗？
2: 农村，
1: 啊，农村户口还这个多一点是吧？但是呢，
2: 他说他，
1: 你们当时啊，这个大人这个孩子都没想起来这么还有这么回事儿，以至于拖到今天。你
2: 反
1: 今。
2: 正这样，我这说还能不能办？有那个说法没有？我这孩子能不能办呢？现在？
1: 家是什么地方？想办，当地的情况是不是还能支持您这个想法？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咨询一下。
2: 那跟13给我打电话，直接。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我们的栏目名字叫直播12345，负责帮助大家解决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帮您合力来推动它。争取您关注的关切的事儿尽早解决，包括您刚才说到儿子这个，儿子的女儿都21岁了，然后呢，夫妻两个在孩子30岁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给您做出回应，好不好？
2: 行，
1: 原则上说呀，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呢，现在还不好给您在这儿解释，问清了之后一并给您做回应吧，好吧？
2: 那个他爸呀，现在没在
3: 没结婚，
1: 不大。
2: 他呼吁说的归白菜管。
1: 没关系。然后呢，这个现在呢，2016年。新的这个政策呀，就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呢，就是有新的新政策出台之后呢，过去那个就不再执行了。所以你这事儿吧，这个现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再婚呢？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似乎对那个没什么影响。我们问清了之后给您做回应，好不好？
2: 好，谢谢。
1: 好，
2: 你是不是宝山老师
1: 是的，是的，愿意为您帮忙，提供服务啊。
2: 那我先谢谢啊。
1: 好，再会，哎，
2: 再会，
1: 嗯。
2: 好的。
0: 好的，我们也帮他去询问一下这个事情到底究竟该怎么办啊。那也提醒各位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还在新闻综合频道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并且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会有2次重播。也感谢各位的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斌，保护果树多样性，推广优良品种，提升种植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共享丰收喜悦。
1: 胸怀祖国，放眼
2: 让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3: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
1: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4: 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空中体坛栏目，我是主持人奇迹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收看今天的直播节目。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四到五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1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16号10点到17号20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5到6级。17号10点到18号20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最近呢，一首节奏明快、歌词直白的歌曲啊，《来吧东北超》在球迷圈一下传开了啊。这首歌呢，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和端着架子的说教，歌词中光光的射门啊，真呀真热闹啊，这个大白话让人听了就想跟着啊扭那么两下。去年说起，热衷于词曲创作多年啊，张坤结交了不少的音乐朋友啊。去年苏超开赛不久，大家都有一起写首歌的想法，歌词写出来了，张坤却犹豫了。哎，我是东北人啊，写苏超总感觉差了点什么。那时候真正心里痒痒的是想给辽篮写一首，看的消息时张坤就不再拧巴了啊，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哎，这回可是咱自己家的事儿啊，不能错过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东北超呢，不单单是一场体育赛事，它连着经济，带着文旅，将成为东北面向全国展示的大窗口。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写一首让大家扯着嗓子就能尽情吼的配套的歌曲。真正要动起笔写的时候呢，张坤发现，哎，写一首适合东北超这样全民狂欢的歌曲比想象中可难多了。一开始呢，想把东北的钢铁文化、山海风光、历史人文全放进去，歌词漂亮的就像散文诗，可试唱的时候就卡壳了，记不住，唱不顺，想不通，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在不断的推翻歌词的过程中，张坤停下来问自己，球迷在场上嗓子都喊冒烟了，他们需要的是这样文绉绉的词儿吗？他给自己的答案是，越简单越好，越直接越好。想通了这个问题，他彻底就放下了诗人的架子。在

0: 爽不爽啊？听着嗨不嗨啊？甚至想象当中，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这个赛场的气氛啊，这个球迷呐喊助威，球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身影啊，通过这首歌啊，很完美的就表达出来，而且这个动感啊，特别的，大家一起分享。啊，那么接下来再来和大家说几条和足球相关的消息报道。中国 U17 男足调整状态，放松心态，全力投入到淘汰赛备战当中。队员扎这个稳扎，
1: 目标还没有完成，还要把明天的比赛打好。
2: 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挑战东道主沙特队。两队已经连续在三届 U17 亚洲杯上碰面了，此前两次中国队都负于沙特队。谈及这个对手，谈及本届亚洲杯，中国队的小伙子也定下了心。
0: 和足球相关的啊一条消息。北京时间5月14号，女足 U17 亚洲杯半决赛展开争夺，中国2-4不敌朝鲜。中国 U17 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马晓旭表示，体验跟强队掰手腕的感觉。
3: 我觉得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种水平来。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比赛的时候，能够在这当中进步，体验这种跟强队去掰掰手腕较量的这种感觉。
0: 5月12号晚上，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
4: 星期二的下午，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除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5: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种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6: And to unify the whole policy of the technical policy, the best possible.
4: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 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6: Good. So he has you play
5: the 球员。
6: So 14 is an important age.
5: 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

0: 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
1: Consistency in your motivation, and to be ready every day.
0: 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
1: It's not linear.
0: 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1: So when it doesn't go as well as you want, you have to keep the focus and the motivation.
2: Hello.
3: 大家好。
4: 你好。
2: 打招呼。
4: 你好。你好。
2: 你好。
3: 天天学英语。
2: I like.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To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 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do it better.
3: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2: And there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3: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2: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3: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2: And once you good,
5: self confidence.
2: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3: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5: 好，谢谢。
2: Thank you.
6: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
7: 练内容中体能占比大约在70%。之前的亚锦赛和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战的比赛，中国队都取得亮眼战绩，但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大赛中体能储备不足是影响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持续发力的重要因素，
8: 尤其是体能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混合体能以及体能加柔道技术相结合的训练形式去帮助运动员解决这些问题。
7: 结合此前大赛出现的问题，国家队近期的体能训练更加细与对抗能力，争取在有限时间内根据个人情况尽量补齐体能短板。
8: 其实体能训练是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的，随着队伍人员不断调整，我们会改变一些体能训练的单一模式，除了现在的混合体能。
7: 肺功能和抗阻能力，这也是出发前的一次体能冲刺。5月16日，国家柔道队将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展开外训，与欧洲顶尖选手切磋交流，在实战中检验体能与技术训练成果。体育世界近日关注白雨露取得女子斯诺克世锦赛3连胜。2026年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目前正在广东东莞进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白雨露以3-0击败蒙古国选手安努巴亚尔，取得小组赛3连胜。此前她分别击败新加坡选手卓凤丽和中国选手何丹妮。作为2024和2025年的赛会冠军，白雨露今年将向3连。
9: 昨天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男单1/8决赛继续进行，孙超淘汰詹俊维。
7: 男单焦点战在中国队球员孙超和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之间展开，上一轮詹俊维刚刚淘汰了孙超的队友王子俊，
10: 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也没什么拍数，第一局赢得很轻松，然后第二局对手的出球跟这个场馆的球速吧，给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可能是带的包袱又特别大吧，就昨天他可能赢了王子俊，就给我的压力也是有点大，然后今天这第二局其实自己打得比较差吧，因为他一些他的搏杀球，因为他可能年纪大，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嘛，这种搏杀球打得我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能接第三局能重新调整过来吧，坚信自己能拿下这场胜利。
7: 孙超200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技术全面，表现突出，但2023年因为个人原因被退回省队。
4: 之后他刻苦训练，曾在低级别赛事中屡有斩获，一直鏖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后仅以23-25遗憾落败。去年底他通过调赛重回国家队，充实了国羽男单梯队建设。
10: 从去年年底回到国家队吧，今年两战嘛，一战瑞昌自己已经卫冕了冠军，这战其实也很想去卫冕这个冠军嘛，让教练包括让我们国家队看到我还

0: 钻石联赛2026赛季将于明天5月16号柯桥揭幕，中国选手及
1: 京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合龙顶棚保障选手们进行赛前训练，陈瑜杰进行着赛前适应性训练。五月对决，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场200米比赛，出战柯桥站女子200米的9位选手。

0: 手中有六位选手曾打开22秒大关，理查德森和杰克逊，美国和牙买加的两位世界冠军将上演弯道女王之争。17岁的宁波小将陈瑜杰将在家门口与强手共舞。
1: 学习他们，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其实弯道技术并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我更多的还是在直道上面会把自己的速度给发挥出来吧。还是能想着能在前程尽力的去不要被他们甩开那么多，然后这样的后程可以稍微追一点回去。
0: 去全运会上，还不满17岁的陈瑜杰一举斩获女子100米和200米双冠荣耀，成为新科中国女飞人。进入亚运会赛季，首战钻石争夺也成为小孩姐冲向亚运领奖台的出发地。
1: 因为今年是一个亚运年嘛，然后单项的机会，无论是200还是100的，想争取个单项亮相的机会。
0: 宋佳媛上个月刚刚在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赛季最好成绩夺冠。来到青纺城体育场，宋佳媛与教练隋新梅打磨着旋转投掷的技术细节。
2: 手背扶我啊，哎，左盘往外走啊，好，左脚左脚左脚，好的。
0: 揭幕战女子铅球世界前10人中有8人来到柯桥，其中4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将同场争冠。7位选手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0米以上，宋佳媛将携手张琳如登场。
3: 激动加紧张吧，其实也挺希望能跟全世界的那个高手，然后比较一下，看自己那个状态啊，还有技术，在这种大型的比赛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
4: 再来继续关注大事，助力绿色办赛。传递田径精神与环保理念，来了解相关的情况。
0: 5月14日，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正式发布赛事可持续发展计划。这项赛事为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5: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6: 二，期待您的参与。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营商环境优，
9: 发展底气足，
8: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9: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8: 让企业安心。

0: 空中体坛和你共赴体育热爱，欢迎朋友们的继续关注收听收看
1: 每天新闻。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那和大家说一说啊，刘诗雯连任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这一条报道。新华社五月会主席金阔霍尔则首次当选，两人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任职。刘诗雯曾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团金牌和东京奥运会混双银牌，她在2019年夺得布达佩斯世乒赛女单冠军，并五度问鼎女子世界杯。金阔霍尔参加了伦敦、里约和东京三届奥运会，在2018和2022年英联邦运动会上两度夺得男双金牌。球队的名单，据了解，本届赛事将于8月2号至9号在杭州滨江体育馆举行。12支高校球队，包括6支参加过上届赛事的劲旅，以及6次首支亮相的新军，来自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的高校球队将首次参加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期待各支球队在赛事中相互交流、同场竞技，并进一步深化彼此的联系。据了解，2026年8月冠军赛之后，AUBL 将于2026年11月正式开启首个主客场赛季。表现稳健，在圈、棒、带三个项目的激烈角逐中均斩获铜牌，以3铜加身的亮眼成绩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作为国内艺术体操领域的重要赛事，本次锦标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中国体操协会主办，吸引全国20支省级代表队。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在今天举行的四川省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建立友好州省关系10周年庆祝活动上，维多利亚州州都加德纳宣布，2027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亚太区外卡赛将落户成都，这将是继成都2024、2025年之后第3次举办该项赛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创办于1905年，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之一。澳网亚太区外卡赛是澳官网在中国设立的一站国际赛事，每年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举办，旨在为亚洲和太平洋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第一排名网球运动员提供进入大满贯正赛的机会。每年外卡赛的单双打冠军均面对孩子们，国家攀岩队运动员李美妮送上了一番寄语：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看似遥不可及的高度也能慢慢靠近。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活动、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进校园活动本周走进苏州市攀岩特色学校华中师范大学苏州湾实验小学。国家攀岩队路在多项国际赛事中取得优异战绩，上周夺得2026攀岩世界杯冠军并创造新世界纪录的赵一成坦言，看到台下的同学们就想起了自己在校园时光。他给同学们3点成长建议：一是敢于尝试，二是不要害怕失败，三是学习无处不在，不仅要学好课本知识，更要从身边的人和事中汲取成长养分。胡俊哲也分享了自己对于攀岩与成长的理解，他直言最初只是被攀岩脱离地心引力的感觉吸引，真正走上职业道路后才体会到训练背后极致的枯燥。胡俊哲鼓励同学们，青春最美的姿态实战经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了专业攀岩运动的魅力。学校攀岩队队员朱俊旭说，

0: 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0: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0: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2: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0: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笑口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翠花上菜》节目，我是沈清。春播呢，起新城，农忙正当时，在咱们辽宁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从辽西的玉米田到辽南的小麦地，从锦州的苹果园到黑山的蛋鸡场，现代农业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那么，在这样一年春忙的时候，有哪些咱们值得关注的农业热点？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沈晴和大家来聊一聊。刚一开播就有听众朋友海阔天空问说：“哎，怎么能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沈晴呢？今天沈晴替班儿啊。”科技赋能田埂间，精准服务促增产。辽宁各地呢是紧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样的一个战略，聚焦呢粮食单产的提升，还有特色产业的防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走进第一站，看一看玉米今年种得怎么样。为了切实破解玉米生产的技术瓶颈，推动玉米单产的稳步提升，辽宁省智慧农业玉米单产提升科技服务小分队集结了辽宁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省农科院，还有沈阳农业大学的多领域专家，深入到朝阳各地，将育种、土肥、植保、智慧农业等先进技术打包送到田间地头，为玉米的生产呢注入科技动能。在朝阳黑土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专家们是深入到当地的玉米种植地和企业的负责人、合作社的社员，还有种粮的农户面对面的去交流。详细询问呢，今年这个品种的选择、土壤的肥力、田间管理、病虫害发生的情况，精准诊断生产的痛点。当地的农户说呢，以前呢种玉米呢主要是靠经验那么产量呢就是时好时坏。那这一次专家是从选种开始教起，那么改变了很多过去施肥上的误区，还有新病虫害的防治方法，讲得特别的细致。这次服务呢，不但是送去了实用技术，也科普了科学种田的理念，打通科技助农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未来呢，这支小分队将常态化的开展精准服务，推动育种、土肥、植保，还有智慧农业的深度融合，提升玉米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科技化水平，为辽宁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贡献力量。说到这儿呢，哎，我忽然有一点馋了的感觉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挺喜欢吃玉米的人。那咱锦州的玉米情况怎么样呢？来，先说说呢主要产地，那最有名的是咱们锦州的黑山县。咱锦州人呢，鲜食玉米大概有60%都是来自于黑山，像小东镇、无粮店镇这些地方。那为什么玉米好呢？因为土壤好。光照足，它种出来的玉米呢是饱满而且高产的，一亩地最好的时候能收1000斤左右。

另外呢，北镇市、临海市和易县也都大量的种玉米。北镇的平原土地肥沃，临海有部分耐盐碱的品种，易县多丘陵。那么听到这儿呢，比较懂这个农业种植的朋友就总结出来了，咱们锦州种的玉米主要是以耐旱的品种为主，那产量呢也都挺可观的。说到玉米品种，大家有了解过吗？可能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哈，分为黄苞米和白苞米，水果玉米，也或者呢是分为这个甜玉米和糯玉米，或者是分为这个笨玉米。其实呢，咱们锦州地区的玉米啊，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用来做饲料的，加工，或者是做成这个其他的。这个副产品的大甜籽粒玉米，像咱们可能能吃到的这个大碴子啊等等，是这种玉米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咱们接触的更多的能够直接吃的鲜食糯玉米和甜玉米。从大甜玉米来说呢，咱们锦州本地培育的锦玉30和锦玉32。是这两年市场上特别受欢迎的，一个是好吃，另外呢好种，它的抗倒抗病都很好，就是不会出现这个大风啊、雨天呢就倒伏不起了，然后也没有过多的病虫害，主要是产量还挺可人。另外还有相对小众一点的。瑞银701、东单1331这些品种，那不管它是平原还是丘陵，它都能种啊，它的配适性特别好。鲜食玉米啊，就是咱们餐桌上一个非常好的调剂啊。但是有的人呢，就干脆拿这个当主食，因为它呢相对来说。这个纤维量更高，所以也是很多减肥瘦身啊、健身人士比较首选的碳水来源。其实呢，这个玉米的含糖量啊，并不是特别低。不是说呢，这个吃玉米就可以敞开量吃了，但相比起精白米来讲，这个玉米呢，有它更可取的地方。锦糯6号是这两年比较受欢迎的一种糯玉米。黏糊糊的，带着清香，皮儿薄，就是那个外皮儿不扎嘴，蒸煮都挺好吃。另外呢，还有万糯2000、万糯6000，都属于呢又甜又糯，是这样的一个品种。这两种就万月左右，还有像你看，咱们听众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这个是阳光沙滩仙人掌啊，他说呢，我每年在入冬前都会存个20-30穗儿玉米，然后冻起来就是冬天呢就要冻入到冰柜了。咱们锦州的玉米呢都是一年一熟，春播为主，什么时候种？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地温合适了就开始播种。黑山县和北镇市的地势平，能够早播几天，大概呢5月中旬这个时期也都种差不多了。那这个目的主要是避开晚霜啊，如果晚霜不能明白，就是早晚温差过大那一段，还是不太适合播种的。上市的时间呢也是分两种情况，鲜食玉米熟得快。要是盖地米那往往呢你是吃到了新鲜的，大碴子、小碴子苞米面儿这样的玉米制品。也就是说呀，咱们每年这个国庆节出去秋游的时候，如果路过农田，看到一片忙碌的，我还是很怀念那种白的、老式儿的、不那么糯的玉米。哎，你跟我一样。我也一直在想这应该再保留一些那种老品种的玉米，还不是那种呢，这个，玉米芯儿出现那个红色的，它也是白色的，也很嫩，但是它不糯，不爆，那就更爽口一些是清甜脆嫩，汁水多，但是它的含糖量也要更高一点，所以叫水果玉米真的有人尝试过生吃是完全可以的，另外呢。鲜食甜玉米更适合做菜，比如说放在沙拉里面呢，比如说做。

再说一下这个玉米的选择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是挺会挑玉米的，那也有不会挑的。怎么挑玉米呢？要首先看，苞米瓣外面那层叶子。选这个叶子已经是发黄了，啊，那么很可能这个玉米已经是过于成熟，就里边也老了。你不用掰开看，里边一定老了。那如果为什么不让买这个破损的呢？如果玉米皮儿明显已经漏了的、有洞的这种，啊，它里面很可能进水，啊，进水就容易变质啊。因为，还有啊，这个掐一掐籽粒儿，啊，很多人呢这个喜欢掐那个头上的那部分，啊，就是撕开一点点啊，就掐一下，看看还出不出浆儿。那新鲜的玉米粒呢，能够快速的爆浆，会有清亮了，吃起来呢也会比较老啊，甚至发梗。那当然，其实掐底下那部分还不是最准成的，最准的是掐玉米的中段儿啊。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不用完全抠开，啊，也能是隔着这个，哎，多买几次就有经验了。啊，甚至并不少啊，不敢说比例一定达到1:1，但是绝大多数这居家好男人们都很会买菜，恰恰中间那个部分啊，或者凭经验看那个玉米胡子，也能知道这个玉米是不是还很新鲜。还有呢，就是闻闻气味了，新鲜玉米是一定有淡淡清香的啊，没有其他的气味，如果一点香味都没有了。你就闻那个内层的皮儿都一点味儿没有了，这只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它存放的时间有点过长了。这样的话，尽量不要买。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
2: 今天的翠花上菜节目，今天为您上菜的是替班的沈晴。刚才咱们开篇说了玉米啊，我看到一条特别可爱的留言，小蘑菇说了，他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大饼子。咱们现在继春耕备耕现场会儿，在瓦房店市的四阳乡啊举行。那百余名的农业部负责人、农技专家、种粮大户、合作社代表齐聚大连套棚灰农业专业合作麦田，共化田间管理，共谋纯播生产，全力推动粮房等现代化的田间作业，无人机的精准飞防和有喷灌设备高效作业，为麦田保驾护航，展现了现代农业春耕的新景象。那么技术培训环节呢，专家围绕着小麦复合种植技术、2026年粮油作物病虫害发生趋势展。

覆膜的播种新技术，打破了辽南地区秋冬低温有效播种期短的限制，啊，趟出了小麦加玉米一年两熟的新路子，啊，那为同类地区呢提供可复制样板。对于提升粮油单产，夯实粮食安全是意义重大的。所以啊，我听到这条新闻之后，就忍不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我甚至感觉，哎，我觉得辽南行，那咱辽西是不是也行啊？啊，是不是以后呢，咱们也能够尝试一下一年两收啊？锦州的苹果。锦州呢，作为辽宁重要的水果产区，苹果产业是咱们的当地特色农业支柱。那为了强化苹果度额的监测防保机构开展监测调查，发放了650套诱捕器，还配备了智能化的监测设备，实现数据动态管理。通过性信息素诱捕雄性成虫，研判传播扩散的趋势，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呢能够早发低呢助果率。哎，最遗憾的就是好好一个大红苹果，虫子先替你吃了。那还有一些是零星发生区啊，会实施药剂应急防控，性信息素迷向啊，清除染疫的果品，扑灭新发的虫情。还有一些呢，产业安全。好，来看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他说沈晴，你爱吃苹果吗？他说我喜欢锦州那种老式的国光苹果，我喜欢呢。果品种也是在不断的升级有好处啊，就是个头大了，更甜了，更脆了。美中不足呢，我感觉啊，颜色和那个果皮的质感啊有点变化，好像我喜欢吃的那种老黄元帅就比较娇琴果的情况。一会儿啊，咱们再来介绍一下呢鸡蛋的情况。哎，鸡蛋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唾手可得的蛋白质，吃法多种多样啊。大家都喜欢怎么吃鸡蛋呢？喜欢煎的、煮的、炒的蒸的、炸的。咱们可以唠一唠啊，特别喜欢放这首歌，怎么了？最近不给你播放这首歌了是吗？那我给你补上。

0: 到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1: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0: 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哇，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着拿着，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喽。

种植的情况，又关注了辽南地区这个大田作物达到一年两熟这样的一个宏伟目标，又说了咱们今年呢苹果树的度额防控咱们接下来关注一下鸡蛋。为了整治鸡蛋兽药残留。

超标问题。那么前不久呢，咱们辽宁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兽药饲料技术服务管理部，参与7个工作组，对全省14个市和省府示范区开展了半年的督查，深入乡镇动物卫生监督所、金蛋鸡场核对养殖用药记录，还有休药期的执行、承诺达标合格证的开具情况，确保呢。这个蛋鸡的用药是可以追溯，责任是能够明晰的。同时开展政策宣传讲解，禁停用兽药的清单，就哪些？可以说呢，这一次是鸡蛋质量安全方面的全方位大体检，能够进一步规范在这个蛋鸡养殖当中的用药问题。下一步呢，相关部门将紧盯整改，强化督导，建立长效的监管机制，让放心蛋。你看，像这个小蘑菇说呀，他说我呢就是，爱吃鸡蛋的人。他说一碗面条，我得给自己卧3个鸡蛋。你对你对自己真好哈。再来看看，还有这个是盈盈如食啊。他说呢都是红皮儿的，很少看见白皮儿的了，白皮儿也有。还甚至呢有这个绿皮儿的啊，鸡蛋的品类还是挺多的。郑东说呀，什么叫红皮儿呢？应该是叫粉皮儿。红皮儿和粉皮儿其实是两种皮儿啊。粉皮儿鸡蛋呢是真的是那种淡淡的肉粉色皮儿的。咱们说的红皮儿鸡蛋呢，学名叫褐壳鸡蛋啊，褐壳鸡蛋，我记得到这个乡村去哈，一说这个褐色的鸡蛋了，它也是全中国第一个蛋类国家级地理标志示范样板，农业农村部农业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是咱们黑山亮眼的特色农业名片啊！一提到黑山啊，就能想起黑山黑这个褐壳鸡蛋，应要圆润椭圆，这个呈现自然的红褐色，所以这种呢是红皮儿鸡蛋，啊，红皮儿、白皮儿、粉皮儿啊，它仨的颜色是真的不一样的。它的内部的气室小，啊，就是那个大头那地方那个小小的气囊要小，鸡蛋的蛋黄要金黄、紧实、饱满，蛋白呢要浓稠通透，高蛋白、高磷脂、低脂肪、无药残。富含硒、铁、维生素 A 这样的营养，生食、鲜食、腌制、加工啊都很好。当然呢，这个即便是达到了生食的标准的蛋，也不建议大家呢就是 过多的去尝试这个生食啊。烧熟煮熟还是更健康的，也不光是生鸡蛋啊，其他的所有的生食的那种原汁原味的土鸡蛋，就是没有经过超市的清洁和二次包装的那种，就沾着土啊，沾着它这个原生态的一些这样的鸡蛋，无论您是炒啊、炖啊、煮啊，在破壳之前一定要充分的清洗啊，或者更安全一点呢，像是你看现在已经是5月15号了吧。家有考生的，啊，有这个初三孩子的、高三孩子的这种重点保护对象的，这鸡蛋皮儿上的污染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觉得洗，哎呀，我怕这个一下给洗碎了，啊，也可以用酒精湿巾擦一擦，哎，别觉得。那么黑山的褐壳鸡蛋呢，是优选海蓝褐两种蛋鸡，这就是为什么管它叫褐壳鸡蛋，而不是叫红皮儿鸡蛋的原因。这个鸡叫做海蓝褐，听着还挺有值。产蛋周期内呢是不能投药的，病毒会这个如果这个鸡一旦生病了，就病鸡啊会单独隔离淘汰，全程是可以溯源可查的，从源头呢锁住安全品质。那告诉大家呢，这个黑山蛋鸡现在的存栏量是多少？是550万羽。对，鸡呀、鸭呀、鹅呀这种家禽是它们的计量单位，不是头，不是只，是羽毛的羽。哎呦，很多这个好玩的这个计量单位哈，像是路灯啊，咱们经常说这个，一个路灯

啊，一盏路灯。其实路灯的标准计量呢叫基啊，地基的基。黑山县的蛋鸡啊，能生多少蛋呢？每年产量是7.5万吨呢，7.5万吨，这个产支柱特色产业。啊，来看啊，小宝说了，他说想问问主持人啊，这个鸡蛋啊，是不是有种说法说超过10天就不能再吃了？这说法我们要特别新鲜，因为它除了这个借味儿之外，它更重要的是要粘稠，就新鲜鸡蛋的粘稠度要更高啊，这一点很重要，它可能会影响这个点心的口感。但如果说呢，这个鸡蛋保存得当，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10天，或者说咱们家那个正常冰箱冷藏10天，快捂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鸡蛋价格能降下来，大规模下蛋的时候一般就下来了。一切这个禽畜养殖啊，都会受到一个产量的影响啊。就是我个人感觉，端午节的那个时候，鸡蛋的价格。好，说到这个价格呢，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呢说一说呀，这段时间啊，咱们比较适合吃的一些菜啊，就价格呢又不算贵。同时呢又适合春夏之交，这种身体容易一个冬天啊，可能大家吃的很相似啊，就是土豆啊、白菜啊、洋葱啊、胡萝卜啊，这些耐储存的蔬菜，它们无论如何啊占比都比较高。那么春天来了，这个时期锦州菜市场有哪些新鲜上市的菜啊，属于开源了，咱们锦州买到应季黄瓜的占比已经很高了啊，不再是以这个大棚黄瓜为主了啊，就陆地黄瓜已经开始有了，顶瓜带刺儿啊，皮薄籽少，含水量又高，所以它清热解暑，适合呢夏这个春夏之交这种比较干燥的时候。嫩嫩口感软，它的含铁量其实是比菠菜还要高，含钙量比牛奶还要高的，这也是一种清热利湿、凉血补血啊，又能补钙的啊，这样的一种菜。蒜蓉炒一下或者做蛋花汤都是可以的。另外这个时期空心菜大量的上市了，不是咱们地产的啊，是其他一些城市，比如说两广地区空心菜量特别大，山东地区也特别多啊，咱们一般吃的空心菜这个时期呢是外运过来的。还有就是嫩韭菜，五月上旬的啊，锦州本地头茬韭菜下来了，这时候是香气最浓、纤维最软、温中行气、开胃健脾的韭菜。当然，爱吃韭菜的是真爱吃，不爱吃的是真不爱吃啊。那现在呢，锦州本地韭菜大量上市，很适合烙个盒子，可以尝试一下啊，开发一个家里人比较喜欢的做法。买菜还是一个原则，尽可能选择本地当季新鲜蔬菜。当然作为锦州来讲啊，一个是西瓜喷水，这个豇豆呢咱们一般叫豇豆角、长豆角，山东地区的朋友们管它叫豆蕨子。这个山东的豆蕨子和河南的蒜苔这个时候都是大量的上市啊。如果你有两三个农村的

我炖着吃的菜，在锦州就可以不算主流蔬菜。你想想我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概括性？另外就是这个给新疆产的瓜类喷水，尤其是给西瓜喷水。那这个呢，也不是在催熟，这个是保湿。啊，西瓜的含量呢，就水含量是超90%的。运输过程中，它表面的蜡质层会磨损，所以它这个水呀，就锁不住了。给瓜柄部喷点水，是保持它的新鲜。啊，这水珠呢也渗不到里面去，不会影响呢内部的安全。好，那这儿呢就是告诉我们呀，这个不信谣，不传谣啊。凡事呢知道了为啥啊，咱就知道怎么选择了。好了，今天呢翠花上菜节目就愉快的结束了。这也是沈晶第一次替班这个节目啊，说了不少吃的喝的啊。今天呢5月15号又是国际家庭日，那在这里呢，沈晶就由衷的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早点回家啊，吃顿好饭。过个愉快的周末，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再会。

0: 小时候爸爸告诉我，我的妈妈是天使。
1: 乖女儿，你听过很多天使的故事，天使发现有人冷了，有人需要帮助了，就会留下来工作。如果一切都很好的话，天使就会放心地飞走。世界上的爸爸妈妈都是天使，是专门飞来照顾孩子，陪孩子一同长大的。咱们家里，爸爸一个人就能照顾好你，所以妈妈才放心把你留给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在那里当天使，去照顾另外一些更需要照顾的孩子。
0: 长大了我才知道，原来爸爸撒了谎，但是我感谢爸爸，因为那是我听过关于离婚最美的解释。
1: 哪怕自己在一片黑暗之中，也要让孩子的心灵洒满阳光。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心无止境，闻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笔架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市公安局经侦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走进我市开展宣讲活动。今年第一批次公益海葬预计6月初开展，截止目前已有近200位逝者家属。

数报名参与。以下是详细内容。智能生产线高效作业，科技力量为食品生产按下快进键。近日，记者走进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真切感受到非遗传承匠心与前沿科技创新在这里碰撞交融，企业走出了一条古韵与新潮兼具、传承与发展并行的场地。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与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发生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械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践经验，与杨自总经理表示，依托传统非遗技艺打造的特色产品十分珍贵，企业希望能够将这项非遗技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辽西风味。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今年1至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与此同时，企业正规积极引进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眼。 AI 智能检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全面铺开，完成了各类产品取样性能检测、设备厂家对接、 X 光参数设定，不能数字时代铸就未来智能生态，推动 AI 智能设备在食品生产领域落地应用，尽快将其运用到生产线末端的产品检验、质量环节监督，进一步提升产品精细化水平和产品品质。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理财全是坑。5月15号，万达广场北门广场格外热闹，红蓝宣城横幅醒目，图文展板排成长队。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的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再次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宣传区人气十足，市公安局经侦部门联合市税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烟草专卖局、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及各大金融保险机构摆摊讲防骗知识。展板上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合同诈骗、假币犯罪等案例图文并茂，把虚假理财、刷单返利、养老骗局、虚拟货币陷阱等新型骗局套路讲得明明白白，不少市民驻足细看。现在骗局花样太多，一不小心就上当。市民张女士拿着厚厚的一叠宣传资料说，今天来这儿一趟，学到好多防骗招，回家就跟家人朋友讲讲，大家一起提高警惕。此次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普及法律知识，揭露犯罪手法，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经济秩序。警方传销，提高假币识别能力，发现可疑线索及时报警。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联合各部门健全共建共治、群防群治治理体系，推动防在案前、控在源头，全力守护群众的钱袋子。活动5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用鲜活语言和真实故事为现场观众来了一场接地气儿的理论宣讲。宣讲活动中，宣讲团成员先后分享了先砖后红的成长感悟。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从农家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普通教师的坚守故事，驻村书记基层坚守廉洁底线，带领乡村增收的实践，青年扎根农村，科技兴农的事迹，以及用脱口秀形式展现辽宁办事效率提升的内容。宣讲结束后，掌声持久不息，引起广大听众强烈共鸣。经开区工作人员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岗位就是战场，坚守就是担当，今后会以先进青年为标杆，沉下心打磨本领，在平凡岗位上书写青春价值。此次宣讲采用青年讲给青年听的方式，把党的理论创新和青年成长密切结合。
我市也将继续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广大青年在辽宁全面振兴中英勇担当。全媒体记者李可、黄一诺报道。每年的5月18日

0: 是国际博物馆日，现场讲解员带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与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连接世界的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代代相传，让革命旧址成为传统红色文化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阵地。全媒体记者桂佳、吴淡新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公益海葬备受市民青睐，热度。据了解，受辽渤海气候影响，我市公益海葬活动按批次开展，一般安排在每年6月到10月，采用预约报名形式，每年3月发布公告，正式受理预约。今年市民政局加大宣传力度，拓宽信息渠道，优化民生服务，增超过去年同期。预计6月初将进行本年度第一批次公益海葬活动。市民在报名参加公益海葬活动之前，建议先了解具体手续、办理流程、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报名时需携带逝者户口本、身份证、死亡医学证明书、骨灰最多3名随行家属的往返租车费、租船费、食宿、保险、礼仪等费用。活动后，家属还可领取奖励补贴。市民政局特别提醒，该局是我市公益海葬活动的主管部门和唯一组织机构，因海葬活动存在一定风险性，容责任编辑王光、播音沈晴、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1: 想便捷，您正在收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1: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
0: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
1: 你在那个世界
0: 还好吗？
1: 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2: 以爱传递，让爱延

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

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1: 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锦州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14到15摄氏度，南风4到5级，阵风可达7级，风力偏大，大家夜间出行注意防风并关好门窗。明天5月16号全天依旧是多云天气，气温小幅回升，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风力减弱为南风3级，体感舒适，适宜日常出行、户外散步和各项户外活动。近期呢，昼夜温差适中，早晚微凉，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6到20摄氏度，风力明显增大，还要迎来降雨，提醒大家出行常备雨具，注意防风防雨，户外活动提前做好安排。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夜间锦州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在14到15摄氏度，常出行、户外散步和各项户外活动。近期昼夜温差适中，早晚微凉，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防风保暖。5月17号，天气由多云转阵雨，南风5到6级，气温16到20。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其他时段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独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去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真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

0: 接车厢都有专属管家，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1: 这很干净，也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0: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
4: 一共中了700多，三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5: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3: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6: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
8: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9: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10: 如果
9: 是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3: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
14: 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5: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
16: 今年省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5: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
17: 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2: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9: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8: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0: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8: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洪介绍，
20: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2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2: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

0: 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1: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2: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水。
5: 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6: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
5: 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
3: 梅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0: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

0: 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8:59。

0: 为何？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3: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4: 台阳王方国珍在梅花圈中口出狂言，用画杆描金几指，哎，朋友，外人送号飞叉将军。我说方国珍，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练武的人都离不开这一套。是方才你的口气啊太大了，我听你说话太狂，我教训教训你，叫你知道知道姚莽的厉害。说实话，这飞叉将军前后把一合，哗，分心就刺，身子突然往旁边一闪，嘿，苍啷一声，烈焰苗挑空了。他这大戟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架，开架，把烈焰苗给崩出去了。方国珍一涮手，用大戟的戟转奔姚莽的太阳穴便拍。姚莽使了个锁梗藏头式，这戟转没拍中，二马盘桓，兵刃啪盘子响着，是滴水不漏啊。方国珍久经大敌，身经百战，能怕他吗？这条画杆瞄金戟舞动如风，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天下举子看，30回合没分出胜败来。正好这时候二马一错蹬，就见方国珍，哎，把大戟交到左手，在鹿皮套里头探右手，擦，拽出四楞银杯，全凭着手疾眼快。这一错蹬呢，两人挨着最近，短家伙可以够得上。方国珍把四楞银装锏拽出来，抡动右臂，攒足了力量，张家伙们都上了当了。一听后边恶风不善，哟，再躲已经就来不及了。姚蒙把牙关一咬，眼一闭，干脆我把这脑袋我得闪开，肩膀往上一端，脖子往里一缩，这叫孔背躬身式，把脑袋躲开，后背交给人家。银装锏正拍在眼心镜上的，耳轮中就听见啪，如果要没有盔甲，这个人当场就得没气儿，非打个骨断筋折不可。要怎么古代当大将的顶盔挂甲有什么用？就是防备兵刃，保护身体的，真起了作用了。一口鲜血喷出来，这口血也能有50cc。姚蒙觉得眼前发黑，哎呀一声，是拨马便跑，逃出梅花圈。方国珍高兴。

四领银装眼床的鹿皮套里头，马围着梅花圈转了两圈，众位，大家看见没看见？能耐有，不过得跟谁比？要比别人，可能他是英雄；要跟方某比，他可差的太多了。啊！您瞧，刚才我那招打的多漂亮，那可有个名，就光看着漂亮，您知道我背地下了多少年的功夫啊？要说我手狠一狠，姓姚的这条命没了，因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都为国家出力报效，都想当状元。我手下给他留情了，使了一成劲儿就把他打吐血了。我看呐，你们要没能耐的，干脆别下场。阴天下雨，你不清楚，那么有多大的本领，你不知道吗？我还请一位哪位下场？要没有下场的，这五状元可就是我的了。这人一说话，一点知识都没有。您听他方才说这话，自夸其德，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很多人都不爱听。有不少人就准备兵刃，打算下场会他。正这时候，有人高声喊喝：“呆，放过人！”少他娘的吹牛，爷爷到了。有一个人是部下的将官，来到梅花圈，用掌中冰铁大棍一指：“姓方的，你先等着我，标明挂号回来，我把你拍成肉饼。”这人是两条飞毛腿，赶奔官武楼标明挂号，经过妥妥的允许，二次来到梅花圈。方国珍一看，在面前站这条大汉，平顶身高九尺瓦零，宽肩膀，细腰梁，腰里头扎着香牛皮的板带，下面是大叉蹲裆拱裤，蹬着一双薄底的靴子，这两道八字眉，一对大眼睛。别看小伙长得黑灿灿的，叫黑翠，长得五官那么英俊，说话的声音也洪亮。方国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你叫什么？”“姓赵，我叫赵林。”“外号人称铁棍将，你招棍。”部下的将官他就往空里头纵了，双脚点地，旱地拔村，蹭蹦起了五尺多高，双手使了个单臂拉弓式，往外一推他这条棍，就这一下兵刃接触，震得方国珍两臂酸麻。咱们书说简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二人是站在一处。我别这么冒险，用巧计迎他，唰，虚晃一招，拨马就走。使棍的赵林不服，宰后的抡棍就追。方国珍在头前跑着，这可是假的，佯败把大戟挂住。在走兽湖玄天带是超弓搭箭，这弓箭这东可厉害，咔哇一声扣满弓弦，冷不丁一翻身叫犀牛望月，连招架我怕人，因为他没有甲胄护身，这一箭射得格外深，钉进去足有三寸，把赵林给疼的，哎呦，他大棍落地，他忍着痛把剑拔出来，
闹了半天是一只带钩的箭，还震出一块肉的足有一两啊，把赵林疼得哇哇暴叫，把箭扔到地下是提棍便跑。方国珍连胜两阵，呵，更找不着，奔着天下高声喊喝：众位，牛可不是吹的啊，看见没，又胜了一阵，身为大将，不但说跨马抡兵刃过来的吴状元可就是我的了。他是越发的猖狂。正在这时候，又有人高声喊喝：方国珍，亮等片刻，毛家会你。这个人一出现，

0: 反笨方国珍。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方国珍本来打算跟别人动手的，没想到盟主陈友谅也下场了。方国珍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因此质问陈友谅。这陈友谅你别看长得可不错，说话也是夸夸其谈，不过这人私心是比较重的。为什么呢？他爸方国珍揽了大权，真得了状元，他要真得了状元，我的势力不就衰弱了吗？想到这，他打算得状元，因此真就背信弃义来到了里面。方国珍质问的不是不状元不能落到外人的

方国珍明白陈友谅的用意，白假一瞪，呸！陈友谅，你糊弄三岁的小孩，我方国珍怎么就支持不住呢？哎，二规范了，你我就是敌人，咱俩也可以动手，看看谁有能耐，谁就是武状元，怎么样？ 陈友谅点点头，方国珍，也不是我陈友谅说句大话，你那两下子不在我肚子里装着呢吗？要你这么说，非动手不可，方国珍呐、啊！哈哈哈哈哈哈！恐怕你要倒霉吧！方国珍骂了一声：“陈友谅，无耻之徒，你着急吗？” 您就看这功名富贵多自私了，为了个武状元，朋友也不要了，脸面也撕开了。方国珍倒戟一次，陈友谅使个怀中抱娃娃往外一招架，刀戟并举，就站在上下翻飞，寒光闪闪，那真是与众不同。 方国珍也夹着个急劲儿，人要豁出去，感情这力量就倍增。所以跟陈友谅动手之时，打了三十多个回合，没有分出上下。两个人这一打是震动全场，老陀陀在关五楼上看着，心中暗自思想：方国珍、陈友谅。 你们都是不法之徒，没事聚众闹事，攻打官府，杀国家的命官，十恶不赦之罪。就凭你们还能得状元吗？今天我叫你们两败俱伤。他哼，来，擂鼓掌号，让他们擒拿。遵命。 鼓号一响，陈友谅、方国珍都听见了。哦，这是皇上跟太师给我们俩助威呢。哎呦，真的使把子劲儿，两个人精神头更来了，50回合没分输赢。 陈友谅一想，我大话说出去了，要不用败中取胜的绝招，是赢不了他了。虚晃一招，战马跳出圈外，单手提刀，正手歘啦，在百宝囊拽出一件东西来。这件暗器叫五爪电光抓，它这个形状。 就跟我们人的手一样，大小也差不多，五把钢钩锋芒利刃，有链子拴着，这链子不太粗，比筷子粗不多少，是五金制造，非常坚固。这个链儿也能有3丈多长，有鹿皮套套到手腕子上，平日的时候经常下功夫。 必须是百发百中，在一般的情况下不使用，实没有办法了。偷袭对方的敌人，这玩意儿很有力。陈友谅呢，对飞爪掌练过多年的功夫，今天把压箱底的招就拿出来了，气就到了，哗啦一声，一道寒光奔方国珍就来了。 这也是不巧不成书。什么原因呢？方国珍在追赶陈友谅的时候，心里也在想事儿。他心说话：我们各家反王，就属陈友谅的势力最大。平时他仗着兵多将广，说话老压着别人三分点儿，我们老受他的窝囊气。 今天在众人。
陈友谅就不敢欺负我了。可怎么能赢他呢？他也琢磨着，哎，想起自己这锤个可不大，跟那十磅的铅球，哎，大小差不多，也有三丈多长的五金链子。陈友谅就一愣，抓得上什么上了？回头一瞅，哟，暗器碰了暗器了。方国珍也吃了一惊。到了现在，就看谁的力量大了。方国珍把马一拨，把这五金的链子拽个倍儿直啊！如果离近了，都能听着那链子嘎巴嘎巴直响。这时候，两个人把眼珠子全瞪起来，太阳穴都鼓起来，三分雷

摇旗呐喊，鼓响三通，两人谁也没拉过谁，这个时间就有三五分钟了。胡大海、丁德兴、郭英五弟的联络得多大呀？武殿章心里都想，像这种场面就缺少一个人，缺我们老六常玉春。如果玉春要在这儿，剩他们二人不费吹灰之力。老六啊，像宫院墙的南墙，冷不丁的呜，这墙塌了，足有一丈五六那么长的大豁口，尘土往上一起，在外面呆，而人心有猖狂，毛家大祸了，哇！就这一嗓子，不亚如晴天霹雳呀！那么大的五科场都听见了，元顺帝、满朝文武、妥妥太师，天下各省的举子无不傻目观瞧，这怎么回事？谁这么大力量，怎么把宫院墙给捅碎？常玉春这段书叫常玉春枪挑宫院墙，马踏五科场，威震天下，夺头名武状元。开，因为咱们这个书啊，没从最前边开。最前边有一段书叫《乱石山七雄结拜》，常玉春跟武殿章、汤和、邓玉、朱元璋、郭英、胡德海联盟结拜。省怀远县的人，因为他长得黑，身体高大，又有一把力气，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怀远黑太岁。这是本命英烈这套书著名的头牌上将，有几个的能为能赶上他呢？常玉春不但能耐大，为人忠厚老实，这人心肠才热呢。他们乱石山哥七个磕头的时候，有个主盟的，就是活神仙刘伯温。这个刘伯温可了不得，给他们主盟结拜，目的要推倒无道的昏君元顺帝，重整乾坤，另立民主，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没想到他们磕头不到半年，这消息被人告了密了。元顺帝派石蛮王撒木野汗领着五万铁骑兵突然包围乱石山，手中拎着个铁扁担，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也没找着那哥六个，最后没办法是流落异乡。上哪儿去呢？他想了想，有个姨，这姨娘住到苏州凤凰庄，常玉春隐姓瞒名就奔苏州去了。他姨呀，就是一个人过生活，家里的什么人都没有了，那一年都五十挂零，一见常玉春来了，非常够一个人，想要出门干点活费老了劲了，还得街坊邻居帮忙，你既然没地方去，就住到我这儿吧。从此以后，娘儿两个相依为命。常玉春有力气，看了看姨，人有力量就是一宝，娘儿俩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虽然说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食，总而言之能吃饱了。常玉春一晃在那待了几年呢，平日他恐怕自个儿的武艺活心里边呢，老想着乱石山磕头的弟兄，
我大哥现在在哪儿呢？我四哥朱元璋还活着吗？真是烟空信渺。为这件事，常遇春偷着没少掉眼泪。但是跟谁去讲去呢？这么大的年纪还没有成亲，一天就知道傻干活，也不言语，哎，怪可怜的。没事，老太太呢，就让他好好休息。常遇春这一睡晌觉，老太太拿着针线破了，还有常遇春的一双鞋。六月的天气呀，庄稼长得十分喜人。老太太坐到圃子外一棵树下，一边干着活，一边看着，真是眼睛看着，心里都喜欢。哎，心说今年我们娘儿俩又不能挨饿了。这个庄稼收。

0: 上下来，再卖点鸡蛋鸭蛋，再让玉冲赶集上店，哎，有俩零花钱，这一年又不愁了。一边看着这五亩地，他一边喜欢，正在做活，也该着出事儿。这天怎么这么热呀？可不是嘛，连点风丝都没有。哎哎，这是什么庄子？那有几棵树？走走走，到那乘乘凉。离着老太太不远，这些人就下了马了，一边乘凉，一边往地里看着。从中有个当头的，坐在马扎上，旁边有人给打着扇。这人用手一指，我前面这地是谷子地不？啊，是谷子地。咱这战马也没喂，把他们都放在地里，让他们随便吃吧。仆人点头答应，把这二十几匹马都轰进了五亩谷子地。哎，正是常玉春他们家的地。马是牲畜，他懂得什么？连踩再糟蹋再啃，东一把西一把，把这五亩谷子地糟蹋的不成样子了。常玉春的姨娘正在树下干活，一看，哎呦，把老太太疼的心都蹦出来了，赶紧把一双鞋放下，来到这伙人的面前。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呀、啊？庄稼人春种秋收，俺们就指这点地活着，快把那些马给我撵出去，保赔我们的损失。老太太都哭了。这帮人抬头一瞅，哦，农村的一个破老婆，全乐了。你个破老婆子，到你那地里放马，这是给你脸上贴金，你懂不懂？哎，趁这么点破地还跑这讲价还价，走走走走，要不看着你年岁大，今天非揍你一顿不可。哪有这么不讲理的？老太太也急了，过来把这个当头的衣服给抓住了，走到官府打官司，你们欺负人。这个当头的微微一使劲，你去你娘的，把老太太推出有一丈多远去，摔的这个结实啊。常玉春的姨娘费了很半天的劲才起来，老太太浑身力抖，好，我让你们欺负人，我去找人去。孩子，哈哈哈，去找你孩子去吧，我们瞅瞅他什么模样。老太太并不搭话，晃晃悠悠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等推门到外屋一看呢，啊，常玉春呢还睡呢，仰面赶紧过来，玉春，玉春呐、啊！大事不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今天啊，咱们这期话题呢，是源自于我周末的时候填了一个表啊，这个表当中呢，要写上我的本能的习惯还在啊，把这个区号也填上了。忽然发现呢，这个座机的应用啊，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以至于我现在啊，如果接到一个座机拨打的电话，好像都格外的新鲜啊，甚至有一点那个咱锦州的电话。

您还记得您家里曾经的电话号是多少吗？什么时候座机在您家消失了？记得当年电话费多少钱一个月吗？有没有在街头打过公用电话，或者是那种 IC 卡、200卡这种电话的时刻呢？哎呀，我想一想啊，我这个自己有了家之后啊，当时呢还保留过一段时间的座机，但是那个时候这个座机的主要用途就是用来寻找我的手机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只要上节目啊，手机就放在静音的状态里，有时候下了节目之后呢没有及时的调回来啊，然后到家的时候这个手机就找不到了。因为当年呢用的还不是智能手机，所以呢没有像现在啊那么离不开。在咱们锦州呢，座机电话的发展史呢不仅仅是一部通信技术的迭代史，也是咱们这座城市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清末民初的时候，咱锦州有了磁石电话，那到起复苏社会进步啊，每一次的服务应该说呢有升级、有突破、有消亡啊，都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好了，今天欢迎大家呢来说一说您啊用过座机吗，或者说用没用过公用电话。一切关于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云听客户端呢是央视啊推出的一个覆盖几乎所有地级市广播的这样的一个 APP。还有北京海新闻客户端也实现了边听边看。另外就是微信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啊，可以。锦州市的电话通信事业呢发端于清末的电报啊和电话并举的那个时代啊，它的起步和国家近代通信网络的布局呢是密切相连的。那作为即如何发电报，怎么把这个可能口述啊要说个百八十字的这个事件浓缩成几个字儿啊，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没减少一个字儿啊就都能省点钱。但没想到呢这一刻对于绝大多数80后来讲啊都白学了。学是学会了啊，但是没有应用的空间了。锦州呢在190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物语军政啊军事和政治。也就是说呢那时候是有电话局、电报局也有这相关的业务，但是民用是没有的。虽然说啊那会儿没有惠及到普通百姓，但是电报的线路啊电话的线路这些基础设施的铺设，它为后续电话能够民用啊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到了1902年的时候，清政府依据交收东三省条约，它收回了锦州电报局，那标志着官方对锦州通信主权的一个掌握，架设了一部德国西门子磁石电话交换机，架设了200左右公里的电话裸线啊，开启了这个电话的通信时代。那么这个时期依然啊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啥关系啊，迅速崛起了，就是沈阳的这个邮政服务啊，它迅速成为了通讯的一个中心。那么锦州的邮电分局功能也是随之不断的拓展，开始监管啊电话业务。那这个阶段呢，锦州电话都是磁石性的电话，磁石式的电话呢就像你要告诉他给我接什么什么地方啊，然后这个电话呢才会接通。设备相当简陋，而且容量有限。如果说是怎么说呢，有10个8个或者更多一点的电话同时往这个主机上去打，那么很可能你就打不通。据史料推断呢，当时锦州的电话用户是逐渐的发展起来了，但是还不足百户，主要集中在呢铁路系统、官府机构和少数的大型商号。那普通民众对于电话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千里传音的新奇事物的层面上。
1932年7月25号，日本侵略者呢接收了锦州的邮政机构，成立了锦县电报电话局。那么这个地址呢，现在依然在啊。咱们在节目当中，一个集邮爱好者都在这里买过邮票，在这个门外交易过邮票啊，就以邮会友，有过一段很辉煌的历程。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有相当一部分原有的员工是不干了的。不想为鬼子服务啊，所以就纷纷辞职了。那么除了保留磁石电话，引入了少量的供电式电话设备。也是依然哈用在这个军事据点当中啊，还有他当时的殖民机构之间的啊，他们进行联系。到了1934年之后，业务增加了包裹国际。

会队和电会。1935年的时候呢，职工增到了76人，锦州的电话系统也逐步的向自动电话来过渡。自动电话什么意思呢？可以直接拨打了，啊，不再需要中间呢有一个这个接线员啊，问这个给你拨到哪里去。但是这个时候呢，处于殖民统治的时代，那个时期啊，日本建设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它不是说为了你这锦州怎么样，而是为了如何更方便的去掠夺资源。日伪末期呢，锦州的这个电话电报局啊，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总共有2300台电话，电报的全年收发件数。在1937年，咱们锦州县志上有一个明确记载，1937年的1月1号，咱们锦州成立了邮政管理局，锦县邮便局改名为锦州中央邮政局，它直接接受了邮政管理局的领导，它的管辖范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现在呢，咱们锦州的这些单位啊，主管的就是锦州，但当时呢，1937年的锦州邮政管理局，它管辖范围包括了锦州、朝阳、阜新、承德、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北部的县市旗啊，包括镇的邮政所。那总共他管多少个地方呢？他管71个地方。另外呢，又下设了一个铁路邮政局啊，是专门负责呢锦州的当时8条火车的邮路。啊，那时候还没有空运呢，没有，就至少说不可能像现在啊，动不动什么东西就是空运了。啊，2000年，也就是伪康德7年的1月份，啊，那个时候全年的信件、电报啊等等就达到了1亿件，啊，这个量是很大的。我当时就在想过，我在想怎么能有那么多呢？就军用政用的咱不知道哈，反正民用肯定到不了这么多。后来再一查，那这个1亿件也是当时这些所有地方啊，一共71个地方啊，大家的总数是这么多。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呢，锦州的电话设备历经战乱，残破不堪啊。有时候想一想，我们现在的生活，人们做梦也不能想到啊，现在是这样的。甚至呢，你看我们小时候写作文幻想着21世纪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又有什么机器人啊，有什么比如说自动炒菜机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是为了得高分啊，就努力的去幻想写这样的作文。那结果谁知道呢，我们当时作文里写到的绝大多数的生活情景啊，都已经出现了，甚至更好。1948年辽沈战役之后呢，通信设施遭到的破坏非常严重，那时候只剩少量的电话交换机和线路，维持基本的军事指挥。那这是回顾这一段，从1900年到1948年啊，这个半个世纪啊，这个过程当中，锦州的电话事业呢是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和民众的使用依然没有紧密相连。那什么时候相连了呢？一会儿给大家介绍啊。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我怕调侃说了，虽然现在 IC 卡电话不流行了啊，岂止是不流行了，你现在在咱们锦州市已经基本找不到能够插卡的电话了。他说但是那时候电话亭很新奇，总想去拨，我爸就把我抱起来去拨着玩啊。他说真是童年的美好回忆。一套真的就是跟那个真正的电话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那个电话座机红色的啊，玩了好多年。这个是浪里个浪说呢，他说我记得 IC 卡电话曾经很火的，给亲人报平安。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晴姐你知道还有过话吧吗？哎呀，话吧短暂的出现过，是不是有那么3-5年的时间，像网吧一样，它里边好像是集合了很多那个
就是把公共电话放到了一个集中的小房子里头啊。嘉宾说呀，青姐，我昨天晚上看见流星了，双子座流星雨是吧？哎，我知道有流星雨，但是我怕冷，没起来看。行，你看见了，四舍五入也等于我看见了。还有磊说呀，周一快乐啊，盘点了很多很多历史上的今天。我们的这个镜头呢，是你要很尊重地面对它，让它识别你的眼睛，然后就清晰了。有时候这个目光跟它没对上啊，就有点模糊。钟小柱说呢，20多年前我家不仅用座机，老妈还开过几年公用画吧。哎呀，这个被佐证了，画吧这东西是真啊，夸夸往下掉，好多人就不愿意再用座机了。楠楠说了，他说现在我还能背下初中几个好朋友家里的电话。

那时候打的实在是太多了，你是天天要跟人家问作业吗？哎，真的是啊，那时候谁家里还没有个通讯录呢？最开始写的都是家里的座机，后来渐渐的呢，会把一些这个传呼机的号码啊往上写。提放松片刻啊，考考大家是不是地道锦州人，对锦州电话升级这个事情有没有留下印象哈？咱们锦州电话号码升位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吗？叫升位啊，从原来的那个号码是不是也挺久远了？好多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年轻一代人都没出生呢哈。94年12月4号，锦州电话升位了。那么当时升位呢挺简单的，因为前面加了两位数就完成了这次升位。请问咱们锦增加的数字是什么？131295。好了，大家赶紧来答题，咱们的微信视频号评论区可以直接答题，公众号的评论区也可以答题。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沈晶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老锦州的故事常说常新，今天咱们说座机电话。刚才出了一道题啊，挺厉害的，我以为这事儿大多数听众朋友都不记得了呢。咱们在1994年的12月4号啊，有过一次电话号码的升位，就在原有5位变成了7位数。那么前面加的是什么呢？这题正确答案选一，加的是31。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电话加的一定都是31啊，绝大多数的民用电话，尤其是市区内的啊，都是前面加了这个31，我们就完成了升位。这一下7位数了，那时候的感觉是，哎呀，这是因为这个电话号越来越多了，原有的号码不够用了，所以进行了升位。那按照这个趋势，那以后这电话号是不是得升到8位、9位、10位、11位啊？啊，事实证明呢，我们想多了。啊，担心的有点早，没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咱们有了手机。太阳能、光谱、竹影小筑、金桂飘香，还有这是爱你10000年，路漫漫、小蘑菇，哎，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加的是31啊。也感谢呢所有听众朋友预约点赞。看沈晴忽然啊和我对视，就知道你可能是在对焦，对。准小柱说了，看视频比用手台听广播清楚啊，那太好了，说明这个视频号的服务还是挺好的啊。但有时候这个模糊了，就是因为我可能超过一个时

间段没有看镜头啊。还有这个是送君千里啊，他说这期节目真的是太勾起回忆了，记得当年我家电话是3000多块钱装的，家里为了要不要装这部电话啊，开了一周的会讨论。3000块放到现在觉得不算是什么天文数字了啊，但是你看放在哪一年，那个时候咱们锦州初代个人电话的申请费用差不多是一个正式职工一年的收入啊，具体可能这个变化的也挺多啊，那一会儿给大家盘点这一段。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说呢改革开放之后啊，咱们这个电话进入的一个黄金时代。不行，还得是吧，把解放后那块带一带，要不然连不上趟啊。1948年10月，咱锦州解放之后呢，人民政府迅速接管了残破的通信设施。虽然残破，但这个太重要了，也因此它的重要，让这个产业恢复。之后呢，咱们大概锦州市恢复了100台左右的电话，还是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铁路部门在使用。1953年的时候，齐齐哈尔到锦州的长途叫载波电话，这个电话的回路长途的电话通讯。1955年的时候，咱们锦州开始用国产55型调度电话总机了，就直到1955年，我们终于把过去啊鬼子留下的那些老旧的日式设备全部淘汰掉了。这种淘汰不是一气之争，电话总机电话接通率大大的提升了。那这个时期呢，也是锦州石油机械等工业基地建设啊蓬勃发展的时候，那时候企业专线电话的需求是特别大的，所以呢邮电部门为锦州石化总厂、锦州重型机械厂等重点企业。1964年呢，锦州开通了到哈尔滨、到吉林白城等地的长途载波话路，进一步覆盖了通信的范围。也就是说呢，咱们锦州的电话能够打长途，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条线路一条线路进行的开通。1979年开始呢，咱锦州邮电部门启动了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工程啊。到了1983年，锦州实现了调度电话的音频化，养路电务通信部门设备全部不再使用。1988年，锦州邮电志详细记载了这个时期的技术变革，从磁石式到供电式，再到纵横制自动交换，锦州呢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技术跨越啊，这个还是非常早些年间你一定会看到这个一个标语叫光纤一断损失100万啊。到目前也是有光纤的地方依然不能是乱挖乱动的啊。那这个时候锦州的座机电话它不但是实现了国内直播，就是所有的长途都能打，国际电话需要到锦州邮电局去排队的历史。那过去呢跟在海外的亲友打一次电话是一个很郑重的事情，得专门跑一趟，得带好钱啊。那么技术升级的背后呢，是锦州通信企业的崛起。1984年成立的锦州通讯设备厂是国家首批生产专门通讯设备的重点厂家，也为咱们本地通信网络的建设和更新提供了有效的支撑。1980年，咱们锦州个人装一部电话需要缴纳，这个数字不一定准啊，这是查询到的，缴纳1700元起的出装费，而且还不是每个地方都行，有些地方你是要先交出装费，然后你排号，你等着，得等多久呢？几个月甚至是半年的时候啊，这个电话它不仅仅是一个通讯工具，它是家庭经济实力的象征，甚至某些程度上呢，呵呵，这个时期有电话的那家里一定是做点什么的，什么企业的负责人呢，或者说呢已经开始下海经商了啊，是真正
有这个通信的需求。90年之后，初装费呢逐步降低了，那这个时候居民的收入也提高了，几百块钱能装一部电话是没有问题了，所以个人装机量是爆发式飙升到了40万户。那这什么概念？按2000年来说，市区已经家家户户都有电话了。咱们锦州的增长曲线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高度吻合的，啊，就是锦州的发展速度略高于话接收订货呀，订个水呀，订个饭呐，等等。现在一想啊，这有了 APP 之后，你什么都能订，那当年有个电话可以打，是多重要的一个事儿啊！那这时期呢，咱们锦州街头的电话亭也随之增多了，哎，特别容易出事儿的地方。

就像雨夜的电话亭啊，戴着帽子啊，拿黑手套的一个人进去打电话，总是要发生点什么。咱们锦州最开始呢是投币电话啊，你打公用电话都够了。不完全统计，2000年之后，散布在咱们锦州市区各地的电话亭数量最高峰达到1000多个。啊，尤其是在街区，就市中心的那个街区上，还大家有没有印象？你到那个，那是哪条路？和平路，就是修手机的那条道，去那个广厦卖电子商品的那个地方，你都能买到这个 IC 卡。但是打折的情况更容易出现在校园附近，啊，就是面值100块钱啊，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啊，2000年的时候，咱们座机，锦州市内的座机达到了40万部。那么随后啊，那真的是三起三落过一生，它的冲击就来了啊！因为移动电话是没有弊端的，最开始的问题就主要是贵，然后信号不好。但是啊，这个赛道开通之后就一往无前了，从最初的大哥大。掌中宝到现在几乎普及化的这个智能手机啊，我们的通讯真的是翻天覆地了。2000年是40万户，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的时候才增加了15万户，而且这15万当中绝大多数的增长还出现在商家啊，因为那个锦州市的这个小商家呀、小店铺越来越多了嘛，那55万户之后了啊，就民用这一块基本上就没有了。当然了，在企业领域啊和这个经营领域啊，固话永远是标配。哪怕说这个没有那么多了，但是你一个连固话都没有的单位，你感觉简直就是假的啊。变化呢，其实锦州运营商也是煞费苦心，也提出了很多低资费高融合的固话套餐，一度是把这个座机可以跟手机跟宽带甚至跟那个电视业务捆绑在一起啊，提升它的产品竞争力，也推出了那个针对老年群体的大，已经不太容易看到公用电话亭了，是吧？我记得头两年还有的，这两年只能是在东湖北普陀山还有这个公用电话啊，它是为了救急用的，感觉也是一直在落灰儿。拨盘的电话用起来过瘾啊，就是一转一圈呵呵呵，他说要现在拨个手机号码得累死。对，那个大拨轮的电话是最有打电话的那个仪式感的，至少有过相等数量的给别人打电话打错号的。那后来呢，这个按键式的就好多了啊，大大减少了这个拨号的时间，还有这出现了一键回拨啊。但是一键回拨呢，最开始只能回拨上一个，后来呢是可以有显示屏，你再选择一个去回拨。哎呀，你看我能把这段讲这么明白，我这年龄也不小了。金尊优也说呢，对呀，现在固话就是跟宽带手机号捆绑在一起了。那曾经咱们上网的时候还需要家里有固话才能上网呢啊，有合适114可重要了呢啊，查饭店呢啊，查某个单位呀啊，一般来说他都能查到，而且那个也都是人工啊给你转接播报，会给你播报两次。再来看光谱说呢，我家是90年安的电话，当时可兴奋了。他说金子542，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永远忘不了这个号。我也是，我家电话是3125986，肌肉记忆。后来呢，就形成了现在除了家里啊，这个几个重要的人手机号码我能背下来之外，啊，绝大多数手机号一点没印象。啊，完全就是靠这个手机自己记着。看看啊，这个小南说了，
他说那时候家里头能安电话是一个值得兴奋的事情，会特意把电话号码写在本上，到学校呢去相互交换。对，然后还会很心痒痒的，有事没事想给同学打个电话，其实啥事儿也没有。但是呢，有了电话之后，说实话，就家里有了玩一会儿。打着共同写作业啊，或者说什么卷没带呀，什么没记住啊之类的，去同学家，反正主要目的就玩一会儿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尤其女生的家长啊之间的一个默契是，到了人家之后，人家那个家长就会给这个起到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是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呀，随着手机的普及，电话亭已经是被遗忘的城市记忆了。现在的电话亭只能

能叫靠边站了。哎，也别说得太绝对啊，就是它只要存在就一定还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都希望啊，这个不会应用在一些什么紧急救援呐、啊，或者真出现了咱们这个什么网络忽然中断呐、啊、这些事情啊，就希望它一直都能靠边站啊，就说明我们是政务热线，各是各的，消费是消费的，还有一些什么林林总总吧。我记得那时候我在阳光热线短暂的这个跟着写过一段时间稿啊，就是那会儿好多电话都打过。那现在呢，你差不多的一些投诉。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头有一本黄页啊，锦州市大部分，不敢说所有，但是绝大多数电话上面都有，然后我就每天心里痒痒缩缩的，总想打个电话什么的。但我相信啊，所有的孩子如果到现在为止啊，你也一直从来没有打过110，甚至还没有打过120啊，更没有打过119啊这样的电话，那么说明您的生活是平安顺遂的。我们也希望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平安顺遂。你看咱们每年做一些沉寂啊，沉寂就说明大家都平安。当然如果遇到需要帮助的人啊，如果有警情或者是有人晕倒了需要急救，那大家还是要啊伸出你热情的手机，呵呵，该打电话打电话。你也挺期待的是吧？那想知道这一切，咱们首要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啊，好好活着，见证更多生活的美好。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参与留言。这怎么还有留言呢？这怎么刚弹出来呀？

0: 僧敲月下门，
1: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2: 为何乱闯啊？
0: 韩大人，贾岛昨日吟得一诗，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
3: 十边树，僧敲月下门。
4: 苦你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

0: 北京时间2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无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
1: 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

0: 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在数学机械化、中国数学史等方面有深刻研究与开创性贡献，在视性类、视嵌类等研究方面取得吴文俊公式、吴文俊视性类等一系列突出成果，借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1994年度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读高中时，吴文俊最爱的不是数学，而是物理。当课堂上吃不饱的同学在课后继续钻研，这一下吴文俊有的忙了。别的同学周末都相约出去玩耍，吴文俊却一头扎进了图书馆，苦思冥想赵教授布置的物理难题。每当他解答出一道物理难题时，那真是比出去玩还开心。更让他开心的是，等到第二天将答案交给赵教授，教授在答案上打一个大大的勾，那一刻的成就感让吴文俊觉得，如果自己能一辈子都像赵教授这样搞物理研究，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这一回我要提高难度了。见吴文俊又解出了几道题，赵教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讲义，上面只列着一道物理题。这道题你拿去做做看。放学后，吴文俊来到了图书馆，满怀信心地拿出这道题研究起来。万万没想到，这道题简直是难题中的难题，他一连好几个周末都泡在了图书馆，却丝毫没有头绪。没办法，吴文俊只好向赵教授认输了。赵教授接过试题，一边用铅笔在上面圈点，一边说，前面几道题你能答出来，全靠你的数学底子好。所谓数理不分家，要学好物理，数学基础是关键。不过想要解开这道题，仅有高中的数学基础是不够的，这道题要这样解。老师，请等一下。吴文俊一把拦住了正要写答案的赵老师。我要自己找答案，既然高中的数学知识不够，那我就自学大学的高等数学。就这样，吴文俊还真的为解一道物理题自学起了高等数学。他从图书馆找来一堆书，每一本他都先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把里面的重要概念默写出来，再把公式推演一遍。最后他再进行宏观考虑，将各个概念定理之间的联系以及每个概念定理在整本书中的意义和作用搞清楚。用这个方法自学了一段时间高等数学后，吴文俊终于解出了那道难题，还在高三的一次难度很大的物理考试中得了满分。这两道题非常难，全班就你一个人做出来了，真不错。

0: 赵教授赞赏地看着吴文俊的满分卷子，向他竖起了大拇指，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吴文俊摸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就是将一本书一本书吃透呗，我只会下笨功夫。赵教授赞赏地点点头，继续分析道：你能做出这两道题，说明你的数学基础已经很扎实了，你在数学方面比物理更有潜力，我建议你大学报考数学系，我可以替你争取数学系的100大洋的奖学金。100大洋对家境不太好的吴文俊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再加上对恩师的信任，高中毕业后本来因为热爱物理而自学了数学的吴文俊，就此报考了国立交通大学的数学系，从此踏上了他的数学之路。交大毕业没多久，吴文俊又整天埋头在了图书馆中，不过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自学，而是成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原来从交大毕业后，吴文俊一心想要继续研究他心爱的数学，断断续续做了几年教师后，27岁的吴文俊想办法投奔到了数学家陈省身的数学研究所。本以为可以跟着陈省身研究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数学问题，没想到陈省身却将他发配到了图书馆。可一看到满架的图书，吴文俊的心马上沉静下来，他又拿出了自己独创的笨办法，将每本书从头到尾学习一遍，然后合上书，将书里面的重要公式演算一遍。有一次，陈省身给了他一页纸，上面只写了一个数学公式，吴文俊习惯性地将这个公式进行一步步演算推导，不一会儿便把这张白纸填得满满当当的。吴文俊演算完后，陈省身将纸拿起来看了一遍，嘴角露出了微笑。几天后，陈省身又来到图书馆，故意板起面孔说：你该还债了。
1: 还债？吴文俊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我没欠债呀。
2: 怎么没欠债？你看的那些书可都是别人一辈子的研究成果，你就这么轻轻松松地摘了人家的果子，可得想着还呐。
0: 顿了顿，陈省身提醒道：
2: 你应该用同样的方式来还债。
0: 几个月后，吴文俊将厚厚一沓论文纸交到了陈省身手上，说：
2: 老师，我来还债了。
0: 陈省身仔细阅读论文后大加赞赏，还把这篇论文推荐到了法国的数学期刊上发表。不久之后，吴文俊考取了中法交换生，又在恩师的指点下来到了法国斯特拉斯堡留学，师从埃瑞斯曼教授。在埃瑞斯曼教授的指导下苦苦钻研2年，吴文俊又拿出了一沓厚厚的论文纸交到了教授手里。埃瑞斯曼教授翻看论文时，吴文俊指着其中一个演算公式说：根据这个结论，我还得出了另外一个小结果。
2: 哦，说说看。
0: 埃瑞斯曼教授眼睛一亮，看着吴文俊说道。吴文俊在教授充满期待的目光下，将自己还不成熟的想法说了出来。
2: 你马上把你的想法研究成熟，写出来。
0: 埃瑞斯曼教授命令道。就这样，这个小结果最后变成了一篇大论文，也就是在这篇论文中，吴文俊提出了吴公式。谁能想到年近花甲飞升海内外的大数学家吴文俊竟然被一个似乎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问题困住了，那就是我国古代为什么将数学称为算术。
1: 这还用说，这根本不算是个问题啊。
0: 当吴文俊逢人便问这个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大跌眼镜。可吴文

0: 俊觉得，这是个涉及我国古代怎么认识数学本源性的大问题。算术的数就是计算的方法，不就是算法吗？而现代计算机的根本原理就是算法。有了这个想法后，吴文俊再次翻看起了九章算术，从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猜想。我国古代数学就是一部算法大全，有着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学、方程组、数学矩阵。吴文俊越看越兴奋，激动地拍着大腿说：没错，中国传统的数学思维与现代计算机科学是相通的。那时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在我国还是个新鲜事物，吴文俊也没怎么接触过。可是快要60岁的吴文俊疯狂地迷恋上了计算机，还开始自学编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只有一台计算机，同事们早上上班时看见吴文俊在计算机前面，傍晚下班时看到吴文俊仍然对着计算机，大家都愤愤不平地称他是机霸。有一次，几个年轻人还打起赌来，看谁能逮住不在机房的吴文俊。一个年轻人特意提早了1个小时上班，可没想到吴文俊已经端坐在计算机前了。其实吴文俊早上7点就到机房等着管理员开门了。另一个年轻人中午的时候等在机房门口，打算来个守株待兔。吴老总要吃饭吧，他正得意洋洋地想着，却看到吴文俊从包里拿出一个馒头，边吃边工作。大家一阵哄笑，吴文俊这才抬起头来，举举手里啃了一半的馒头说：嘿，我只会下笨功夫。年近花甲的吴文俊就像少年时自学高等数学那样，将一个一个关卡闯了过去。白天霸着电脑学习计算机语言，晚上回家后又演算到深夜，第二天再将演算结果输入到计算机上验证。就这样，吴文俊将自己在数学演算中推导出来的成百上千个项式一一在计算机上进行了验证。吴文俊成了一名计算机高手，他将繁琐的数学运算证明交给计算机来完成，开创了数学机械化研究，这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方法，后来运用在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领域，也让世界认识了中国数学。
1: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于历史的浩瀚星空中探寻，有一群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清。我为您讲述中国万婴之母林巧稚的故事。林巧稚，妇产科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现代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有一句名言：“生平最爱听的声音，就是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1921年7月，20岁的林巧稚独自前往上海报考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也就是教室内就像蒸笼一般，林巧稚埋头做着试卷，汗水滴了下来，她也顾不上擦一擦。突然咚的一声，打破了教室里沉闷的空气，一位女同学中暑晕倒了。监考老师赶忙跑过去看，看着穿裙后悔，考医学院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吗？如果连身边的病人都视而不见，又怎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呢？今年没考上，那就明年再来。正当林巧稚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却意外地收到了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原来林巧稚不顾自己的考试而去热心救治病人的行为，在老师们看来，正是交上了一份更出色的答卷。再加上前面已经考过的几门功课，林巧稚的成绩都非常优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便决定破格录取他。毕业时，林巧稚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学校的文海奖学金。之后，林巧稚便顺利进入学校的附属医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成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先一步将他扶起，安慰道：“不着急不着急，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原来这对夫妻已经连续生了4胎，可每个孩子分娩出来后，全身的皮肤都是发黄的，没过多久便夭折了。他们不甘心，不和溶血症，这是因母子血型不合而引起的免疫性疾病，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治疗的办法。可看着这对夫妇恳切的眼神，林巧稚将刚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继续安慰道：“我想想办法，为了方便时也能看一会儿书。每次上厕所看10分钟书，一辈子可以多看多少书啊？”林巧稚十分得意于自己的发明，逢人就炫耀一番。每天临睡前，林巧稚照例也要看一会儿书。有时看着看，向林巧稚抛出橄榄枝，都被林巧稚断然拒绝。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战火纷飞，协和医院被迫关闭。大家都劝林大夫赶快离开这里吧，找个安全的地方。甚至北平城防林巧稚。在战火纷飞的6年里，林巧稚出入到每一个低矮房屋，留下8000多份案例。有次，她给产妇接生完，她看着落魄到连干净毛巾都没有的房间，便把药箱里的钱都拿了出来，嘱托孕妇要照顾好身体。这种事时有发生。1950年，林巧稚发现人们对妇女儿童的卫生科学挚待重视。当时妇女生产死亡率高达 1.76%， 新生儿死亡率达到 27.5%。 为了降低这个概率，林巧稚主编了多本科普读物，《农村妇幼卫生常识问答》，《家庭卫生顾问》，《家庭育儿百科全书》，让老百姓也能看得懂，造福无数的家庭。1958年，林巧稚组织对北京近8万名女性宫颈普查，使相关死亡率大大降低。这一举措在全国推广并延续至今。有一天，林巧稚的候诊室走进了2位妇人，她们穿着朴素，却挂了专家号。林巧稚说：“以后别挂这种号了，这要花许多钱，我也看普通门诊，就是等的时间要久些。”中年女人很客气地点头：“好的。”问诊后送走病人，有人进来问林巧稚：“你知道刚刚找你看的是谁吗？”林巧稚不在意地摇头：“每天看过的病人太多，我不关心他们的来历。”
更记不住姓。

0: 她是周总理的夫人。总理夫人，林巧稚拿起病历单一看，邓颖超。朱德夫人也曾写过林巧稚看病的特点，就是不论病人是干部还是农民，她都同样的认真，同样的负责。这里还要提到一个有趣的渊源，那是在1930年的9月7号，年轻的林巧稚和护士们一起在协和医院产房里忙着为一位母亲接生。随着婴儿洪亮的啼哭声响起，欣喜中的林巧稚在出生登记档案下写下了"袁小孩"三个字，我们如今看来依然如此惊喜。时间来到了1980年，林巧稚生病住院，她在接受采访时平静地说，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生死，我并不害怕，我没有内疚，没有牵挂，没有悔恨。1983年4月，林巧稚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根据遗嘱，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将一生的积蓄捐赠给医学研究。林巧稚终身未婚，她将一生开始第一个将剖腹产引进中国的医生。在她之前，中国只有两种生产方式，顺产和难产。林巧稚的出现让中国婴儿的夭折率降低了300%。林巧稚说，我最爱听的声音就是我会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们。林巧稚说，我是一辈子的值班医生。又是一个胖娃娃，真好。这是他对世界的道别。
1: 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一扇窗，带你领略这些脊梁人物波澜壮阔的往事，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专题节目《国之脊梁》，为您介绍铸剑者钱学森，播音英奇。
3: 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2: 铸剑者钱学森，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4: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盛大的阅兵式上，国产东风系列导弹亮相天安门广场。
2: 201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盛大的阅兵式上，国产东风系列导弹亮相天安门广场，大国长剑浩荡东风即将接受检阅。从70多年前的马队、军刀，到如今现代化、信息化、国产化的大国利刃，一个正在走向复兴的强大中国令世人赞叹。其中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在一片空白中用超出常人的智慧与远见锻造出中国导弹航天最初的阶梯，支撑起了强国强军的中国梦，挺起了民族的脊梁，他就是钱学森。
4: 1950年8月的一天，把已久的事情，作为世界顶尖的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研究对象正是当时世界上先

0: 进的火箭武器。回国报效成为钱学森深藏于内心的人生，
1: 但钱学森还是决定放下这一切回到中国。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
1: 回国后的钱学森刚刚安顿好家人，便踏上了考察东北的行程。
0: 钱学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研制导弹的问题。
2: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0: 这是一所专门研制导弹的机构，钱学森任院长。
2: 一个型号开始研制，那是一开始就规定哪一个工程师管什么事儿，有总设计师，然后还有分部门的设计师。
1: 钱学森的带领下，1964年东风二号导弹成功发射，1980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东风五号成功发射。
2: 每一个工作人员呢，那可以说都是拼命干的，命也不要了，就是要这个任务。我们这帮人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什么问题都觉得可以解决的。
1: 在钱学森看来，中国人的脚步不能仅仅停留在仿制，
0: 击中目标，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了。发射现场，钱学森高兴地说，如果2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带领中国科研团队完成了导弹和核弹头的两弹结合和8年4弹的目标。中国的核武器具有了实战能力，东风系列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中拥有了强大的战略核威慑和防御能力。东风系列更多不同型号的导弹不断涌现，形成中国导弹的东风家族。它们和其他各型号各用途的导弹一起，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大国长剑。
3: 核导弹，它们是支撑强国梦、强军梦的坚强实力，是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坚强盾牌。
2: 我这一弹已经超过了我。我激动极了，第二次心情激动，在建国10年的时候，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我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第四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简直心情激动极了。我说我钱学森呢，现在我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我跟劳动人民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1: 发展阶段，探月的嫦娥工程正在顺利实施，祝融号火星车已到达火星表面，中国正在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2: 坐地日行8万里，寻天遥看也对，去探索更遥远的宇宙。
0: 一腔报国心，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4: 闪耀着璀璨光芒的人物，他们宛如坚实的脊梁，支撑起中华民族巍峨的大厦，他们便是中国脊梁。国之脊梁，恰似已是我们的脚步，去挖掘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过往，在他们的故事中映照出中国一路

0: 奋进的坚毅足迹，激励吾辈传承脊梁精神，勇挑时代重担，向着未来昂扬起航。欢迎收听《国之脊梁》。
1: 学家、气象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九章。赵九章是我国地球物理学和空间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建立和发展我国动力气象、大气环流、数值天气预报和云雾物理等学科及其研究工作，领导开创我国火箭探空研究，探索卫星发展方向，并在卫星系列发展规划、探测方案制定、东方红一号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等总体。1999年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8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请赵九章组建应用地球物理系。这是一个全新的科系，连教材都要赵九章来编写，赵九章忙得连家都没空回。有一天，好不容易回趟家的赵九章被女儿逮住，审问起来：“爸爸，您以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那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呢？”“我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这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是国家机密，连女儿都不能告诉。彻夜难眠。作为一名空间物理学家，他深深地意识到，卫星上天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国防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对气象学、宇宙空间学研究的促进作用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苏联的卫星已经上天了，那我们国家的卫星呢？想到这里，赵九章再也坐不住了，他展开稿纸，写下了自己的三点思考：一是发展空间技术，实现卫星上天不齐。出访苏联学习卫星知识，只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但没想到这第一步就遭受了挫折。苏联方只带中国代表团参观一些附属设备和模型，真正的卫星和火箭暗下决心，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卫星，不让我们看卫星是吧？研制技术和探测数据对我们保密是吧？可宇宙太空是人类共享的，你们能探索，我们也能，广大的宇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赵九章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设了全新的空间物理专业，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并撰写了我国第一本高空物理学专著《高空大气物理学》。难怪女儿看着爸爸在天天边讲空间物理学人才，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位是王宝根。在认识赵九章之前，王宝根是一个只上过扫盲班的半文盲，而赵九章一步一步将他培养成一名工程师。1955会利用等待的时间在车里补习文化知识，赵九章常常工作到深夜，王宝根就专门在车里备了一盏小台灯用来看书。有一次，王宝根看书看得太入迷，直到赵九章拉开车门图赚点钱补贴家用。晚上店铺关门后，赵九章就点起油灯熬夜看书，可没过多久便被老板娘发现了。老板娘怪他浪费灯油，让他赶紧熄灯，不许再看书。赵九章没办法，只好折几层不透光的纸，将竹片灯罩紧紧地包裹了起来，只在一边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圆孔，灯光从圆孔里

透出蚕豆那么大的一点亮光，只能照亮两三个字。等老板娘睡着后，赵雷找到办法，他把书上的定义、公式、定理剪下来藏在口袋里，白天一有空闲就掏出来背诵。就这样，只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赵九章就自学完了初中物理课程。他的好学感动了姑姑，姑姑将他接到了杭州，在开药铺的姑父的资助下，赵九章才得以继续上学。赵九章说，小台灯的故事讲完了，车子也到家门口了，我从你的身上啊看到了自己年轻王宝根补课。

0: 张又写信给北京工业学院，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刘副院长，让王宝根转学到北京工业学院光学系。直到1964年，王宝根顺利毕业，最终成了一名遥感高级工程师。还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读书时，有一次王宝根在寒假期间回北京探望赵九章，终于说出了那天在车上没有说完的话：“赵所长，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呐。”
1: 本节目由奇迹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舆论监督类节目阳光热线啊。现在呢，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同步收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为了方便我们的听友还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能够及时的与我们这档节目保持互动联系，或者是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不解的事情，或者是需要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及时的与涉事的相关单位讲一讲您对于相关单位的服务的一些建议想法的话呢，跟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那么现在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视频号啊，都可以在我们的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您收听收看节目的一些真实想法，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的问题，需要引起啊涉事的相关单位还有我们市民注意的积极修正的啊，都可以把这些内容呢讲述出来。现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啊上述的几种互动的方式和我们直播节目呢保持联系。节目已经开始了，还是那样啊，把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呢要一股脑似的啊提供给我们的家人朋友们。进入到第一条信息呢，就是来尔度，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5度，北镇临海易县14度。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人们啊，一定要注意这气温的变化，白天也好还有夜间也好啊，都是多云的一个过程，还是一样没有降水啊。这个时候最为担心的是什么呢？对了，森林草原防火的安全问题，还有呢就是农业啊生产春耕的一些备耕的问题。在此呢我们要提示啊涉事的这个相关领域啊具体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根据这个气象信息做出这个有针对性的啊，像农业生产呐、森林防火呀等等啊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工作，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啊把这个安全呢放在第一位啊，我们才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是这样的吧。好的，在介绍这个锦州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的过程当中，家人们已经把问候带到我们直播间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份问候。看一看啊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像中秋唯我独尊啊、还有香啊，这个都是在表达自己啊收看节目的一些想法啊和心情。心想事成，一家之主除沐雨为我独尊，梅花阳光啊，还有地球长青树啊等等一些微友呢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好，那么现在家人呢已经到位了一部分人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要把更多的信息呢

0: 留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具体的还有哪些提示的内容。有的家人问是不是有气象信息之后的这个路况信息了，的确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已经接到了这个路况的信息，提示我们延安路啊，从中央大街啊开始，就是交叉路口呗啊，一直到吉庆北街自西向东方向，还有呢在辅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啊，这个车辆有些滞缓了。云飞街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辅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这种状况，这是第一条路况信息。第二条路况信息啊，在我们这个互动第一条信息的时候呢，就及时的进行更新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市府路在长沙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啊，大家要耐心的等待啊，2到3个信号周期啊。是在哪儿呢？市府路啊，市府东路在长沙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这个车辆通行比较缓慢，经过的时候呢，大家需要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那这条道呢，这个路口呢，正正好是在我台这个附近啊，提示大家伙儿要不然就收听我们的节目吧啊，离我们这个越近啊，收听的效果是越好的。哎，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减速慢行啊，服从地面啊交警同志还有这个我们志愿者的这个指挥疏导，这样来说呢，我们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拥堵的路段。哎，道理呢非常简单的，不多说了。好，也再一次的通过我们这档节目提示于全国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友和微友，此时此刻呢，您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你安排的阳光热线节目。现在呢，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来讲一讲自己所关心的一些大事小情啊。请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83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啊，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进行的内容是什么呢？环节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阳光热线，回音廊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一些处理情况。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阳光热线回音廊。
1: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廊。

好，杨国正现在回音廊来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近期听众朋友提出问题的一些情况，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昨天呢，网友亮妈啊，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说，这个几年前呢，孩子办理完社保卡一直没有用，听说呢需要激活卡片才能够使用，是不是真的？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的同事的一些沟通，了解之后的一些内容吧啊。杨国正县记者呢，通过查询相关文件，并与社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在这之后呢，我们得到了具体的信息。社保卡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啊，一个呢是社会保障功能，另外一个呢，对了，就是金融功能。哎，身份证啊、就医购药啊、自助查询的等等，这都属于社会保障功能。像现金存取、转账、消费等，这都属于这个金融功能了。哎，拿到社保卡之后呢，社会保障功能需要启用，金融功能需要激活。那么金融功能怎么激活呢？工作人员记者说啊，社会保障功能可以到这个社保卡服务机构的网点、社保卡服务的银行网点，或者是通过社保卡跨省通办等线上服务的渠道启用。哎，金融功能呢，需要到这个社保卡服务的银行网点进行激活。简单不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除此之外呢，我的同事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要一定要注意，目前呢根据银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激活社保卡金融功能需要本人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和社保卡呢前往卡面所标注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的柜台去办理啊，同一银行的全国网点呢均可以办理激活。这样来说呢，我们就不会受限于啊

别区域盲目的啊，或者是多跑道啊，这样的一个尴尬。目前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呢都已经实现在社保卡服务银行的窗口同时完成社保功能启用和金融功能激活，这样来说呢更加方便了，是这样的吧？像高龄啊、病重的啊，还有这个伤残的等等行动不便的特殊人员呢，都可以按照相关的程序啊，向这个社保卡服务的银行啊递交申请，提供上门服务啊，上门服务或者是办理代理服务。那么具体的都可以咨询一下社保卡的服务银行，哎，这个都可以，给您一个圆满的答复。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近期啊，我们阳光热线接到家人朋友们这个追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集中的。比如说，办理社保卡后长期未激活，这个后期影响激活使用吗？啊，办理社保卡之后长期没有激活，那么后期在使用的时候啊，受不受到影响呢？工作人员呢也是这样答复的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说暂时用不到社保卡的金融功能呢，是可以不用办理激活的，建议呢同步完成启用和激活，否则呢对你社保卡的使用呢会带来一些影响。哎，那也就是说，我们按照上述啊一些这个激活的一些方式，我们就可以一枪打多个鸟。啊，这句话不应该这样说啊！鸟类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哎，在我们办理这个社保卡激活的过程当中呢，同时办理这个金融的激活功能，不就完事儿了吗？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有些人呢，尽管激活了金融功能，但是呢，长时间呢没有这个资金存取、转出等操作，银行呢会暂停该账户的非柜面的业务，也是必须由个人的前往银行网点去申请恢复。哎，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像我这样丢三落四的人，如果要是说社保卡丢失了，这个怎么办呢？比如说需要重新补卡，还再一次的需要激活吗？这也是我们眼不前啊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么原来的这个账户里的这个钱又该怎么办呢？因为它不像是单纯的一种金融卡嘛，是不是哈？哎，这个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准确的一个答案了，说这个补换社保卡之后啊，需要启用社保功能，还有激活金融功能，才能够啊使用对应的功能。那么在进行社保卡换补的过程当中，银行的账户资金呢是不受到影响的。在这里呢，就是说，请我们的这个听友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要是说换卡之后啊，依然是原社保卡服务的银行，那么原卡的这个银行账户资金呢将直接的转至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之后方可以使用。如果要是说更换为其他的社保卡的服务银行，持卡人呢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网点或者是线上银行办理原卡银行账户内资金转移或者是取出业务，那么办理完成之后呢，再将原卡的银行账户注销了就可以了。哎，整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社保卡金融的功能啊，社保的一些功能啊，包括重新启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通过啊我们的这个进一步的了解，为我们的家人朋友做以全方位的这个介绍。哎，这是我们一位网友亮妈啊，在我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留的这个问题，我们呢又在这个亮妈提出问题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的扩展，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听众朋友和微友所关切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而且呢，我的同事呢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啊，怎么个有意思的法呢？就是说在与这个社保相关的这个窗口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啊对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在这个详细的去追问啊，刨根问底式的这个追问，说这个目前啊这个柜台，咱们办理具体业务的时候啊，市民朋友集中的焦点问题都有哪些？那也就是说，在微友亮妈提出问题的基础之上，所有我们延伸的拓展的一些内容呢，都是通过啊这个后台大数据的分析得出来的。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是什么？大家伙聚焦的问题焦点内容是什么？啊，我们都通过这个详细的这个介绍，为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微友啊做以呈现啊。也希望这些内容的推。

0: 一届啊，能够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们知道，在这个方面上遇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怎么去处理，也可以呢，把您刚才啊，所听到的、所看到的，我们推介的一些内容，啊，通过您的这个转播的这个方式呢，啊，告诉您身边的一些家人啊，这样来说呢，可以更好的，汇集到更多需要的人。好的，我们直播节目呢正在进行，欢迎家人朋友们呢继续通过中波666。调频92.7，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森林火灾我好怕怕，造木城会我泪哗哗，
2: 守得亲手笑哈哈，森林防火吹喇叭，
3: 滴答滴答滴滴答。
4: 森林防火死不要，牢记心头莫忘掉。一。莫要火总带进山，烧了青山进老关。二，莫要领区火灶民，森林起火可不行。三，莫要领区去抽烟，点点火源冷烧山。四，莫要领区烤烧烤，引起火灾你走不了。五，莫要领区烧纸放鞭炮，点燃草木损失高。六，莫要烧荒烧田埂，火灾来了咋个整。七，莫要领区去耍火，你要承担大后果。八，莫要乘车扔烟头，烧了森林愁上愁。九，莫要烧火去驱兽，狩猎不成掉生肉。十，莫要老弱病残去抢险，扑火工作很危险。森林防火大事，莫当儿戏去惹事。
5: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分类新风潮，地球母亲负担高，环境保护太重要。为了绿水青山好，为了天上白云飘，垃圾分类要牢记，这个绿色生活共创造。垃圾分类有妙招，学校教育不能少，老师课堂细细教，趣味口诀编成谣，知识普及和实践，学生个个都明了，娃娃回家当指导，爸妈必须怎么样配合好。对，社区宣传很必要，展板标语加海报，大爷大妈记得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嗨，养成习惯成自然，环境美丽心情好，垃圾分类举手劳，资源循环利用好，全民参与热情高，文明城市更闪耀，人人争当环保侠，幸福生活看今朝，看今朝。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8: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7: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北京时间8:21:24，欢迎家人们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在同步为您直播。家人们啊，可以继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讲一讲自己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或者是需要我们这个平台帮助您了解到的一些政策信息啊，进一步的讲，遇到一些这个所谓的啊一些烦心事情呢，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会发动我们身边的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力量去关注您，去支持您啊，一起来度过目前的一些困境。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要再一次的被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介绍一下啊，380030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有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了啊，我们开始要关注一下听友的具体的实际的这个问题到底有哪些啊。手机尾号为9201，这位听友你好。你好，这位听友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啊！你好，
9: 哎，喂，
0: 哎，
9: 你好，
0: 欢迎啊！
9: 我想打听一下子，我这医保卡呀是从银行啊办出来了，办出俩月来了，办出俩月来了，我想啊上北京啊看病，我想我血管闭塞，我想上北京看病去，能不能好使的话？
0: 激活了吗？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9: 激活啥叫激活呀？是不是？越往里打全能打进来。
0: 你这个现在首先看看你的医保卡的功能啊，是否这个正常，使用功能是否正常。如果可以的话呢，还要看看就是说你到这个北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是不是在线上挂着呢？这个是不是在线上挂着，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就是是否是这个经过啊医保部门确认的医疗单位啊？
9: 那咱也不懂啥就是。啥叫确认？
0: 你这样，你可以不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12345，或者是通过我们也可以帮。哎呀，这件事情还是您自己啊，与这个窗口服务单位呢联系一下吧，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关键信息啊。
9: 不
0: 像昨天我们有一位这个84岁的一位这个阿姨，因为她年龄大，有些这个问题啊，她不好说不清楚，我们可以代劳。因为这里头有一些需要什么呢？你比如说医保卡号、社保卡号啊，还有这个身份证号啊，这都是非常非常安全性非常非常高的一些信息。所以来说呢，您拨打12345咨询一下就可以。拨打12345或者12333都可以，明白了吗？
9: 12333。
0: 哎，对，现在就可以拨打啊。
9: 12345啊。
0: 哎，对。
9: 因为啥呢？每月我这往里打钱呢。
0: 对了。哎，你在拨打这个电话之前，把那个社保卡啥的、身份证号码自己都能记得住了，是不是？啊，工作人员会问你。对，工作人员会问你的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身份信息。哎，我们要是说不考虑到这些安全性的话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轻易不会把你推给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的啊，都会由我们帮着你去沟通了解信息的，请您理解一下。
9: 哎，整不好这玩意儿，12333
0: 都可以，12333的一些部分功能呢也并到12345里了啊，证明服务热线。
9: 那好了，我
0: 好吧，哎，好，那就这样啊，哎，好的，哎，我们再见，哎，再见。好的，我们再来接听，这个手机尾号为9181，这位听友你好，手机尾号为9181，这位听友你好，这是一位天津的一位微友家人啊，这个打入我们直播间了，你好，手机尾号为9181，这位听友你好。啊，我们再呼叫一次啊，195手机尾号为9181，这位听友你好，您的这个电话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要接听您的电话，还是一位天津的一位这个朋友啊，参与我们直播节目，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一次的呼叫一下啊，现在啊，我们在看啊，还是在线上呢，195手机尾号为9181，这位听友，我们接听您的电话，请您讲话。还是没有声音啊？这是什么情况？我们不了解。刚才我们接到这个手机尾号为9201啊，这位听友的这个电话还是非常正常的。什么情况呢？我们稍后呢，再看一看啊。 不过呢，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电话号码已经记录在案了，实在不行，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反打过去，看看困扰他的问题或者是他关注的问题内容到底是什么。好了，各位听友，各位微友，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视频号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互动区域的一些内容信息都有哪些啊？看一看，一家之主啊，这个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每一天呢都是在准时的收听收看啊，我们的直播今天点赞了1000次啊，哎呀，不要那样了啊，容易累着，真的是，你不停的去点啊，点1000次。

还有《渴望好心情》也是一样的，像也是一样啊，非常关注我们，非常支持我们，包括中秋等等一些微友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还有来自于黑龙江佳木斯的微友张迎春啊，还有这个达哥啊，还有玉米啊，都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我们再看看这边，这边的这个这边的微友啊，还有哪些啊，都是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江山李先生啊，在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还有呢，大行无行啊，在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呢，刘刘啊，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华姐，还有伟哥啊，都在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谢谢大家啊！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呢，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个实际的一些问题，需要借助我们这个平台呢，了解一下。像这个我们的微友啊，昨天。微友说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昨天呢说到这个身份证，到期了怎么换最安全，是吧？哎，这个呢，我们呢是在这个新闻广播5月8号这一天的公众号，我们进行了刊发，大家伙呢可以这个查阅一下，看看到底怎么一个换法，需要注意些什么事项。哎，但是呢，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换证过程当中呢有几大风险。比如说AI 换脸与信息泄露这个方面上，这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哎，有些时候呢，新一代居民身份证呢采取是实体证还有电子证双轨并行的这种模式，为什么要这种模式并行进行呢？就是考虑到服务啊，这个百姓啊，便民性、利民性啊。但是在换证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身份证的照片啊，你传输或者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证件邮寄等等环节，就留下了很多啊潜在的一些多重的风险。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换脸与信息泄露的这个问题；第二点呢，就是新旧证交替管理不当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的问题，都需要我们这个关注。你比如说，你网络发送身份证的这个证件照呗，咱们所说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呗，你就一定要注意了，身份证的号码呀、人像啊、住址啊等等啊。都要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民警说的啊。所以说呢，刚才我们手机尾号为这个9201这位微友所说的啊，这个医保卡的这个事情，能不能通过我们这个沟通一下呀？因为这些信息呢，刚才这个民警都已经提示了，这个都是属于个人的敏感重要的信息啊。我们呢不想给参与节目啊或者互动我们节目的这个听友和微友呢带来任何的一些隐患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实际的这个事情还得需要自己去操作呀啊。但是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操作的具体的这个方式啊、途径啊讲清楚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回到身份证这个在换领的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注意的事项，像这个网络发送身份证的这个照片，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哎，轻易的不要这样随意的去这个发送照片啊，极容易被这个不法分子截获，用于伪造身份证件、注册非法账号等等非法的行为啊。轻则呢属于这个侵扰个人的生活，重则呀会引发财产的损失、身份冒用，这个呢大家伙儿就一定要注意了。哎，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可能您啊不以为然，相反呢会在这个地方呢出现很大的一些这个隐患问题。所以说呢，在我们互动这条信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身份证换领更换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三要三不要。第一要呢，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身份证的信息，不要通过网络随意发送啊，这是第一要。第二呢，就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去办理，不要委托第三方代办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信息泄露啊，或者是被冒用之后呢，要及时的维权止损啊，这个是

0: 定要注意的。你像第一时间里呢，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办理挂失啊、补办的手续啊，整理好泄露或者是冒用的一些证据啊，向公安和网信等部门进行举报啊。如果造成财产和名誉损害的，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啊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在此呢，我要再一次的和家人们说说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所谈的这个内容啊。当您发现了这个自己的身份证件丢失了，你就应该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去办理挂失补办的手续，而且呢，这个相关的手续回执单呢、纸质的或者电子版的，你一定要留存好啊。为什么这样讲啊？因为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丢失的身份证件被他人捡去了之后啊，尤其是不法分子啊，他用咱们的这个丢失的身份证件去干什么去了？去注册了，注册企业法人，进而呢一连串的侵法侵财的这个事件啊、案件呢都会啊出现了。比如说最简单的，利用您的身份证信息开办一家企业，然后呢用这个企业的身份呢去盗开什么呢啊增值税发票，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那么就是说，从你挂失身份证的一天起，一直到你这个原有的身份证件被这个不法分子所这个非法使用盗用啊，这个时间节点啊，咱们呢就可以进入到法律的一个保护期了，是这样的吧？哎，所以呢，每一件事情我们仔细的掰开看一看啊，论证一下，或者是延伸拓展一下，给大家伙讲一讲啊，有一些的这个利害面啊，大家就知道我们选取的一些推荐的内容它的重要性啊。好，我有关于啊身份证换领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还是再一次的和家人朋友们说啊，这个如果您想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我只是说了一方面啊，您可以通过5月8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还有5月8号的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都可以了解到这条信息。这条信息的这个题目我们一定要记好了，叫什么呢？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最安全？这三件事情啊，千万不要做啊！我们的编辑，我的同事呢，非常细心啊，还有一个括弧四个字啊，建议收藏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信息呢，真的是收藏起来啊，到时候呢需要这个用的时候呢，我们提前看一看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件事情呢它是没有有效期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增值性肯定的是很大很大的。好的，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啊，手机尾号为9280，听众朋友的电话再一次切进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手机尾号为9820，您好，这位听友。
1: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欢迎您参与我们直播节目。
1: 啊，刚才说那个社保卡现在那个不都开始换吗？我想问一下，这我一个老年人也不用钱，那里头用钱啥的，我就看病和那个买药，还用不用换呢？
0: 嗯，您说，您再说一下，我刚才接您的电话我没有听清楚。
1: 啊，我就问一下，现在不都换社保卡的吗？
0: 嗯嗯嗯。
1: 完，我现在问我这一个老年人，就别的那里头钱啥的，我也整不好，我就用他那个社保卡呀去看病买药。我这样情况下用不用换社保卡去？
0: 你社保卡已经换了吗？就带有芯片的那种？
1: 没换呢。
0: 没有，赶快换呢，要不然你社保卡
1: 有芯片的，二代有芯片的。
0: 二代的已经拿到手了，是不是？
1: 啊。就是现在不换三代的吗？我就寻思我这样的，
0: 该换
1: 我
0: 这样
1: 的
0: 这样的些信息呀、这个不同步，等到我们需要这个社保卡的时候呢，你就来不及了，会影响咱们使用啊，是不是？
1: 啊，
0: 现在也没啥事，该换就换呗。这个窗口服务单位下了这么大力气，告诉大家伙儿，而且通过我们节目也不停的去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啊。啊，不做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麻烦，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啊，那就我寻思，我这也不用别的，岁数大了。
0: 该办理办理，像金融功能你办理开通了之后，你可以，说到这儿了，也想起来了，这位阿姨啊，我们在这个社保卡啊，在这个更换的过程当中、激活的过程当中、启约的过程当中，还有涉及到一些密码呢，你这个该输入得输入啊。该添加就得添加呀，啊，因为现在呢。

0: 玩
1: 了。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啊，在这个换卡的过程当中，相关这个窗口服务单位啊，他们在设计这个具体的这个证件的时候啊，都是赋予了最新的使用功能，还有呢就是保护我们大家亲人利益的一些保护功能。哎，它会逐步的完善，逐步的提高防范啊，这种这个防火墙也好啊，力度也好啊，就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资金不受到任何的一些影响，明白了吧？哎，所以呢，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伙儿有时间呢赶快去办啊，不要在这个方面有过多的一个想法啊，为了这个自己啊，这个简单呢，或者是减少麻烦呢啊，不去办了啊。其实呢，不办或者是不开通相关的一些这个使用的功能，反倒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实际的这个麻烦啊，明白了吧？嗯，
0: 啊，明白了。
1: 哎，
0: 那好了，
1: 那就这样啊，我们再见。哎，好了，现在呢是什么节目？阳光热线节目啊啊！欢迎我们的这个来自于这是哪儿啊？济南的啊，微友在收看我们的直播啊。收看我们的直播呢，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还有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我们的这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信号视频信号呢也是非常畅通的啊，是这样的吧？哎，向您问好啊，向您问好，告诉我不要在直播节目报我的名字，可以的，可以的啊。好，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实际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啊。有什么一些这个您所关心关注的，都可以呢及时发来信息。我们在直播的环节过程当中，如果要是说我们掌握的这个信息，近期的一些这个回复的一些信息啊，是比较全面的，及时的，我们会在直播的环节当中呢，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就可以直接回复了。哎，那么有一些个性的问题啊，不是说这个人有个性啊，而是就是说您遇到这个个人的这个事情，哎，我们呢会在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这样来讲呢会第一时间里呢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帮助，不至于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求助的听我们家人们啊，在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因为我们的一些疏忽或者是信息传达的不够及时准确，带来一些麻烦，也请家人们能够理解一些啊。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实用的信息啊，要为我们的家人们做以介绍。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什么呀，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
2: 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好的，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啊，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在我们节目持续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这个家人们加入到我们收看收听这个队伍中来啊，非。

欢迎大家。哎，现在呢还有人在问啊，说这个到义建奉国寺啊，这个能到这个大雄殿去看一看吗？这是来自于河北的一位微友啊，非常遗憾啊，就是从5月10号开始呢，义建奉国寺这个部分的关键区域呢要进行了这个保护性的这个维修，其中呢就含啊我们河北这位微友所谈到的这个大雄宝殿这个地方，哎，游客朋友们呢暂时呢是无法进入参观的。但是呢暂别大雄殿的这几个月并非呢没得玩儿啊，而是呢您解锁一下啊这个不一样的奉国寺的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了啊，有一些新的这个玩法，就是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啊，提供给全国的游客可沉浸啊，可互动，可亲身参与，让您的这个旅程呢充满快意，不留遗憾。从这个5月10号开始起呢，义建奉国寺呢就有一些精彩啊留给大家。我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就和家人们介绍了一下，是不是啊？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河北微友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查阅一下吧。我们是在5月10号这一天啊刊发了具体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包括表演的一些时间啊，互动的一些精彩瞬间呐、包括歌舞的表演啊都有，您可以查阅一下啊，查阅一下。其实呢不光是义建奉国寺啊，在锦州有很多的一些旅游资源啊，您都可以看一看，走一走，到锦州来一次也挺不容易的，是不是哈？如果需要我们作为你的导游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呢给我们留言啊。锦州哪有好玩的，哪有好吃的啊，我们都可以给您做以推荐，必要的时候呢还可以开车去接您，都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用我们私家车去啊，不会占用公家的资源的啊，这一点请您放心。好，我们这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啊。还有啊，这个有人在问有没有停水信息，停水信息有的，东湖湾啊集水管线施工改造，我们也是刚刚接到了这条信息，是直播间刚刚接到的信息，但是呢打开这个信息的链接一看啊，是我们的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5月14号，也就是昨天我们已经推介了啊，也怪我在这里还点个赞，还没看具体的实际的内容啊。停水的原因呢就是集水管线施工改造，哎，停水的区域呢是东湖湾驿区，东湖湾驿区，昨天下班我还真是路过这个地方，看施工的现场呢围栏呢都已经树立起来了啊，有的地方呢这个也开始进行铺设了啊，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啊，下午5点停水的时间啊，大家伙呢一定要注意。哎，这个为什么说上午8点停水都已经开始了，你现在在8点45分才说呀？哎，因为这个来水的时间呢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呀，是下午5点来水，家里没有人，水龙头打开了的话可要有点心啊，早点回家把这水龙头呢给它关闭。哎，是这样的，水星这个也就是原先的这个锦州水务集团有个客服热线4567110，家人们要留一下啊，4567110，这也不是说这给锦州水务集团做广告，因为这些都与我们民生呢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窗口服务单位，相关的联系电话呢一定要留下来，多个心眼儿，是不是哈？像在我家里呢这样的一些信息的电话都有，包括物业的啊，包括供暖的，包括我们家里的这个泵站的啊，这个供暖泵站的电话全都有，一旦要是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按照我们平时这个留下来的联系方式呢给这个相关的窗口服务单位的具体有专业啊有专业的这个特长的师傅们打个电话，这样来讲呢能够第一时间里能够帮助我们处理非常专业的应急的一些问题，不至于就是说给自己啊给我们的邻居呢带来更多的这个麻烦啊。大家伙呢一定要记好锦州水务集团的这个客户服务热线呢是4567110，还有呢锦州公交公司的这个服务热线呢是2396120是不是啊？我就有点记不清。

家里面有谁知道这个锦州的这个公交公司的服务热线呢，可以告诉我一声啊，看一看平时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些信息，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去听啊，有没有认真的去记啊。啊，如果要是说不知晓的话呢，有可能我第一时间里啊就告诉大家了啊。2896123，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电话呢？啊，是这个电话啊。我们大家伙呢可以记录一下子，这个到锦州啊，尤其是外地的游客想乘坐公交车的话呢，具体到哪里去，乘坐哪条线路啊？您呢，可以问询一下2896123啊，这是锦州公交服务公司的一个服务热线。哎，刚才呢考大家也没有成功啊，考糊了了这道题，是不是哈？啊，有人在问，哎，我发现我说到哪儿啊，就有家人互动相关的信息跟随到哪里。有人说，我从这个锦州北站下车，想要到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坐哪路公交车？啊，可以坐227路公交车啊，227路公交车就可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哎，那么在锦州北站呢，还有129路公交车到这个锦州市博物馆、北湖公园，也就是动物园。还有呢，在这个锦州北站下车的话呢，还可以乘坐226路公交车到北湖公园、动物园，还有这个配水池战斗遗址啊，你都可以看一看。我在刷新啊，我在刷新啊。还有人在问我想去这个从南站下车啊，中午11点到南站下车，就要进入到市内了，到这个夜市怎么走？到夜市呢？你可以在那南站啊，就是说这现在夜市它也没开呀，大哥呀，晚间可以开的，开夜市的，白天，不能就是说这个影响市民的正常的工作啊。和生活啊，它是有时间开市的时间的啊，一般情况下都是晚间5:30啊、6点啊，这个左右吧，5:30吧左右吧，一直到晚间10点。哎，您呢，如果要是说从南站下车的话呢，可以乘坐205路公交车、208路公交车，还有第一路啊，就是英文字母 D 啊，一呢是阿拉伯数字那个一啊，都可以。好的，这个我们看一看啊，还有电话我们再来接听。这是一位辽阳的听友的电话呀，我现在我这个电话外地的电话我都不敢接了。刚才有一位天津的这个听友的电话呢，怎么接呼叫了很多次也接不起来。我们试一下看辽阳这位听友的这电话能不能接进来啊，手机尾号为5756。这个听友你好，能听见我的声音吗？手机尾号为5756，这位听友你好。哎，还是接不进来，这个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先记录一下吧，我先记录一下这位这个听友的这个热线电话啊，130，手机尾号为5756。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看一看，但是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把他这个这位听友的这电话号码已经记录下来了，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我们再反打过去就能够知道什么问题了，什么内容了，会统一的纳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内容中来了，这一点呢请您放心啊。看一看还有哪些还有哪些这个没有提的这个问题。有人在问啊，是有关于这个驾驶新规的一些事情。驾驶新规是什么呢？是有关于疲劳驾驶这一方面吗？这个希望家人们在发这个文字信息的时候啊，多打几个字啊，不要让咱们去猜中了还挺好玩，要是猜错了的话呢，浪费大家的时间呢，也会这个耽误您所咨询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办理的效率啊，是不是哈？那我就按照这个新闻广播4月21号我们在公众号当中推出的一些内容呢，给我们这位家人呢回复一下啊。关于这个驾驶新规来了的内容啊，我想到的就是公安部近日所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个规则，这呢是在

1号呢全国落地执行。哎，从此呢就是说这个告别了只看价值时长的这个老办法。这个呢是有一个什么立体的一个判定呢？有驾驶的行为、生理的状态，再加上生活的轨迹啊，只要能够啊这个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三维立体判定。哎，就覆盖了全车型的这驾驶人。那在这些方面上呢，就是我们一定啊要注意。比如说有什么内容呢？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你就属于疲劳驾驶了。哎，还有呢一种。不多说了。说过多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不关注这方面内容的这个微友呢，会认为浪费时间。那就请您啊，有需要的啊，请您查阅一下，4月21号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所刊发的这条信息吧。哎，根据我们的微友出了这个新题，我想到了事儿。他说驾驶新规到底有什么新规？我想到的就是这个疲劳驾驶这个认定的这个规则，是不是？嗯，还有的一些具体的专业的内容呢，您不妨可以通过我们的兄弟台啊，问询一下，了解一下呀。比如说锦州交通广播呀，啊，我的同事关维天宇也都在线上，也都可以了解一下呀，是不是哈？哎，至于就是说。啊，那个停车呀，或者闯越这个机动车在这个停止的过程当中，等红灯的过程当中，你前轮前脚一下伸出去了，你的后脚跟不跟呢？啊，算不算是闯红灯啊？这些信息呢，你都可以问一下啊。这个锦州交通广播，我的同事们回答的更专业啊，而且呢态度比我还要好，你可以试一下啊。看一看啊，难得糊涂说这个社保卡必须换吗？如果不用这个银行功能还需要换吗？你必须得该跟进就得跟进啊，难得糊涂，关键时候不能糊涂啊，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老店说去哪里换这个社保卡呀？刚才呢已经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进行了，大家呢可以通过啊这个我们阳光热线的此刻回复呢了解到啊，这方面的一些信息，而且呢，在群上大家伙所问的这个问题呢，我都已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都问了，都已经回复了，不再一一的介绍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代表本期编辑制程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家人们。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呢，我们安排了其他节目类型，希望在这个双休日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有针对性的放松的轻松的一些节目给你带来一些快乐啊。好，转告给家人们，周末快乐，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21号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是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到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0，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

0: 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
2: 的各种问题啊，那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1: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您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那个目前这坤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
1: 的。对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那你能过去，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现在呢可选的车型呢非常多啊，您的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
1: 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1: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1: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1: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1: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1: 啊，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1: 啊？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2: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2: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2: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2: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墙
1: 啊，对，
2: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啊，
1: 防晒，
2: 哗哗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2: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1: 防晒霜。一看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2: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2: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2: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2: 清漆层的，那海南的暴晒厂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2: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厂、
1: 啊，那可厉害，
2: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2: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晒晒，
2: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孙悟空被压底下了似的。
2: 哎，所以这原厂漆呀、啊，晒久了，顶多有点发黄。啊，这个起泡啊、开裂几乎不可能。为什么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2: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起泡啊，那可能就是质量问题。或者它真存在二次喷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开5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它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2: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哎，
2: 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晒一下午，轮胎温。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2: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 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2: 是啊，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2: 啊，比如说啊这。

0: 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啊，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啊、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
1: 其实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1: 嗯，
0: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
0: 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
1: 嗯、
0: 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啊。哎，但你要便宜点的啊，
1: 嗯、
0: 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嗯。嗯
0: 十块钱，十块，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oh.
0: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了，你包括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
1: 嗯、
0: 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啊。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嗯，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
0: 嗯，
1: 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乱。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
0: 嗯，
1: 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哎？你确实温度这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
1: 嗯，
0: 一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嗯、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哎、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
1: 嗯
0: 啊，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1: 嗯，
0: 就是你给他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
1: 哦，
0: 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
1: 嗯，
0: 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的水嘣儿给它扬了，
1: 嗯，
0: 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这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场地，你说你
1: 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万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 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
0: 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

0: 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
3: 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4: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5: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4: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啊。
0: 嗯，对，
1: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0: 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1: 那对，
0: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啊，明白。
0: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
1: 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聊一聊，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0: 啊，
1: 都聊一聊，接
0: 触都聊一聊，
1: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0: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1: 教，
0: 说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1: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0: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1: 你好，
0: 你好6203。
2: 哎，坤哥、
0: 嗯，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不带那款不带，
1: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1: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1: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1: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对，
1: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那个没过户的。
1: 看看车啊，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行，我明白。好嘞，谢谢。
1: 好，
0: 再见。好，
1: 再见，
0: 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1: 现在这有个恩呢问我，东北女孩的
0: 同啊，
1: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0: 飒一些吧。
1: 在东北，
0: 嗯，
1: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东北媳妇儿，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0: 什么话呀？
1: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这个东西
0: 大家都理解了，
1: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都能理解。
0: 对，那行，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1: 四川老子数到三，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是吧？
0: 那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1: 没有，
0: 怎么说？
1: 人家这
0: 会冷冷的。
1: 行，去吧。
0: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0: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熟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
0: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越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灯的通行，问题不大。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呢，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
1: 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
0: 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2: 哎，这不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陪你看月亮。他想问一下，说2015年的速腾能值多少钱？1.6豪华有补漆，公里数也没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它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2: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
2: 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2: 这个风云 T9 七座黑色落地多少钱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啊，这不一定啊。然后呢，基本上全落地的话，看你用的是选哪款呗。
0: 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
2: 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嗯，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
2: 嗯，
0: 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2: 嗯，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个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2: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2: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
0: 就是
2: 气场弱，
0: 嗯，
2: 你开出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2: 真的，
0: 哦，
2: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
0: 嗯，
2: 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2: 稳重，
0: 对。
2: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也一样，那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2: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是，
2: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嗯，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
2: 哎，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呢？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2: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造型什么的，所以帕萨特呀、迈腾啊，一直以来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比较相对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
0: 嗯
2: 啊， 啊，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2: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开着也有牌面。你说我这年轻人选他，也未必啊。
0: 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一改动的话，他可能就把一些东西。
2: 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2: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2: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2: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2: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2: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2: 你说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

0: 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看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1: 嗯
0: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但是一定要找一个很客观的教练啊，
1: 嗯，
0: 这你要明白啊。
1: 对，好，他说不害怕，他说朗逸呢只要能耐造就行啊，
0: 啊，那不害怕就行呗，
1: 嗯，
0: 啊，还是个小姑娘哈、啊。哎呀，这
1: 挺好。
0: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1: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0: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1: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0: 我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1: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0: 22年就关注我们。
1: 嗯。
0: 消息只发了8条，啊。
1: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
0: 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1: 嗯，
0: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1: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一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0: 是。
1: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
0: 我觉得我有的是比较赞成的啊。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的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1: 对，
0: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1: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0: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1: 对，东西挺多的。
0: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1: 嗯，怎么着呢？
0: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1: 嗯，
0: 一样。
1: 那是
0: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去整个豆浆啊，再品尝个油条啊，再来碗馄饨啊，
1: 对，就丰富一点，
0: 再买个鸡蛋。所以你这个消费者花多少预算买什么样的车，有道理。再接一位朋友的电话啊。
1: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你好。
0: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
0: 能源是吧？
2: 对、
0: 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0: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大一点，
0: 跑多少？
2: 带360那个
0: 跑多少？
2: 跑了26000，跑了26000。
0: 26000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0: 白色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800吧，
0: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0: 没有，没有了。
2: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0: 您指的
2: 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0: 对
2: 呀、
0: 啊，你都开6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0: 您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明天有一台车，
0: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
2: 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裕，2015款的，
0: 嗯，
2: 自动挡的，
0: 嗯，
2: 我想卖的话，我能卖多少钱？
0: 风裕很难卖，
2: 很难卖是吧？
0: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0: 15的，
2: 对，15的，
0: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0: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0: 嗯，好，
2: 哎，好嘞，
1: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哎、谢谢。
1: 是3800380按3号键。
3: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
0: 看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1: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
0: 头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相对来说要大了一点啊，大了一点。这个您自己去看一看啊，自己去看一看。然后从销量上来说呢，星瑞 L 啊也会要更好啊。
1: 嗯，好，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

0: 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明，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
0: 嗯，
1: 买一个电瓶车吧。
0: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
1: 嗯，
0: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3 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
0: 嗯，
1: 就你二手的 A3 都已经沦落到和新秦 Plus 去比了吗？是价格可能差不多，
0: 对呗？
1: 那你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8 的话，
0: 嗯，
1: 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
0: 嗯、
1: 啊，这很关键啊、
0: 哦。嗯，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
0: 嗯，
1: 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个啊，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
0: 嗯、
1: 你真是的。
0: 对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嗯嗯。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嗯，对呀。
1: 哎，
0: 这
1: 你怎么能看直播呢？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
0: 嗯。
1: 买一个他。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了。要么绝对动力好的，
0: 嗯，
1: 那你换行，嗯，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森林才抵了3年，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
0: 嗯
1: 啊，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

北京时间0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增加农民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0: 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帝后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逍遥。说说笑笑。

0: 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京海新闻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0: 说
1: 说
0: 笑
1: 笑，参与抖音直播，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小乐的抖音号，
0: 对，
1: 大写的 FM 点刘小乐，逸飞抖音号逸飞，欢迎陆续进直播间的朋友，新朋老友啊，
0: 对，
1: 来，你看我们今天主角在这儿呢，
0: 对，
1: 这叫霸王龙，
0: 对。
1: 霸王龙怎么认呢？爪儿短，爪儿
0: 对，叫声老凶残了。
1: 是吗？怎么叫啊？
0: 喵喵。谁也没听过，但是那个就是电影里边吧。
1: 野兽的叫唤，你来一声。
0: 就这样了。
1: 当然，这个不做更多解释啊。我们今天就先说霸王龙。
0: 你会，你整声？
1: 我不会。
0: 你这就完事儿。
1: 我也不整声。好，
0: 清门客还懂挺多呢。好，
1: 刚才我们说到霸王龙呢，
0: 它
1: 有一对看起来像笑话一样的小短手。
0: 对，
1: 你说。你会很好奇吧，说他这个小短手对于他那种庞大的身躯来说，小短手到底是干嘛的啊？我们说呢，这个霸王龙它是白垩纪食物链顶端的狠角色，然后呢，成年霸王龙体长12米，得有6吨重，
0: 我的天，
1: 它的咬合力呢，咱举个例子吧，说它咬三角龙，咬刘小乐啊，那一口肯定就咬断了啊，
0: 不用咬
1: 拦腰啊，
0: 我说句锦州话，他免了免了，我就咽了，都不用咬。
1: 瞪刘小乐一眼，
0: 我就尿了。
1: 但是呢，你看，我们说他的小短手，就是他这个前肢，他只有1米，一米呀、啊，所以看着呢，就像他的这个基因突变出现了 bug 一样，
0: 是
1: 啊，短路了一样。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第一次霸王龙的这个骨架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们看到那一双小短前肢的时候，一定是那种哄堂大笑的，然后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拼错了呀，是吧？或者是他那个有些残肢或者那个骨架还没有找到啊？
0: 对，咱俩想法是一样的。
1: 然后这个博物馆的科学家可能也会觉得挺尴尬的。但其实呢，经过了反复多次的测量，包括就找一些相关的资料，最后确认啊，说这个霸王龙的前肢就是这么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全世界就有了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呢就是，这个董董到底有什么用？这玩意儿，你说它，

0: 他总是这样，你说他有什么用呢？
1: 嗯，
0: 他抓刘小乐可能都抓不着，对吧？
1: 能，
0: 刘小乐
1: 关键是他
0: 比较灵活，
1: 他追得上我，但他怎么抓我是个问题。
0: 他咬你，
1: 他比如拿嘴要叼我的话吧，咱待会儿看看啊，就是他虽然说是很卡通的一个，但是比例差不多。你看啊，我呢在这儿，也就是一股姐这么高，然后呢他抓我，咕咚他就扣地上了，沁头。你说用手抓我吧，挠不着，就真的。
0: 没告诉你吗？人家血盆大口就咬你。
1: 是，我知道那意思。关键是我太矮了，
0: 一咬就没根齐，啥都没了。
1: 不是，他根本咬不到。
0: 他的嘴大，然后再加上这个目标可能相对来说啊，不那么高啊。当然这个高矮这是。
1: 你咋不说高矮的事？你咋开心咋想啊？你脑袋补画面，我就说了，这是地平面。他咬不到这个高度，咬到这个高度光挡他就沁那儿了，所以说他
0: 沁那儿的意思是
1: 就脑头拱地了，他还是咬不着我。真的
0: 好。所以呢你说就关于这个霸王龙啊，它的前肢为什么这么短，其实早期呢会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解释。比如说第一种解释就是说是为了这个霸王龙爬起来用的。就是刚才乐不说了吗，说他头太沉啊，然后呢他可能
1: 是角度的问题，上肢也没那么长
0: 啊，然后他一下就倒那儿了，
1: 失重了，
0: 倒在那儿了，然后呢这个前肢是为了爬起来用的啊。然后说那个比如说霸王龙他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躺着呀，是吧，是不是也要这个
1: 打滚
0: 浮在地上啊，所以说他可能睡醒了需要撑一下地面才能起来，前肢起到这个作用，这是最开始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听着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算一下啊，我们刚才说呢这霸王龙的前肢只有1米长，
1: 是
0: 两根手指头的前肢，它只有两根手指头哦，
1: 对，
0: 两根手指头的前肢它去支撑它6吨重的身体。那不是开玩笑的吗？
1: 我都撑不起来我。
0: 你看看，刘小乐几吨？不是几多？多重？几吨？
1: 我好像是0.2几吨吧。
0: 啊，是吧？好。
1: 0.1几吨。
0: 好，就是你看，所以这肯定就有点不太对了。那又还有人说呢，说，可能是装饰品。装饰品是什么鬼，就是说它可能跟这个孔雀开屏是一个意思，就是用来吸引异性的。那你说它这个得长成什么样能吸引异性呢？有什么区别吗？
1: 你为什么要把那爪这么直高高的吃出来带弯儿？
0: 就是重点就在于你说它这个作为装饰，这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所以我在想哈，你说哪个动物它是用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来求偶的呢？
1: 有可能，为什么有人这么想呢？
0: 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一直在争论。你看有像乐说的啊，他说你有可能有这么一个装饰的作用，或者求偶的作用。
1: 有一种鸟不就是吗？
0: 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我说的，有一些人说那不太可能啊，由此有了争论。当然这个争论呢一直没停过。
1: 谢谢给我们送过礼物的啊。
0: 等到2017年、
1: 哦，
0: 这个争论有了结果了。什么结果呢？就是拿这个化石去做 CT 扫描。
1: 派大星说挠鼻孔，他够不着。为啥我说就是他咬我的话就会沁到光挡，脑袋砸地上了？我太矮，他根本弯不下那个腰。
0: 我们刚才说了，说他够不着自己嘴的胳膊，
1: 什么都够不着。
0: 去求偶是吧？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有点开玩笑了啊。所以我们说，你看他去做了 CT 扫描的结果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所有人都懵了呀。就是扫描之后发现他前肢上的那个肌肉附着点，密密麻麻，就是比任何恐龙都夸张。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对只有1米的小短手，它的肌肉的密度，高到你无法想象，
1: 极大。肌肉不是一束一束的吗？比如说咱们那个二头肌，它的附着点是这个腘窝前后左右，然后呢上臂呢是在这个位置，大概是然后呢我们那个科学家发现，就是它有很多比我这个 比咱们要粗壮得多。

0: 这个意思。
1: 嗯，于是呢，有科学家做了一个生物学的模拟实验啊，就是，算一下，说这一对前肢能产生多少公斤的拉力？
0: 嗯，
1: 能产生200公斤的拉力，
0: 400斤的拉力
1: 啊。那你可能觉得说，这个对于一个霸王龙来说，200公斤好像不算什么。
0: 嗯，
1: 但是咱别忘了呀，前提是它前肢只有一米。
0: 嗯，
1: 它只有一米，它就有400斤的拉力。
0: 对，
1: 嗯，而且是只有2根手指的情况下，
0: 嗯
1: 啊，我们换算成单位面积啊，这个抓握力呢能达到人手的，
0: 嗯，
1: 多少倍？
0: 多少倍？
1: 15倍。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嗯，然后呢，我们再看爪子，
0: 嗯
1: 嗯，刚才刘小乐学啊说的。它是2根稍微弯曲一些的
0: 爪子，
1: 嗯，爪子，
0: 对，
1: 这爪子呢每一根呢是8厘米长，嗯，然后弯成45度，
0: 嗯，
1: 弯成45度，它的尖端呢尖的就跟刀一样
0: 锋利，
1: 嗯
0: 嗯，
1: 你拿去做扫描，去做 CT 扫描，
0: 嗯，
1: 它的内部的骨骼结构跟什么一样呢？
0: 嗯，
1: 跟鹰爪，
0: 哎呦，
1: 老鹰的爪子，
0: 嗯，
1: 一样，专门就是用来刺穿呐，啊
0: 嗯，
1: 或者是撕咬、撕扯猎物，
0: 嗯，是
1: 用的。
0: 嗯，
1: 别小瞧那一米的小前肢。
0: 嗯
1: 嗯，所以你说这配置，
0: 嗯，
1: 你在地上，你让它爬起来，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指定不是那个作用。
0: 派南星说挂包用的，快小包。嗯，哎，L 唯一的，嗯，我看看啊，我这还有个小东西呢，嗯嗯 ，L 唯一的。
1: 所以我们总结起来，就是霸王龙的前肢虽短，但是它的肌肉的附着力特别强。
0: 那，就是它的那个强度很大。比如说人呢，这个二头肌的那个肌肉束大概呢是有这个2000根肌肉纤维的话，那么霸王龙呢可能就两万个肌肉纤维。肌肉纤维多了，而且那个强度又大啊，所以说它就能牢牢地抓住东西了。但是具体怎么抓，这又是个问题了。
1: 嗯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画面啊，
0: 哦，
1: 嗯，在我眼前呢出现了一条霸王龙。
0: 嗯
1: 嗯嗯，霸王龙的面前呢是刘小乐。
0: 嗯
1: 啊，这样大家就更有画面感，是吧？
0: 嗯，
1: 我怕有其他的这个物品的物体的比照啊，你可能就是，
0: 嗯，
1: 是吧？不知道。对象感啊，
0: 嗯，
1: 说这个霸王龙啊看到刘小乐了，
0: 嗯
1: 嗯，然后他就冲上去了，
0: 嗯
1: 啊，当然刘小乐得躲啊，他躲不躲得开的他得躲，
0: 我怕踩死我，
1: 霸王龙冲上去，然后可能张嘴就咬住了刘小乐的脖子，啊，
0: 姜巴尖能舔到我脸就不错了，嗯，
1: 好吧，那就三角龙吧。嗯，儿子，
0: 哎呦，哎呦，
1: 啊，然后这个三角龙呢，你想，他肯定刘小乐不能等死啊，
0: 对，
1: 啊，他不会去等死，他会拼命的挣扎，
0: 嗯，
1: 是吧？他会用脚顶啊，
0: 嗯，
1: 然后用身体甩呀，啊，嗯，这时候霸王龙的前肢就派上用场了，
0: 嗯，
1: 怎么呢？这2根爪子呀，就抠进，嗯，同时刚才我们说它的咬合力有多少？6吨，
0: 咔嚓，
1: 它的6吨的咬合力就在你这个脖子上啊。就是你想动都动不了，
0: 嗯，
1: 啊，
0: 对，其实，
1: 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它，嗯，的这个前肢不是用来抓东西，
0: 道口你跑了，但是你还是跑不过我，我接下来又把你摁住，然后吭哧一口，就这样的。
1: 而且我们说它这个前肢呢只有一米啊，
0: 嗯，对，
1: 我们说不要小瞧了这一米的长度，一，
0: 嗯嗯，
1: 米的长度呢刚好够。它接触到猎物的身体，
0: 够，
1: 刚好够到，
0: 嗯，
1: 然后它8厘米的爪子，我们说啊，8厘米的那个爪子好像也没有多长，
0: 嗯，
1: 但是它刚好可以刺穿你的皮肉，
0: 这么厚，大象皮又如何，犀牛皮又如何？
1: 200厘米的，200公斤的力量，
0: 嗯
1: 嗯，刚刚好能够摁住你，不让你挣扎，
0: 它有体重，
1: 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嗯，所以你看，我们说它那么大的一个身体，只有一米长的前肢，看起来是笑话，其实它不是缺陷，
0: 嗯，
1: 这是它的精密武器。
0: 对。
1: 啊，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啊，
0: 嗯，
1: 一米多吗？

0: 1.6米就能抓住我了。
1: 你看，这是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本身问反了。
0: 啊？怎么个问反了呢？
1: 怎么问反了呢？就是不是说它不能长
0: 啊，
1: 不是说你可能就得多消耗能量，
0: 是。
1: 是吧？我哪怕多长出长10厘米，我要消耗的能量也更多。
0: 对，
1: 所以呢，我就得多吃肉。我可能吃一个刘小乐不够，对吧？我可能得吃俩刘小乐。那个刘小乐呢？是不是啊？那我这个我有一个刘小乐，就它其实就像是一台，极限优化过的杀戮的机器，一样。
0: 就是这样。
1: 它的头骨有1.5米长。
0: 你看。所以说挖不到鼻孔，
1: 快赶上刘小乐了，是吧？
0: 脑袋跟我个儿一边高，
1: 啊，一个大恐龙脑袋，只是啊。
0: 所以我就说呢，你看啊，为什么说恐龙抓不到我？它除了能踩死我之外，没有别的招。它一低头，它的腰已经到极限了，而重心就已经在这儿了。它再想咬到我的头的时候，咕咚，它就得趴地上了。
1: 然后它有后腿啊，后腿相对粗壮，跟它的前肢相比，
0: 对，
1: 后腿呢，每条啊都要重超过1吨，
0: 腿都1吨，
1: 所以它的尾巴又粗又长，用来平衡那颗巨大的1.5米的脑袋，
0: 对，
1: 多1.5米，就是让你加强印象啊，有一个对比参照。好，
0: 人在做，天在看。
1: 所以我们说，你看这个霸王龙呢，它整个身体的每一克重量，它都是有成本的。
0: 对。
1: 就是有人专门算过一笔这肌肉的密度哈，还得有相同的力量。那霸王龙呢，每天要多吃20公斤肉。
0: 40斤肉。
1: 得吃20公斤肉。
0: 对。
1: 一年下来呢，那就是7吨肉，是吧？它就要多去。找出这些猎物去吃去，所以
0: 摁住了，咬死了，然后呢，他得喘气儿，他得把这热量排出去。这时候呢，猎狗来了，他把这刚喘匀乎的气儿得用上干啥呢？躲树上去，别一会儿猎狗连动猎物被他咬死的猎物和他都吃了。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这个那多一分都是累赘？
0: 就是
1: 少一分呢又不够用，所以1米刚刚好
0: 是。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这个答案呢，也把这霸王龙的这个环境啊给困死了。怎么呢？就是你想它的整套配置啊，都是为了杀大型的猎物，杀小型的猎物。它的前肢是抓不住的。
0: 没说吗？对。
1: 前肢抓不住，身体呢又太大。它转不过弯来。
0: 是。
1: 不够灵活。所以呢，你看，它。追也追不上，性价比太低了。
0: 几十吨的恐龙，它又吃不了。虽然说咬死一头的话，够它吃这个俩月了，但是它又打不过人家。毕竟它的体重最多就打10吨，人家一条雷龙可能40吨。对于它那个大雷龙来说，对人造不成什么致命的伤害。它只能吃中小型的，但是中小型的
1: 晚期的北美洲啊，它的食物。取之不尽，就是到处都是大型的，这种叫食草性或者叫植食恐龙，植啊植物的植，所以呢，你想它吃也吃不完。
0: 当时吧，地球经过几亿期庞大，这就让那些那个食肉型的恐龙得到了充分发挥的空间了，于是它们也长得非常巨大。这个时代又持续了将近几亿年，你想想吧，
1: 当然后来了啊，就小行星撞地球了嘛，这大家都知道了哈，知道啊。
0: 也就是说，在那个7月份的时候，我们就穿短袖了，女孩子们穿上小短裙了，突然间-25度，请问有几个不感冒的？
1: 然后呢，这植物呢，它受不了了，它就大量死亡，因为温度变化了，
0: 对，
1: 植物就大量死亡，然后呢，
0: 植物死亡呢，
1: 这个你的猎物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的食物少了，
0: 对，
1: 霸王龙就傻眼了，那怎么办呢？也得活呀，所以他就需要呢，每天得有几十斤肉，让自己活下去，那猎物又不够了，
0: 根本不够，开始几个月还能食腐，
1: 蜥蜴呀，小型的。

0: 哺乳动物啊，那个时候也是到处跑。
1: 嗯
0: 嗯，但是呢，你想霸王龙对于这个小动物来说吧，他又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就他抓不住，
1: 够不着，搁这儿呢。
0: 就是他前肢太短了，
1: 是，
0: 嗯，
1: 还有重心的问题，
0: 身体又太笨重，
1: 对，
0: 他跟不上那么灵活的动物。嗯，所以呢，你看，我们还是回到说，那这个时候他如果前肢长一点，
1: 嗯，
0: 是不是能派上用场？他即使前肢再长一点，他也就能凑合着抓几只小动物，
1: 来不及了。
0: 他的前肢
1: 很无奈。
0: 嗯，对，最后就是他的结局很干脆，这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1: 嗯，
0: 小行星撞击地球不到100万年，
1: 嗯，
0: 化石记录里就找不到他了。
1: 对，就是这样，
0: 他就是食物没了，
1: 食物没了，
0: 他就没了。嗯，不是说经过
1: 100多块钱一斤的蓝莓，
0: 别介，其实就是20多的也行，也挺好吃。嗯，那个花青素也不
1: 吃。骗你，20多我都不吃，老姨能吃吗？对不对？
0: 你都不吃，估计是掏不出那钱儿来。今天呢，就已经有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老鼠、蜥蜴了。
1: 有
0: 那。这些小动物呢，其实也被霸王龙欺负过。
1: 嗯，对。
0: 但是呢，你看他们就是活下来了，
1: 一脚踩死一窝耗子，你说，但又如何呢？
0: 那你说为什么这些蜥蜴、老鼠能从那个时候一直存活？猎物呢也可以，哪哪都不拔尖儿，
1: 而且技术很单一。
0: 就是这种什么都会一点的，然后什么又都不极致的。
1: 嗯，
0: 你看，熬过了。几个冬，
1: 几个冬，几亿个冬啊！
0: 熬过了好几次大灭绝。
1: 对，鳄鱼没说吗？它实在是太普通了，
0: 你的小前肢，
1: 对，
0: 是吧？好吧，作比成样啊，这个
1: 好像耗子精。
0: 你住口。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变了，你就连适应，
1: 比如二位的相面。
2: 据说相声演员社会经验都非常丰富。
3: 也不敢那么说。
2: 我是这样。您别客气。据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人跟您谈上几句话
3: 啊，
2: 或者是从您跟前一过，这不废话吗？不知道废这么些话。
3: 本来嘛，你让我看，我看得出来吗？我又不是相面的，又不是算卦的，我哪看得出来？
2: 哦，这么说相面的就能看出来？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相面的他能看得出来。哎，能看出你啊是干什么的。哎，不能能干这个。
2: 不对。
3: 你要和蒙氏那是街面上摆摊的，有的那个相面算卦的阔着呢，住大旅馆大饭店，那能是骗人的吗？
2: 骗。
3: 那也骗人，
2: 住旅馆饭店
3: 啊，
2: 那写着什么哲学家
3: 啊，是啊，
2: 预言家
3: 啊。
2: 大学的时候
3: 啊，
2: 我研究过法国的相面算卦。
3: 哦，这个法国也有这个相面算卦的。
2: 哎，跟中国可又不同。
3: 怎么不同啊？
2: 你看中国啊，相面一般都是白饶，不要钱
3: 啊，白相。
2: 哎，算卦算命要钱。
3: 哦，
2: 并且小
3: 命相何参，
2: 有打你做胎那一天算才能给你算出来。你是几儿做胎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2: 我知道。
3: 哎，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吗？
2: 哦，算出来了。
3: 哦，这能算得出来。
2: 人家在跟中国不同。
3: 皮肤
2: 哎，红黄棕墨白，
3: 哦，分那么几色，
2: 相书上都有说法。
3: 哎呦，
2: 嘴唇都上相
3: 啊，嘴唇
2: 啊，嘴唇
3: 啊，
2: 薄嘴唇富于理智，
3: 哦，
2: 厚嘴唇富于感情。
3: 那么您瞧我这就知道呢。
2: 好，
3: 好，富于什么？
2: 你是富于理智而又有感情。好，
3: 我要这么说，我要搞对象准得成功啊。
2: 谁搞对象？
3: 我呀。
2: 你呀。行了，
3: 怎么样？
2: 你动物园那好几个呢。
3: 哦，我搞那大象的。
2: 这叫什么话？这么大年纪还搞上话呀？放上谁几句谁不愿意听，
3: 懂吗？那么你会相面不会？
2: 会啊，我可不是专门，我是研究。
3: 哦，
2: 我给人相面不要钱。
3: 那好啊。
2: 嗯，
3: 你越不要钱那才越灵呢。
2: 我这么说你信？
3: 哎，我信呢。
2: 那不是，那你给我来。
3: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3: 来
2: 来，
3: 嗯，
2: 太好了。
3: 您这个手好啊。
2: 嗯，
3: 好在什么地方？
2: 都分得开。
3: 废话，你那都分不开，我成鸭子了。

0: 俺向书上说啊。
1: 哎，不是，你说吧。
0: 大指为君，小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 嗯，
0: 宾主相齐，主与三风饱满。
1: 什么叫三风？
0: 福禄寿三风。
1: 哦，
0: 三风饱满，主与八宫得配。
1: 是是。
0: 翻过来，看看手背。
1: 哎呀，你怎么意思？
0: 子手要棉，无钱也有钱；女子手要柴，无才也有才。
1: 哦，是是是。
0: 再看看你五官。
1: 啊、哦，五官。嗯。
0: 五官懂吗？
1: 嗯，五官不懂，
0: 都在这
1: 儿。哦，都在这
0: 五官、
1: 啊，嗯，我
0: 这是双桥。
1: 行行行了，行了。核心物在哪儿？
0: 核心物没有，他在我这画地图呢。
1: 这五官是眉目鼻口耳
0: 啊！哎，眉目鼻口耳啊！
1: 这这，我您慢着点啊！哎。
0: 您这五官
1: 啊，怎么样？
0: 哎，不够，
1: 是，
0: 他要都长一块儿，那成包子了。鼻子长得好，
1: 哦，鼻子，
0: 嗯，
1: 啊，
0: 大头冲下，
1: 你们俩长一块儿的吗？
0: 两个耳朵管十四年少运，
1: 哦，十四年。
0: 一岁至七岁走左耳，
1: 嗯，
0: 八岁到十四岁走右耳，
1: 哦，
0: 到十五岁转过天庭，
1: 天庭
0: 到这个位
1: 置，嗯，
0: 按、啊、您这块骨头说，
1: 哎，对，哎，
0: 你这灵不灵？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
1: 嗯，
0: 十八岁好，
1: 十八岁，
0: 嗯，身有健忘。
1: 可不是吗？
0: 十八岁这年可能见喜，
1: 嗯，
0: 有什么好事吗？
1: 十八岁
0: 哦，
1: 那年我结婚，
0: 你看怎么样？
1: 您说倒是对。
0: 今年几岁？不是那个什么，那个
1: 他这问小孩儿几岁？
0: 高寿？
1: 今年我六十一，
0: 六十一岁啊？
1: 哎，对对对，
0: 周岁虚岁，
1: 周岁。
0: 别说周岁，说虚岁。
1: 那要是说虚岁，我六十二。
0: 哎，你按中国习惯嘛。
1: 哎，那六十二
0: 啊，
1: 嗯，
0: 六十二岁啊，
1: 六十二岁，
0: 民国八年生人。
1: 哎哎哎，怎么会民国八年生人呢？
0: 嗯，
1: 光绪二十六年，
0: 差不了多少。
1: 差，嗯，对，
0: 属虎的。
1: 哎哎，怎么属虎的？
0: 嗯，
1: 哎，属鼠的。
0: 滚，虎，
1: 鼠。
0: 死心眼儿，属虎，
1: 属鼠的呢？怎么会属虎呢？
0: 虎个儿大，
1: 个儿大个儿，你管他个儿大个儿呢？
0: 你岁在戊寅，
1: 庚子
0: 寅年，
1: 庚子，
0: 不是你倒数怎么？你们弄乱七八糟，
1: 怎么会乱七八糟啊？我属鼠的，
0: 非属鼠啊？
1: 啊，那是啊，
0: 你算属虎的行不行？
1: 那干什么？
0: 属虎那词儿我熟。在庚子，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八月十五的生日，
1: 哎，对，谁说的？
0: 来来来，
1: 六月十七，
0: 不好不好不好，
1: 怎么不好？
0: 八月十五，
1: 哎，这六月，
0: 六月热呀、
1: 啊，我管他热呢，热热怎么着？
0: 那也得说六月是吧？
1: 那也得说六月，
0: 六月多少？
1: 六月
0: 十。天一亮，凉凉快快多好
1: 啊！怎么凉快不行
0: 啊？
1: 黑的子时，
0: 夜内子时，
1: 夜内子时，
0: 夜十二点了。
1: 哎，对了，
0: 不好走了。
1: 怎么不好走了？
0: 戒严？
1: 没有，就算他戒严，他也拦不住我
0: 啊！就那个什么啊，这这么说吧，这么说我就算出来了。
1: 啊、怎么意思？
0: 是你是六十二岁
1: 过生？哎，这怎么会三个月呀、
0: 啊？哦，不是啊，这个他是四个月，
1: 这十个月呀、
0: 啊。你十个月
1: 啊、
0: 那我弄错了，
1: 那么你算的是呢？
0: 我按着猫三狗四了。
2: 紫荆昭绪辽古塔，
3: 风光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七，严禁利用行政刑事手段介入经济纠纷，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伙儿来分享一款杜康酒。哎，这个呢是杜康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五种好料，传统古法酿造，而且呢还经过了长时间的封藏。嗯，酒体呢是通亮透明的，酒花饱满的，入口绵柔不辣的。哎，它是52度浓香型的，这个
1: 包装也特别喜庆，
0: 对，
1: 啊，是红色礼盒装，
0: 嗯，
1: 配双龙图腾，
0: 对，嗯、
1: 金色呢和红色的配色，
0: 哎、嗯，
1: 加上精美的浮雕，整箱是6瓶，
0: 对，
1: 嗯，500毫升一瓶，手提设计出门。

0: 送礼什么都特别方便啊。
1: 嗯，
0: 这个呢同款在网上是188元一箱。
1: 嗯
0: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福利呢，省去中间商，
1: 对，
0: 就是整整6瓶500毫升的优级纯粮酒，到手是119元。
1: 嗯
0: 嗯，
1: 好，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或者是登录公众微信号啊，微信公众号叫锦州经济广播，搜索之后呢，您回复一个九字儿就能点链接下单了。
0: 嗯，
1: 再说一下400-999-0139，或者是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就能下单了。我们跟大伙儿欣赏的最后一条这个相声呢，是齐志大兵和说的，我是110，
2: 我就是110。
3: 这模样是110，
2: 我想当110。
3: 你想当110？
2: 给我一个机会。
3: 110注意了，
2: 嗯，
3: 来人，向右看，前。你往哪儿看？向前看。同志们，摩天大厦有人持刀抢劫，情况万分危急，马上出警。
2: 是。
3: 叫唤呢？
2: 啊，
3: 整个一个警犬叫唤呢。
2: 我怕喷的，别过。
3: 张小虎
2: 到，
3: 命令做掩护。
2: 是。
3: 李小豹
2: 到，
3: 命令做接应。
2: 是。
3: 打兵。命令你到23楼捉拿凶犯，
2: 出警。
4: 是。电梯在哪里？
3: 电梯停电，跑步上楼，那俩梯子用上。哎，快点。对，为你着想。对，
4: 这哪个设计个楼房23层？
3: 啊，
4: 他又没有前面那个二，我又舒服一点了。
3: 嗯，
4: 报告首长，我已经到了23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凶犯现在到
4: 去了。
3: 嗯，你这模样呢，110快哭了，你看蹦迪呢在这儿。
4: 报告首长
3: 啊，
4: 我已经连滚带爬到了1楼了，凶犯在哪里啊？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凶犯又跑到23楼了，命令你马上赶到23楼。哎，我怎么了？
4: 我不行了
3: 啊，
4: 我的体力比那凶犯差远了。
3: 没这体力你干不了110。
4: 我幸亏没碰到他。
3: 你要碰到他呢？
4: 我被他打死。
3: 上来他就说他是110。
4: 哎，你
3: 红紫帽，穿上潜水服，左手拿着扫描仪，右手拿着爆发器，报警，抓紧时间捞人。你这捞钱呢是不是？
5: 能捞到钱就不错。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5: 怎么着？
3: 你的左上方有一条蛇正在向你游动。
4: 我最怕蛇了，
3: 怕蛇不要紧，把手
4: 你喊他走开了。
3: 大兵注意了，大兵注意了
4: 啊！
3: 你的左上方又有一只不明动物向你靠拢
4: 啊，
3: 眼睛有灯泡那么大
4: 啊，
3: 胡须有钢丝那么粗
4: 啊，
3: 我们已经看清楚了，
4: 不是妖怪吧？
3: 是一只巨型水老鼠。
4: 救命啊！我都
3: 你说
4: 你再换个别的事。
3: 110注意了，110注意了。
4: 好，
3: 现在神经病医院跑出一个疯子，见男人就砍，见女人就追，情况危机，马上出警。
2: 是。
3: 张小虎
2: 到，
3: 命令做掩护。
2: 是。
3: 李小豹
2: 到，
3: 命令做接应。
2: 是。
3: 大兵，
5: 我听出来了
3: 啊，
5: 这回我听出来了。
3: 你听出什么来了？
5: 老红，
3: 戴上项链，穿上连衣裙，高跟鞋，出警。
5: 报告首长
3: 啊，
5: 根据您的指示，
3: 哎，
5: 这个神经病已经被我吓跑了。
3: 怎么被你吓跑呢？
5: 他一边跑还一边讲了一句话。
3: 说了句什么呢？
5: 他说我这个样子
3: 啊，
5: 显得比他病得厉害多了。
3: 你把神经病给治好了。
5: 那是个假神经。
3: 110110
5: 又来了。
3: 110110
5: 怎么了？
3: 5号公寓有一位年轻妇女不幸中毒，倒在澡堂子里了。
5: 首长
3: 啊，
5: 我去。
3: 这事儿你怎么这么积极呢？你
5: 反正我不要求也是我的事，对不对？就这么3个人给你用吗？
3: 大兵，
2: 哎，
3: 命令你马上把他抱出来。
5: 这我不能抱，首长
3: 啊，
5: 我是男的、
3: 啊，
5: 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3: 对，
5: 我建议。
3: 什么建议？
5: 首长去抱吧。
3: 是。他把我给带进去了，
5: 害我。
3: 我们俩到110体验生活
5: 啊，
3: 没有一样任务能完成好。
5: 那我们不是这个材料。
3: 后来没办法，
5: 嗯，
3: 让我们两个守110的电话。
5: 哎，这是我的特长。
3: 你看怎么守的、啊？
5: 我嘴皮子快。嘟嘟
2: 嘟。喂
3: 喂
2: 喂
3: 喂
2: 喂
3: 喂
2: 喂，
3: 110吗？
2: 对，我是110。
3: 110，
2: 你什么事啊？
3: 我没事儿。
2: 没事，没事，打什么110？这里。嘟嘟嘟。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6: 幺幺零吗？
5: 对，我是幺零。
6: 幺幺零，
5: 哎，
6: 你什么事儿？
5: 我没事。我们两个都没事，看见没有？
6: 一天没事的打幺幺零不下十几起，按说这得行政拘留。嘟嘟
5: 嘟，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6: 喂
5: 喂，
6: 动物园吗？
5: 对，我是动物园。我是老虎。
6: 一下啊，动物园的电话号码。

0: 空中飞人。
1: 对，
0: 太好了，
1: 110都是这么取钥匙的。
0: 还是不放心，再来一个。
1: 你这捆猪呢是不是？从空中飞下了整个一个蜘蛛精，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跳了啊，
1: 跳吧。
0: 这是几楼啊？
1: 27楼。这模样吓成这么，27楼。
0: 别推我，
1: 不算太高，没跳50层的呢。我告诉你，
0: 我不是怕，
1: 不是怕。好。
0: 我猛然想起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哎，想起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之下，
1: 好，
0: 想起欧阳海奋不顾身南进马，想起蒲志高，
1: 你怎么想起叛徒来了？这时候你想他干什么呢？
0: 我想起他，我就有气，
1: 气什么呢你？
0: 他怎么能叛变呢？
1: 你别叛变就行了。
0: 我不会。
1: 不会你哭什么呢你？
0: 我跳，
1: 跳吧，哭出来了都。
0: 你别拦着我，
1: 我在楼下呢，我拦着你。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一起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各位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

0: 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100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
1: 活过100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上班族朋友们聊过天，很多人认为啊，上班的时候最痛苦的事儿就是想运动却没时间。其实这个想法呀，就说明大家还是很有想要去运动的想法和冲动的。运动的好处，只要大脑分泌的内啡肽也会让你积蓄的坏心情通通消失不见，只剩下很纯粹的快乐。另外，长期坚持运动呢，更是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许许多多的好处。但是话又说回来，说运动这个事儿呢，一些工作 KPI 啊，内容要完成，明天呢又有开不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会，从周一到周五就没有哪一天是可以痛痛快快的去运动的。好不容易到了周末，可能家里边又有不少的活儿啊，积攒了一周了，再或者呢要陪娃遛娃，当然了还是在周末的时候啊，化身周末战士，把一周的运动量一把子给追回来。当我们在享受运动冲动和快乐的时候啊，可能也会猜问啊，说这种恶补式的运动是不是也能够收获规律恶补的这样的方式？那这样的运动方式，它是否又真的有效呢？会不会反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坏处呢？这个问题呀，89573名参与者在他们的配合下呀，分析出了运动模式与678种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联，大于等于150分钟，平均的分布在每天完成。第三大类就是周末运动组，这一组的特点就是每周运动时长也是大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应该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或者到高等强度的运动，都要比不爱运动的那个不活跃组啊，那样的人群来得更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这两组的研究对象呢，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示。运动规律的组别和周末运动组参与者呢，在一般来说哈，把这个两组的研究对象啊，分布了刚才我们说的差不多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降低。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有6期暂停风险分别降低了43%和51%。通过这些结果可见，运动锻炼不仅仅对于我们当下的身体健康有着明显的积极影响，对于降低未来的疾病风险也有广泛的益处。但是让人惊讶的就是，当规律每天坚持运动还是周末恶补式的运动，只要时间达标了，获得健康益处居然是差不多的。甭管是每天坚持的还是某一两天集中的啊，这效果呢都是不错的。其实话要说回来，运动这事儿啊，它本来也就没有那么严格的标准，无论是运动方式还是运动模式，最终运动量，那我们想要的这个健康的目标啊，就能够达到。已经在践行周末恶补运动模式的朋友，可以致力于摸索一套让自己更加舒适的运动模式。那如果还在不活跃组的范畴之内啊，如果您是那个每周运动量小于，无异于啊，在快乐的地方让自己呢找不快乐。但其实并不是所有运动它都是枯燥乏味的。像这样的一个 好的季节，大家可以尝试徒步、爬山、骑行啊、跳舞啊、打球啊等等啊，这样相对更好玩的一些运动方式。那这些运动方式相比跑步、力量训练、瑜伽等等偏训练式的运动，会更加的具有趣味性。真的都能有一个适度的运动，这样的话，我个人认为哈，它的效果呢肯定要更好，而且也不至于让你觉得运动那么累哈。不管用哪种方法，现在就开始运动吧，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啤酒，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快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那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1: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2: 警察，别走神儿。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遇到停水、停电、停燃气的时候，需要您做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
4: 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这里是活过一百岁节目，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来收听。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啊，颈椎病呢已经悄然成为了日常生活当中一种疾病。那说到这儿，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自己是否得了颈椎病，又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首先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哈，说什么是颈椎病。颈椎病它是一种以退行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啊，致使呢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那么医生介绍啊，影像学上常常可见生理曲度变直，还有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突麻木等等症状。那说到症状，这颈椎病的症状啊，还是有很多很比较明显的啊。首先呢，你的脖子可能是发硬的、发僵的，酸胀还有疼痛，再有呢后颈部疼痛，尤其是后伸。

不到原来那么大的范围了。还有哪些症状呢？有反复不明原因的头晕目眩、视力模糊啊、手臂无力、手指发麻、反复落枕，上肢有从这个颈肩到指尖的放电一样的疼痛，还有肩背部有沉重感、肌肉僵硬、皮肤感觉减退啊、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腹胸部有束带感，就好像你的身上啊被这个布条布带给缠绕了一样。再有就是行走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踩棉花的感觉。那颈椎病可能会出现这么多的症状，您是说是也可以啊检验一下刚才说的这些症状，您是否存在其中的一些呢？颈椎病的高发人群啊，一般它是随着年龄，其中45岁到60岁的这个群体是多见的。但是目前刚才我们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也聊到哈，已经出现颈椎病年轻化的发展趋势了。比如说他可能和一些从事某些职业的朋友啊的不良的坐姿还有睡姿持续时间较长，或者使用不当的枕头，比如过高过低软硬不适当的人群啊，也可能会产生这个颈椎上面的问题。还有呢，患有颈椎先天性畸形者，或者是头颈部外伤史，想要做到防患于未然啊，我们就得未雨绸缪。还是那句话，要知道如何更好的预防颈椎病，我们不去触碰它，不得它不就好了，对吧？医生建议呢，首先要大家啊养成一个良好的睡觉的姿势和姿态，侧卧者枕高1.5拳，枕芯儿要柔软，形状呢要符合颈椎生理曲度的要求，以中间凹陷的马鞍形最好啊，对颈椎部能够起到一个制约或者是固定的作用。刚才说的使案台和座椅相称，半坡式的斜面办公桌比平面桌要更好。使用电脑、手机或电子设备的时候，最好平视屏幕啊，选用大尺寸的屏幕，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电脑或者是伏案工作。也到这个程度是最好的。我们也常说久坐肯定是不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颈椎，还有我们的这个腿部血液循环都不能久坐。定期的进行颈部锻炼，比如说颈部操，不发展加重病情。还有啊，就是做好颈部的保暖。一年四季当中，如果您什么时候使用空调，一定要调好它的温度啊，要温度适中。洗头发之后，务必要吹干了再入睡，千万不要湿哒哒的就去睡觉了。最后就是如果出现颈椎病类似的症状，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哈，您做完自我缓解锻炼之后依旧是不能解决疼痛或伤上加伤。好朋友们，这个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这是关于颈椎病啊，颈椎疼痛的一些症状和如何更好的能够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

0: 忧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成。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是
2: 没事，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活过一百岁节目啊。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两个话题呢，还是小严啊，您这情况呀和我有点像哈。我就是前前后后大概换了有3款的枕头了，目前这一个还是蛮舒服的啊。它中间就有一点凹陷，然后两面呢又不至于特别的软，睡觉的时候能够撑起一下脖颈啊，颈椎有一点点的这个劳损，最好呢还是去医院啊。小严建议您去听医生的建议，检查一下，找一下这真正的原因。北方有你这位朋友是我们的新朋友啊，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他说我很喜欢运动，每天就是再忙也要抽出10几20分钟，觉得自己运动完之后那是真舒服。确实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坐在直播间里啊，上节目，如果是长时间段的，像我们节假日值班啊，4、5个小时、5、6个小时，我不可能是一直这么坐着的，也坐不住哈。然后如果真的是特别忙碌的时候，就一直坐，你会发现，哎呦喂，突然意识到浑身酸溜溜的，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坐着，没有伸伸胳膊腿儿，没有站起来活动活动。所以一定要提醒自己哈，工作了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赶紧起身，简单的抻抻腰，伸伸腿，然后呢，让自己啊从刚才的这个比较疲劳的状态当中稍。陶兔兔朋友说，确实是主持人你说的话题，第一个运动啊，不管是集中训练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第一个话题分享的就是可不可以周末那种恶补式的运动啊。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您得注意量啊，你就是再恶补把自己给累垮了，那我们也是不提倡的。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
3: 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最近呢，农业农村部开了重要会议，农业农村标准化工作推进会。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韩俊出席并讲话。这个会议核心呢，说了一件事儿，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农业农村的标准化工作落到实处。可能有听众朋友觉得标准化听着太学术太官方了，好像和自己没关系哈。其实不然，不管是种地的农户、买菜的消费者，还是关注乡村发展的普通人，这事儿呢都藏着实实在在的影响。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帮大家理解。简单说呢，就是给农业生产、农村发展的各个环节定一个规矩，这就是农业农村标准化。比如说种粮食的时候，化肥用多少，农药怎么用才安全，这是有明确标准的。那搞养殖的时候呢，饲料配比、兽药的使用、疫病防控有统一要求。蔬菜水果采收以后分级保鲜包装有规范流程，甚至是村里的厕所改造、污水治理、村容建设也是有标准可依的。说白了，就是让农业生产不单是凭经验，农村发展不遮不瞎折腾哈，一切都是按照科学统一的规矩来。就像我们去超市买水果，同样的苹果，有的论斤卖，有的却能按个卖，为什么呢？因为有标准在背后，什么样的苹果算优等生，大小、颜色、甜度都有标准，达到了高标准，就更容易卖个好价钱。所以呢，标准化的目的最终呢，就是为了让农产品更安全，农业更赚钱，农村更宜居。一句话，要高质量。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我国农业呀，正在从靠天吃饭转向按科学论质量讲效益。以前呢，只管种出来，现在呢是要种得好，价格还要好。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需要有更清晰、更先进的标准来指导生产，保障质量，提高效率。目前呢，一些领域，比如新兴农业、绿色农业，还有智慧农业等，还缺乏标准，或者旧标准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有的时候呢，农民还看不懂，不会用标准。有的地方有了标准，但用得不太好，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那农业农村部召开了这次会议，就是要把标准这个无形的手用得更精准，用标准来引导农业生产、农村建设，让农业更现代化，农民更富裕，农村更宜居，农产品更优质，也就是为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打一个扎实的标准底座。这个会议的重点呢，强调的几件事儿，每一件事儿呢都是很实在的。首先是标准化的两大方向，农业标准，这个呢是不仅包括农产品本身，还覆盖从种子、种植技术、加工、储存到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比如规定绿色蔬菜的种植规范呢，冷链运输的温度要求等等。那农村标准呢，这个范围呢已经扩大到农村的人居环境，比如厕所改造、垃圾处理、公共服务，像村级便民服务，还有乡村治理等领域。这就意味着不光是农业生产要讲标准，乡村建设和治理也是要有标可依的。我们具体的讲一讲啊，就是要一补齐标准空白，不让这个新领域没有了规矩。你看现在农业有很多新趋势，比如当前的智慧农业、生物农药、农产品品质评价、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新兴或者薄弱领域标准还是跟不上。还有呢，就是以前这个标准呢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了，现在呢还强调拓展农村领域的标准建设。这次会议呢说要加强标准供给，赶紧补上这些空白，比如给无人机打药定操作标准，给有机蔬菜定更严的质量要求，让这个新兴领域也能够有章可循，避免乱象。
刚刚我们具体讲到了，就是补齐标准空白哈，不让一些新的领域没有了规矩。再有呢，就是要强化这个标准的管理，不让标准形同虚设了。有些标准呢可能太老了，跟不上现在的技术，有一些标准呢又太笼统，实际用不上，标准的动态管理还是得强化。这个会议就要求要健全这个流程，制定标准前是要调研的，审查的时候要严格，而且还要定期的更新优化，确保标准既科学又实用，不是纸上谈兵。其实标准体系啊是很丰富的，它不是一个标准全管。农业农村领域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有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等等。中国的地域是广阔的，农业农村农业生产建设各地差异比较大，比如南方种水稻和咱们北方种水稻的要求就不一样。山村农区，这个山区的农村呢，和平原农村的发展条件也是不同的。要精准高效地指导农业农村发展，各地方就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制定一些地方标准。这个会议说到地方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定标准，比如说南方的农村可以侧重水产养殖标准，咱们北方农村呢侧重这个旱地种植标准，上下协同把标准体系建得更灵活，更贴合实际。再有呢，就是这个标准定得再好啊，如果说农户们不会用，又不想用，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也是白搭的。会议说要多做解读和培训，比如说手把手的教种植户按照标准施肥用药，告诉合作社怎么按照标准给农产品分级包装，尤其是要抓住家庭农场、合作社这些带头人，让他们先用上标准，然后呢再带动小农户去跟着学，慢慢地实现家家按标准种，户户按标准产。像有些地方我们可以跟大家举例哈，比如说重庆的这个奉节的脐橙，包括贵州的思南黄牛等等一些案例，其实都证明了标准化生产能够实实在在地提高产品价值和农民的收入。再有呢，还是要对接国际标准，让咱们中国的农产品更有话语权。现在啊，很多农产品想要出口，得符合国际标准才行。要深度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把中国的好经验啊、好技术转化成国际认可的标准。比如说哈，咱们中国的茶叶、水果，还有中开了更多的海外市场。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要求，就是管行业必须管标准，确保标准化工作有人抓，还得有人干。这个会议呢也提到了要求，说农业农村系统和相关部门要懂农业技术又懂标准制定的复合型人才，让标准制定、推广、监督都是有专人负责，不会没人管没人推。总的来说呢，农业农村标准化它不是什么复杂的政策，核心呢就是用规矩护航农业农村的发展。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我是刘顿，问候各位。听众朋友。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
4: 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
3: 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
5: 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
6: 七，准备啊，你干啥呢？
7: 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
6: 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
7: 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
6: 哎，你还真别说，咱笑的呀。
7: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6: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7: 拿着，拿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六部门呢联合印发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一个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提出了要加速新技术、新模式创新应用，精准匹配不同人群的新增长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室主任刘长全认为，要加大产品的创新，让乳制品生产和乳制品消费需求更加适配，来推动乳制品消费提质升级。再加上生牛乳入口细腻丝滑，别有风味儿。随着全国各地气温持续走低，一杯热奶茶、奶咖就成了不少消费者的暖心之选了。从喝转向吃，这个酸奶和奶酪的吸引力也在持续扩大着。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营养产品，现阶段乳制品行业的供给创新需要以全景需求为导向。有一些大的集团，他们就认为说，消费者期待更多的具备天然功能、精准特性的食品，而说乳铁蛋白能增强免疫力，是吧？贝塔酪蛋白它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乳清蛋白它能助力肌肉修复和代谢调节。这就是说，找准和消费者喜好的一个结合点，那乳制品消费新场景就悄然形成了。有这样一个有冰淇淋行业的发展，

稀奶油、黄油、无水奶油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迅速的扩大。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三部门印发了《中国食物和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这个纲要提到，到了2030年，人均奶类年消费会达到47公斤，培育低温乳品市场，促进奶酪等干乳制品消费。当前呢，推动奶酪发展进入到了更高层次，恰逢其时。刘长全表示哈，咱们国内乳制品企业呀，在产品深加工方面的布局和发展，既满足了国内乳制品消费的需求，也缓解了进口的压力，对于奶业自给率的保持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新茶饮等乳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专家也认为说，当前乳制品供需关系是相对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相对过剩，它体现在对传统液态奶等产品的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并进一步的导致原料奶相对过剩和奶价的持续低迷。这个结构性短缺啊，它表明在黄油、奶酪还有乳糖、乳清粉这样的深加工产品的进口还在持续快速增长。农业农村部原副部长于还有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成本压力又持续加大，核心竞争力还存在着短板。整个乳制品行业为破解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矛盾，转型方向是明确的，就是发力深加工乳蛋白还有茶饮等一些弊端市场的转型，这个是吸收过剩产能然后提升价值的一个关键的出路。这一方面呢，其实还是要加大科普力度，增加多层次产品的供应，满足不同群体的营养健康需求。功能性乳制品，像高蛋白、低脂、富硒这样的一些产品吧，将成为乳制品消费一个新的增长点。对于供给端生产者来说，消费新需求，它蕴含着发展新机遇。你只要将本土需求求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是吧？所以呢，乳制品企业要学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地域和性别特点去推动这个营养供给向定制化、个性化方向去发展。再有呢，在消费拓展上，其实奶酪国产化呢，也是让更多人享受了高性价比的奶酪产品。下一步呢，还是希望这个乳品企业吧，积极的承担国产原制奶酪的研发生产，然后通过自主能力。

0: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那个补助的事儿不着急。
0: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0: 讲文明。
1: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2: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3: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之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点什么呢？今天我们要延续啊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介绍南京路、北京路、和平路啊等等这一系列穿东西的时光走廊。它的西端呢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烧锅大坑，那么东边呢能够到达云飞街，它全长将近4公里，宽呢有30米，它串联起了锦州这座城市的百年记忆，也印证着我们这个城市啊最鲜活的人间烟火。南京路呢不是锦州最宽阔的街道啊，有印象以来啊它都很热闹。那么您对南宁路熟悉吗？在这里你有过什么样的记忆？欢迎大家呢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唠一唠啊您记忆当中的南宁路，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事儿，可以是一家店，可以是某一个细节。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咱们今天的节目。那么，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的改名过程，但是它的历史起源的也挺早。雏形最早能够追溯到日伪统治时期。那么那个时候呢，仅限都邑计划啊这个计划书当中啊。介绍了锦州古城的情况，还遍布着农田、水坑、零散的人家，啊，那么这是1930年之前南宁路的情况，就有没有路呢？还是有的，就能够通行，但是和现在的南宁路相比，那是天上地下，破土动工了。那时候呢，所

为的破土动工，那真是土啊，完全的土路，还是和其他那个很多同一时期的锦州街路一样啊，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最初的南宁路宽度是不到十余，东关地带又地地道道是一条土路，所以南宁路在历史上的第一个名称被叫做东关土道。那么转眼呢，15年的时间过去，我们的时间线来到了令人振奋的1945年。后期啊，就是咱们什么起南京路、北京路、洛阳路啊、广东街、广西街这种，为什么呢？因为它比较早，啊，以全国主要城市命名街路，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是49年之后。那五几年的时候开始倡导这么去命名，那么南宁路呢，在1945年就出现了，就说明它还是取其字面的意思啊，南疆安宁，安宁、平安、安定啊，这一直以来呢是百姓啊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一个向往。改为砂石路，路面拓宽到15米，两侧开始修建简易的人行道，还有最重要的排水设施。你这个路能够排水啊，才不至于说雨天啊，尤其大暴雨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行船的景象。那这会儿呢，道路功能开始出现零星的国营商店、副食品店、粮站啊，也有了少量的居民住宅。所以呢，曾经啊，这个荒郊野岭的地方慢慢有了人间烟火。1970年到1980年啊，那真是从砂石道转变为了沥青的混凝土路。路面拓展到了30米宽，车行道呢能够有18米宽了。那这个宽度和现在相差不多。啊，人行道两侧开始种行道。随着城市的扩张，南宁路两侧的农田彻底消失了。这个时期呢，开始出现了密集的居民区，有了居民区，马上就会有学校，啊，又会有商铺。所以这个时期啊，南宁路就开始成为了一个成熟的啊区域。好，这个是南宁路的历史。基本上呢，从老百姓当年给取的小名叫关东土道啊，到后来呢命名的南宁路，哎，它的名字变迁非常的简洁，没有变来变去，路面的拓宽也没有一再的拓宽啊，为啥呢？因为这条道的商业密集啊。好了，概况咱们说完了，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然后咱们要走到这个南宁路的西端啊，开始往这边，环境和人我都非常熟悉。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晴姐，你还记得南宁路上的蛋糕店吗？叫三合利。记得啊，小时候进去过，我还记得那个大门的样子，那种深色的门，很大的一个那个把手，就两头呢都是那种金属球的那种把手，是那个时期很常见的商店呐，还有一些单位啊使用的那个门，门还挺紧的，得这样一拽，然后你只要拽开那个缝了，里面就能飘出很好闻的味道。还有这个是提前退休时大爷啊，他说南宁路那棵桑葚树尚安否？你说的是那个邮政储蓄所门口那棵桑树是吧？我已经有一两年没有关注过它是否还结果了，有知道的听众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个是咱们主城区当中为数不多的年年结果的桑树。这个叫做路，的确啊，咱们现在的生活习惯跟原来也有很大的不同了啊。然后每年呢，从4月10号左右啊，甚至可能更提前一些，一直能够持续到10月末啊。这个夜市，那确实是南宁路最生动的文化名片。夜市和古塔夜市

他们的历史还有哪些隐藏的看点啊，咱们做一个梳理。但是有些看点呢，现在是明面上看不到了啊，希望这期节目给大家一些回顾和了解的机会。其实我个人呢，每次去逛这个夜市的时候，我走的都是临河夜市那个口啊，因为家在这个方向嘛，比较方便。然后如果是开车去的话，在老干部局附近还有可能会逮着啊零星的车位，然后带着酿酒历史。那个时候锦州的酿酒行业非常兴盛，那个时候锦州的支柱经济啊，给大家介绍过叫钱粮烧。这个经济构成和当时就所说经济发达的城市啊是完全一致的。又有坑，所以这个地方就很朴实的被叫做烧锅大坑了。那当然现在这个坑你是一点也看不见了。名字是一直沿用至今啊。清代到民国时期呢，这边是锦州最大的酿酒基地，不是仅仅那么一两家烧锅哈，是属于烧锅云集。那么也就形成了周边的小集市啊，卖粮食啊、酒具啊、杂货啊，成为锦州最早的商业聚集地啊，就是清康熙年间的核心商圈。那时候也衍生了好啊，老百姓呢能够在这里呢分一口饭吃。那么在这些烧锅当中呢，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满族贵族高士林啊，他是同盛金烧锅的主理人啊。他出身呢庄头，这个高庄头呢掌管着当时清皇室在辽西一带的部分土地田产还有奇物，因此呢他有当时清朝廷颁发的专属龙票。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啊，特许经营权，你不是所有的你都说自身的身份优势啊和地方资源啊，他创办了同盛金烧锅。高士林呢当时挺会因地制宜的，他利用了当时这个烧锅大坑有的低洼地势，他开凿了莲。这个地方啊其实还要说一下，就是关于烧锅大坑的坑啊，有那么一个历史啊，也挺好玩的，值得说一嘴。说呀，这是辽代修建锦州大广济寺古塔的时候呢，就是底下那个基座修完了，越往上修越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够不着了。哎，如果你不搭那个高楼脚手架的话，你现在想想咱们那个古塔的高度，那人力也就搭了底下那一层。那么工匠们就很发愁。哎，有一天呢，有一个白发老者。啊，长得像我们主持人志成一样，你把那个志成的面目配上白头发白胡子啊，就挺拽的啊，看了一眼这个施工现场啊，看了一下那个手足无措的工匠啊，就说哎呀，这塔可不好修啊，然后就转眼不见了。咱们各种民间传说当中啊，各路神仙啊来点化的时候一定要跑得快啊，因为一旦这个招数不好使的话，会找他们算账的。然后工匠们呢，那在这种故事里面，那必须容易大咱们这个大广济寺塔呢就啊如期竣工了。那么说当时就因为取这个土啊，今天挖明天挖，所以最后呢这个烧锅大坑这块就有了一个坑，这是不是真事儿？很难说。总而言之，从清代有烧锅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啊，那就说明呢跟这个挖大塔关系还是不大。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给大家呢出一道题啊，出这道题没有说让大家呢这个多喝酒的意思，哎，咱们就考察一下您对酒的了解程度。传统的烧锅啊，第二次换水去冷凝的中段酒是味道最醇厚的，也是这个传统烧锅当中叫什么呢？

哎，传统烧锅第二次换水冷凝出的那个中段酒据说是最好喝的。那么这个部分的酒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呢？有备选答案啊，别着急，咱们有备选答案。一呢是大曲酒啊，大曲酒曲的曲啊，大曲酒。一大曲酒，二二锅头。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看看您是否能够猜对这道题。

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说不太难啊。咱们听众朋友答的还是非常好的，就传统烧锅第二次换水冷凝出的那个中段酒，它口感非常好啊，是传统工艺当中最好喝的部分，它通常被叫做二锅头。这个传统烧锅呀，第一次换冷水冷凝出的那个酒叫酒头或者头酒，这个度数非常高，它有达到70到75度，但是它的杂质是很多的啊，是很冲的那个酒。一般来说呢，这个头酒是不直接饮用的，它经烧子，这个呢度数低啊，但是味道就杂了，一般来说也不直接饮用，都是回窖啊去再次进行发酵的。那什么叫大曲酒呢？它是对应小曲的啊，用大曲块做糖化发酵剂酿造出的白酒叫大曲，都是用大曲。像是呢家里头啊小作坊自己酿造的，一般就不是大曲酒了，可能是小曲或者是麦曲。好，这道题答对的听众朋友有杨宇、新安、磊、迪迪、别问我是谁、幸福像花儿一样、小蘑菇、中音小筑、光谱、还有这个叫做原来是你、圈圈老师，还有这是梦境、阳光沙滩仙人掌、这个叫这个名字是两片小幸运草啊。好，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咱们继续走一走锦州的南宁路。看到留言，迪迪说呀，他说对南宁路的了解就是门口有一个很大的复印社啊，然后往里走就是临河夜市了。他说我一般呢会在门口那地方买烤苞米，往里走两步买排骨串，再往里走两步买炸臭豆腐，然后一路是你反过来走一遍。下次可以从那个中央大街那个口啊往里进，你还能够尝尝那边。还有这个是叫鱼娃啊，他说呢我对南宁路还是挺熟的，因为我在这边上学啊上了很多年。那我盲猜一下，你很可能上的是国和小学，或者说是上的五中，巧了不是？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一说呢南宁路上的文脉沉淀。南宁路上的百年名校是国和小学，它始

建于1910年，也就是清代宣统二年。它原来叫什么呢？原来叫锦县东关石柱子小学堂。为什么叫石柱子？这边一定有过一个石柱子啊，是名正言顺现存的最古老的小学之一。一开始呢，你可想而知啊，咱们介绍的时候，那最初这一片是什么？是郊区。所以呢，这个校舍在第一代的时候，它不可能有多豪华，就是青砖瓦房、国民学校啊。那么那个时候呢，校舍的墙壁上就写了"读书救国"。日伪统治时期，学校被迫更名为锦县东关公立小学。那那个时候呢，是实行的奴化教育啊，学校是要学日语的。帮啊，那么同时呢，国和小学外面那一片的居民楼也是啊，国和里。校舍啊，就是多次翻新了。成为了现代化的教学楼，教学设施呢也是不断的完善。那目前呢，因找不着五中，这就不能算是地道的锦州人。然后同时呢，国和和五中之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联动啊，它成为了一个教育圈。五中的历史没有国和那么早，但是也不短了，它是始建于1950年，1990这20年间，这个是五中黄金时代。是当时非常非常好的一所初中。那么那会儿呢，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个供需矛盾，就人们有追求更。大家有没有人还记得那时候那一大片啊，都是卖二手服装的，样式非常的新颖好看啊，就是很多港款啊什么的那种，但是呢，这个讲究一点的，这个，就是对卫生要求比较高的，就是那衣服不能穿，是，经常从那条道上走嘛，你看到毛衣、外套啊、裤子啊，应有尽有，而且很便宜啊，一下这个毛衣有时候就几块钱，一个外套呢就十几块钱。因为啊，有了这个旧衣市场了。那所以呢，周边呢就开始一直是有这个核心商圈的感觉。98年之后，这条二手衣物市场就彻底没有了。一方面是它也没有市场了啊，因为当时咱们的这个轻纺啊迅速崛起啊，不需要再去买那样的衣服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啊。然后同时呢，市容整治。啊，又是学校，又混合着商圈，这是非常混乱的。所以那个时候的商贩，或者是转行了，或者呢是进入到了室内市场，因为离那儿不远，咱们就有那个啊广东街嘛。广东街当时可以说是云集了锦州各种潮牌啊，也是至少两代人的这个爱美的回忆啊。你看这个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说我就买过那儿的衣服啊。啊，还买过包呢，啊，他当时觉得是真好看。他说那个时期啊，还有这个叫静言，他说呢，南宁路这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五中了。他说我是五中毕业的学生，前些天回去逛，发现五中门口还开了一个罗森便利店，啊，忍不住又去逛了一把。南宁路、山东街、丹东街。交汇那个地方，这是临时兴起给大家出一道题，是锦州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老地标，它的名字是三个字儿，啊，这个位置呢也是临河夜市的东入口，它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就一分钟的时间啊，答上了就答上了，答不上你想半天也不知道这叫啥。

0: 说一分钟就一分钟啊。好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叫做三角地啊。咸鱼翻身说请且真行啊，上一道题二锅头，下一道题答案叫三角地，他说再来一个四开头的呗。
1: 春风
0: 没有了没有了，咱还有不少内容没介绍呢啊。

三角地，来看看答对的我们可爱的无所不能的听众朋友都有谁啊？有土，有一片丹心，有杨雨心安，竹影小筑，喃喃自语，梦境，小蘑菇，阳光沙滩仙人掌，海阔天空，还有磊。磊还说呢，这首歌是《春风吻上我的脸》费玉清的版本啊，你啥都知道。还有看看往下翻，是提前退休石大爷，还有别问我是谁，九零后宝妈，爱你一万年一生啊，等等，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这个是需要点能力的，那为啥呢？因为好多人呢，一个是年轻，一个是不在这片住。就不太了解有个地方叫三角地，你看咱们有了解的哈，这个是悄悄老师说三角地的荣锦麻辣烫，谁还记得？他说现在吃不着了，一生的痛。对面还有荣锦炸鸡呢，对不对？还有这个小蘑菇说，他说三角地市场是我家过去买菜的一个边的农民卖一卖自己家种的土豆豆角茄子地瓜什么的啊，很热闹。1980年之后，这里迎来了一个鼎盛时期，首先呢是建了一个室内的市场啊，就是三角地农贸市场，然后同时呢三点心多好啊。那么1993年的时候，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锦州市政府呢在三角地和西侧的南宁路路段正式规划建设临河夜市儿。那咱们两大夜市儿，从历史上来讲，临河夜市儿是年轻的，古塔夜市儿的发端是1984年就有了啊。咱们1993年有了临河夜市儿，最初的想法呢就是能够让一些再就业职工能够有一口饭吃。其实不只是这条路，当时在英特尔前头那条路有装小鞋帽啊什么的啊，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下岗问题。在那一时期，刘欢还唱了一首歌叫《从头再来》。真的啊，就是现在咱们锦州很多领域当中的领军人物赋予的另外一个使命，但是又从低谷时期爬了起来，又掌握了新的技能，开拓了自己新的事业，啊，很了不起。那么当时呢，这个临河夜市啊，不是按夜市规划的，它就是按一个市场规划的。它全长只有586米，占地面积，这是完全能够对得上的。所以啊，1993年几百个摊位，其实背后呢是几百甚至上千个家庭的生计，都是从这条烟火升腾的街道上慢慢的燃起希望的。生活当中，锦州人非常悠然自得的一种方式。所以呢，我作为一个老锦州人，我一直不认为好吃的烧烤在大店里，但大店也很好啊，大店能够带起。那会儿呢，就形成了山东街的串街啊，就是这么三角地这个位置，就是什么呢，三角地这个位置是当时奉军东大营门外的空地。那么奉军当时修建的这个东大营在哪儿呢？在现在的市场里那个位置，就是东大营修建在了市场里，然后三角地这一片空地，哎，就是当时奉军东大营北门外的空地。考证了一下啊，这个当时是张作霖让吉金纯率领奉军的第28师驻守锦州啊，就区域这个地方也叫东大营。为什么说也叫呢？因为锦州还有一个地方也叫东大营。918事变之后那些年，1913年10月8号，日军的飞机是无差别空袭锦州的，就是不管什么啊，随便炸。这个放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锦州也是较早的被无差别轰炸的城市啊，所以那时候的锦州你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东大营曾经那个废墟是屈辱历史的见证，但后来呢，因为这个地段很好嘛，也没有保存这个废墟，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就
太和区营盘乡那个东大营是当时张作霖建的陆军讲武堂的旧址，那个也叫东大营，后来被日军也占领了，和咱们刚才提的这个是两个东大营啊，我没有弄错，所以大家也不要弄混。后来拉烫的，为什么现在可以大大方方说他的名字，就不担心有广告嫌疑呢？因为后来不知道为啥他黄了啊。我记得那个荣锦麻辣烫好像是拿一个歌厅改的，所以他们有那个二楼，那个楼梯是又窄又小啊，上学的时候必须要小心一点。其实是2022年之后啊，大规模的提档升级，街区呢重新规划啊，楼体啊、路面啊、门头亮化都开始做了。特别被外地游客所赞许的就是每一个摊位前都有

有垃圾桶。咱们临河老张家的那个摊儿，在老王家那块儿扔那个签子完全没有问题，而且呢，在高峰阶段，你看到环卫工人是一路在收这个垃圾的，就尽可能保持路面和垃圾桶都是干净的。那为啥呢？因为临河夜市目前摊位1200个，沿街的商铺127家，经营品类1000余种，客流量3到6万人，最高峰时候咱们达到过8万人。八万人是什么概念？限流了，限流不建议让你进去了。所以呢，南宁路是咱们老城区当中烟火的巅峰。那么南宁路的烟火和喧嚣当中呢，还有两个文艺的小角落，也是我年轻时候没少去的。一个是没有了的金三角音像店，还有没有人记得金三角音像店？那时候是买10盘带送一盘啊，老板会给你一个小卡片，拿回去攒着吧。我至少换过3回啊。它是1990年到2000年锦州最火的音像店之一，除了大曙光、小曙光之外，金三角在这片也有点名气。它是开业于1992年，那是什么时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 VCD 呢，都被淘汰了。啊，所以后来呢，这个音像店也就没有了。好多行业不是败给对手啊，都是败给时代的。你看，像这个小南说，他说：“哎呀，秦姐今天的叙述引起了我很多回忆。”他说：“那时候南宁路里头有一个非常临河夜市东侧、南宁路北侧国和里小区那个里边有一家北明书店。”北明书店呢是2007年，关庆九先生创办的，它是锦州为数不多的独立书店。独立书店的概念就是有别于连锁啊，不是哪块的分店，是自己的一个品牌。那它寓意着书店包罗万象，能够汇聚多元的思想。这个书店其实挺简陋的，它是一个居民楼改造的，没有那个现在通常书店的文创啊、咖啡呀、甜品呐、没有啊，你进去看你就找书，而且能营口开书店。后来呢，搬到咱们锦州了，也是给咱们锦州呢带来了一个文化的春风啊。它也是举办一些什么读书沙龙啊、公益讲座呀，啊，非常好。哎呀，看一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啦。我好像还有很多留言没有读。光谱说呢，今天的话题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这个小马甲就是在那儿附近买的，5块钱，这么多年我都没舍得扔。哇哦，这是一个红格的那个小马甲，相当经典。而且呢，光谱姐姐非常会搭配，黑色内搭，红色裤子，这马甲一下看着就不只是5块钱了。还补了一句说这个做工还很好。对呀，那个时候里边有好多那个小摊儿，挺有意思的，就又能买衣服又能买书报。还有杨宇新安说，南宁路当时还有一个老生陶吧，体验陶艺的场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是咱们锦州最早的体验陶艺的地方了。我大概至少去了7、8回那个老生陶吧，我记得它好像是2层楼，它一进门有个非常非常长的那个条案，啊，那时候陶珠，啊，软陶的小杯子啊，非常快乐。我想提这个陶吧，但是我一直忘了它叫什么名字了，啊，这么一说想起来了，它那个装修也是很艺术范儿啊，搞好多酒瓶子啊，插点芦苇。你看小小的一条街啊，有着独特的老锦州的根脉，有着夜经济的传奇，还有着文艺老青年和小青年的记忆。那我们希望呢，南宁路的烟火永远的升腾，南宁路的故事也能够永远的继续。好了，仅以本期节目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常遇春的姨娘晃晃悠悠，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家里，等推门到外屋一看呢，常遇春呢还睡呢。外屋宽大，四犄角摆着农具，正中央搭着个木板床。因为六月的天气热，常遇春爱光膀子，也穿着个大裤衩，捻着腰，光着脚丫，仰面朝天，是鼻息如雷。老太太一看，赶紧过来：“玉春，玉春呐、你快醒醒，咱们家出事儿了。”老太太认为自个儿这劲儿就使足了，声就比较高，可是常遇春没听见，该怎么睡还怎么睡。后来把老太太气急了，把顶门杠子拿过来照着常遇春的腿上：“你还不起来！”啪，就这一下，常遇春在梦中惊醒，用手一捂大腿：“哟，好大蚊子！”有这么蚊子吗？常遇春一咕噜声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咦，怎么了？玉春，你快去看看吧，咱们的地保不住了，是这么回事。本来常遇春性如烈火，那还了得吗？他一听说自个儿的姨受人家的欺负，挨了打，五亩庄稼地被人糟蹋了，不由得火撞顶梁门：“姨娘，这帮人现在何处？”“就在庄村外面，您不要着急，看我的，快教训教训他了。”说到这，常遇春也没顾得穿鞋，把裤衩免了免，拿着顶门杠子飞身就来到庄村的外头，往树下一看，这伙人也没走。常遇春仔细一看，在树下坐着两个人，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白脸这个人长得挺绅士，长得是风流潇洒，

面如美玉，两道八字利剑眉，三绺的短墨髯，扎金剑袖。英雄场旁边有人给拿着，腰中悬着三尺的宝剑，背后鹿皮套，背着一把明晃晃十八棱紫金鞭，那八棱的嘎嘎闪闪放光。下垂手这红脸的挎着宝剑，撇着嘴，地下放个毯子，顶上有酒有肉有菜，一边唱两边吃喝。那二十来人在旁边给打着扇子，是说说笑笑。常玉春就明白了，这是外来人，不用问，我姨就是挨着他们欺负了。再甩脸往五亩谷子地一看，可不是吗？这地整个完了，那马照样在里边连吃再啃，把六爷给气的。天底下有这么不讲理的人吗？想在这高声喊喝：“大爷，哪里来的狂徒？”就这一嗓子跟打雷一样，把那两位当头的好兄弟吓趴下。我怎么阴天了？怎么了？怎么打雷了呢？震得耳根子嗡嗡直响。等甩脸一看，顺着街上来个黑大个，这大个子平顶身高有一丈挂零，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肩宽背厚，膀大腰粗，身上的腱子肉都一条一条起了四棱的疙瘩，两只手跟大油锤一样拎着个顶门杠子，那脚丫子有一尺多长，腿肚子上长着黑毛。你别看这人长得身体高大，仔细看看眉毛、眼睛、鼻子、嘴，这人长得可不丑，看这年纪也在二十岁挂零。可这两人开始是一愣，后来又平静下来了，又把嘴一撇，恢复了原态。什么样？他瞧不起庄稼人？心说话了，你不就长得五大三粗的吗？一个种地的有什么了不得的？一肚子大粪，一脑袋高粱花，哎呀，你这不是找死吗？手下那些狗屎的奴才把马鞭子拎起来，过来把常玉春给拦住了。站住！你他妈干什么呢？你是你拎着个杠子赤身露体，你要打谁？常玉春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了，把杠子抡起来，我就打你！噼啪！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一个案子一个呀，把这些家伙打得腿断胳膊折，滚的滚，趴的趴，哗就散了。那两个当头的一瞅，哎呀，这小子真野蛮。那红脸的把宝剑拽出来，直奔常玉春当胸便刺，我扎死你！说他拿常玉春当庄稼汉了，不知道六爷是武术大师啊。别看长得粗野，对武术和兵器颇有研究。六爷闪身往旁边一躲，宝剑刺空，常玉春兜着他的手腕子，嗡就是一杠子。这个人一看不好，赶紧往下抽宝剑，抽的慢点儿，杠子正砸在宝剑上，啪啪啪啪啪，宝剑落地。这家转身刚要跑，六爷来个秋风扫半夜，横着的一杠子，正拍在这人屁股上，啪哒哒哒哒哒哒，噗噗，摔出足有三丈远去，来了个狗啃屎，好兄弟把门牙啃掉了。那个背边白脸的一看，哟，小子你挺厉害。在背后探膀背，把十八棱紫金鞭拽出来，抡鞭就打。

纯对于兵器十分内行，用眼睛一搭，就发现是一条宝鞭。这条鞭一共18节，嗨，什么手艺人给打造的？玲珑透剔呀！外面用金水走着16遍，夺人的耳目。常玉春一看，这把鞭要落到我手，我就是老虎长着翅膀。从小我有个癖好，就是爱惜兵器，哎，就喜欢使鞭，始终没有合适的。我今儿这人给我送来了。玉春心里这么想着，把这杠子就扔了。这个主正好这鞭以上是下砸常玉春的面门，六爷抢不起身，八往旁一闪，鞭走空了。哎，他把蒲扇大手伸出来，正好把这个人的手腕子给掐住，连鞭在腕子，砰，这一把就给薅住了。常玉春那个手有多大的劲儿？跟铁钳子一样，也就使了3成劲儿，这位就有点受不了了，小油葫芦叫唤，认为他腕子折了呢。常玉春往怀里一摞，底下当就一脚，把这人踢了个仰面朝天，这鞭就落到自己的手里头了。常玉春把鞭夺过来之后，抡起这把宝鞭，照这个人是顶梁便砸，你宰这儿去！这个人一看呢，完了，也别夺状元去了，我这条命就扔在苏州。完了，鞭一下来，我那脑袋就碎了。他把眼一闭，在这等死。那些人张口结舌，眼瞅要发生一场血难。哎，正这么个时候，咱没说有几棵树吗？在树后转身出了一个人，这人口诵法号，高声喊喝：无量寿佛，长六马，鞭下留钱。别打，贫道在此。这个人声音十分洪亮，常玉春听着十分的耳熟。呀，谁呢？停鞭在手，把脚撤回来，甩脸观瞧。再看树后转过一个人，此人身高8尺挂0，细腰叉背，头上9梁道金，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着灰布道袍，圆领大袖，腰系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苍蝇栓是罗汉竹子杆，刷白的马尾足有3尺多长。再往这个道人的脸上观瞧，面如冠玉。哎呀，这个气色，这个好看，有红四白的，黑针针2道立眉，一对俊目，通关鼻梁4字阔口，通红的嘴唇，可下飘洒五柳的虚然。这胡可没有白的，去黑去黑，跟青缎子相仿，飘飘然，真不亚如神仙将士一般。这人往这一来，连地下挨揍的那帮人都认识他，一咕噜声全起来了。哎呀，道爷救命，道爷救命！呼啦朝这些人躲在老道的背后。常玉春一看呐，来的这个老道非是旁人，正是乱石山给他们主盟的盟主活神仙刘伯温。这个刘伯温当时

最有名望的一个人。他出家在四川峨眉山大白云观，一共他们师兄弟两个人，他有个师兄名叫张三丰，江湖上给送个外号叫狗皮真人。刘伯温从小的时候熟读兵书，什么药书啊、天文地理啊，无有不精。据说这个刘伯温阴阳八卦也非常精通，哎，这么说吧，这人是个能人。在元朝末年的时候，刘伯温对元顺帝和元朝的统治十分不满，因为他是个出家人，久历四方，对老百姓的疾苦他是比较清楚的。一看元人实行的是暴政，老百姓连活都活不下去，心里头十分的不高兴，所以暗地之中就联合江湖上的英雄，准备把大家阻止起来，推倒元顺帝的统治。跟他感情最密切的就是以武殿章、朱元璋为首的乱石山的哥们弟兄，后来刘伯温给他们主盟，让他们磕了头。这碰上常柳爷心里一翻个，把紫金鞭放在地下，强步起身过来。哎呀，先生，你可想死我了，请上少某一拜。趴地就磕头。刘先生过来用双手相搀，六把，起来起来起来。怎么叫六把呢？因为常遇春是清真贵教人，把常遇春给搀扶起来。刘伯温回头看了看，哎呀，都是自己人嘛，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家人动起干戈来了？不熟悉吧，我给介绍介绍。把挨打那俩头也叫过来。常遇春心里不痛快，心说刘先生，你怎么什么人都认识呢？哦，这两个你也熟悉，感情一介绍，把常遇春也吓一跳。被他打的那两个人白脸的，就是背十八节紫金鞭那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汉王陈友谅。那红脸的是陈友谅的兄弟，自立九江王，名叫陈友弼。这陈氏哥俩领着这些仆人上哪儿去呢？就是赶奔燕京城要夺状元。八月十五夺状元，他们在江西起身比较早，一路上游山玩水，哎，看看祖国的风光，溜溜达达的在八月十五以前赶到燕京就行。没想到今天误走苏州此地，与常遇春相见。刘伯温从中一给介绍，陈友谅和陈友弼一听，这黑大个是谁？闹了半天是乱石山著了名的怀远黑太岁常遇春，早就听说没见着，这家可真厉害，名不虚传呐、啊！两个人自觉着理亏，又在刘伯温的面前，脸上一阵的发红。是泰山，误会，误会，误会！刘爷您甭生气啊，我们错了。常遇春这人就是这样，对面一软和，他也就没词儿了。六爷觉着刚才动手也有些粗暴，赶紧抱拳。这阵刘伯温看了看眼识的事儿，六把，谁让我赶上了呢？你说咱们这官司怎么了吧？啊，你们双方能完事不能完事？完了完了完了！常遇春说：“当然完了，冲着您。”

0: 摊上，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不过可有一样，先生，我现在住的我姨母的家里，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就指着这五亩谷子地，您看看，让这二十几匹马糟蹋的成这样，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呢？那这事儿您看得怎么办？刘百温就问陈友谅和陈友弼：“二位王爷，你们看呢？”两个人一听人讲出条件来了，没说的，我们包赔损失。钱呢？两方面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刘伯温从中给做主，包赔了白银500两。陈友谅、陈友弼一听啊，500两也合适，花点钱算个什么？要不命都保不住了。哎，认可倒霉吧。让手下的家人把银子过来了，常遇春把银子给收下，陈友谅一拉刘伯温：“先生，我还有个要求，你8月15下场还指着他托状元呢。”哦，刘伯温跟常遇春又商量：“刘伯，把兵器还给他吧。”常柳也把鞭看了看，有些不舍。先生，这么办吧，物归原主，我也不能要人家的东西。不过陈友谅刚才拿鞭打我来的，我才抢过来，要给鞭不难，这玩意儿咱也得算个价钱。陈友谅已经舍什么，我的鞭不能多要，自己人嘛，对不对？咱公平合理。你给这个数吧。他把大手一伸，5个手指头全竖起来，一巴掌。陈友谅认为这50两银子，那500我都给，不敢得罪常遇春，又说了两句闲话，带着陈友弼和那些家人，在谷子地把马全都找回来。狼狈逃窜走了，地头上把活神仙领到姨娘的家里头。这些事情老太太在旁边看得非常真切，心里这个高兴啊，要没有玉春，我这满肚子苦水往哪去吐去呢？当然是高兴了。
1: 大明演义，
0: 陈友谅不敢得罪常遇春，又说了两句闲话，带着陈友弼和那些家人，在谷子地把马全都找回来，狼狈逃窜走了。地头上就剩下刘伯温和常遇春两个人，把这银子包包一包。常遇春就说：“先生，我就住在庄村里面，到家休息休息吧。”好，我正要找你。常遇春在头前里，心里这个高兴啊，要没有遇春，我这满肚子苦水往哪去吐去呢？当然是高兴了。一直把刘伯温让到家里头，把炕收拾收拾，炕桌放上，要给沏了壶水，安表常遇春。就问刘伯温：“先生，一别数载，您这是从哪儿来呢？”“两寿佛。”“六把，我乃出家之人，云游四方，踪迹而不定，哪儿我都去呀。哎，你先别问我，贫道我倒要问问你，自从你在乱石山来到苏州之后，听说你每日春种秋收，务于农业，你心里头还想念不想念乱石山结拜的弟兄？这事儿怎么样？”常遇春不听便罢， 一听刘伯温问到这个事儿，

0: 正好碰到伤心之处，六爷虎目之中刷啦眼泪就掉下来。这个先生，虽然我常玉春深入要有烟信的话，我早就找他们去了，先生何必还多问呢？六八，你的为人我太清楚了，据我所知，你这些弟兄一个都没死，他们活得很好。我今天跟你是送信儿啊，希望你们弟兄重新团聚。你见着皇榜没有？
1: 没有，什么皇榜？
0: 哎呀，你住这地方太闭塞，皇榜增加个恩科，国家要拔取武状元，就是今年的8月15在燕京举行，普天下的举子都奔那儿去了，唯独你还不知道呢。我就是给你送这个信儿，我这还有封信，你要亲自交给你哥哥吴殿章，千万不得有误。说着，刘伯温在兜里头拿出封信来，牛皮纸的信封上面写着几个字，面交吴殿章，亲切要掉下来。刘伯温一笑啊，六爷，将来你是打天下的人物，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何必儿女情长，你我二人相见有日，再见了。老太太一听常玉春要走，放声痛哭，抓住常玉春的手，难舍难离。常玉春劝了半天，姨娘您放心，我是有心的人，这阵我敢奔燕京弟兄相会，将来我俩您一个人吃10年8年的也吃不了，我走也就是1年半载。老太太一看常玉春去意已决，也不好挽留了，给常玉春找了几件衣服包到包里头，又拿出10两银子赶了个集，给常玉春买了点应用之物。常六爷呢，在家也紧收拾，在后院牵出一匹战马。那个时候常玉春哪来的战马呀？有，想当初石蛮王撒了野憨火纷乱尸山，跟常玉春相遇，让常六爷一杆子打死石蛮王，就把他那匹宝马良驹常玉春得过来了，要没这匹马他也不能闯重围保住自己这条命。不但这样，石蛮王撒了野憨的天王盔、太岁甲、皂罗袍，浑身上下所有的东西都被常玉春给缴了借了，因为他喜爱这些东西保存至今，这回用上了。六爷把盔甲包打开，把战马牵出来，全都收拾好了，这才跟姨娘告辞。娘两个这告辞洒泪分别咱不必细说，常玉春有点发傻，他也没去过燕京，也不知道这燕京在什么地方，骑着马就知道紧紧赶路，有时候跟别人打听道，像那打听里的好好说话呀，比如说见着老的，这常玉春那人心里头着急，说话就有点粗野。这天见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常玉春在马上就问大人，跟战场上一样，把老头吓摔屁股墩儿。也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西一指那边，常玉春也不懂博马就奔西走，结果是越走越远，连着碰了这么几回钉子。后来常玉春明白了，打听到不能这么打听，得和颜悦色好好

果然他这一改变起了效力了。有人告诉他，小伙子，嗨，你现在离着燕京城还有3000多里地，你知这什么地方？这属于广西一带。你哎呦，我这急的不马奔燕京就跑，渴了在马上喝点水，饿了吃口干粮，实在这马盯不住了，咽一咽，溜一溜，然后还继续赶路，一直到8月14的话，跟弟兄们就见不着了。他心里头着急，双脚点的、紧奔城门这跑。咱们再说这个守城的有个门官，这门吃啊喝啊，明儿过节，今儿个吃完了喝饱了，咱们就回去休息啊。我大人能不能早点关城门？看看道上有人没有，要没有行人早点关也没事儿。他们仨人扒着垛口往城外一瞅，说要关城门，嘿，常玉春来了。这仨人心里十分不高兴，他们故意的冒坏水，这当官的就告诉俩当兵的，关关门，把他关到外头。哎呦哎呦，你看这的当当当当当当，把城门给关上。常玉春看得非常清楚，哟，坏了，真要把我关到城外，我怎么下场？枪尖对着城门就怼了一下，开城！这可热闹了，两扇城门咣当当当当当当开了，常玉春这马就进了城了，回家去了。他从城上也下来了，一瞅城门开着，街上空无一人，心里的这个不痛快，呸！他妈这俩滑头，也不跟我打个招呼走了啊！你等着明天，我注意一喊，接着，别让那黑的个跑了，他有人命，前面接着别让他过去。常玉春恍恍惚惚，听见后头有人追他。六音响，耽误不了多壮远。穿街越巷子正走着，也倒霉，正好在对面是铜锣开道、马挂銮铃的声音。

张玉群抬头一看，就见对面出现无数的军队，42面黄罗开道，后面是绮罗伞盖，一色是骑兵，正中央搭着九曲歪把黄罗伞，逍遥马上端坐一位老将军，头上斑卷荷叶乌金盔，体挂黄金甲，外披着黄斗篷，在鸟巢意思这官还不小呢，还常玉春就有心回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马打对头遇上了。就见这些当兵的一看，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别人住店住店，回家的回家。好，两旁闪开，是哗，人往两旁一闪，老将军提马向前，来到常玉春的前面，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啊，这老头认错人了，管我叫儿，哎，哎，你说这亏吃的多大？有心当面跟他辩理，又一想他那么大年纪了，哎，算了吧，不理他，拨马就要走。这老头催马过，你哥哥他们都骗了。

0: 说你在安徽坐镇，又说你够奔广西剿匪，就是不让你进军。我有心前去找你，万水千山，我身体还多病，没想到是谁，咱们书中代言，这老头可不简单，这是当今皇上元顺帝的亲叔叔，官拜铁胳膊老怀王，名字叫达摩苏。这个铁胳膊老怀王有个儿子，就是石蛮王撒木尼罕。他刚才说那些话有原因，因为当年安徽一带最不平静，又出来乱石山的弟兄，他儿子石蛮王奉了元顺帝的旨意，带5万骑兵，石蛮王的盔甲、马匹、大枪都给抢走了。这个消息传到京都之后，元顺帝大吃一惊啊！元顺帝一想，什么？我玉帝为国捐躯死了。一想这事儿不能让我叔叔知道，我叔叔最喜欢我兄弟。这个消息啊，一告诉他，老头非活活的疼死不可。所以传了一道旨意，封锁消息。这老头铁胳膊老怀王，到现在不知道儿子死了。人上了年纪，对此想的已经磨磨蹭蹭的，精神有点不正常。今天他一见常遇春，一则常遇春这外表跟石蛮王撒木野汗长得差不多，岁数也相仿，他在顶着石蛮王的盔，穿着石蛮王的甲，骑他的马，拿他的枪，天又渐黑了，活脱就是石蛮王撒木野汗。所以铁胳膊老怀王达摩苏一见面就误认为常遇春是他儿子，拉住常柳爷嘚不嘚嘚不嘚都给我拦住，这可怎么办？实在没有办法，干脆我闯过去就得了。柳爷把眼一瞪，咯摘下大铁枪，要力战铁胳膊老怀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一行，
2: 中国500强产业联盟投资考察团与全省14个地市点对点对接，为投资辽宁选准落点。
1: 515政务公开日，记者在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2: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苏家屯区的农村和政务服务中心调研基层服务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许昆林来到苏家屯区8.1，要全面清查核实，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要因地制宜，把资金用好，资产盘活，资源组织起来，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2: 昨天是515政务公开日，许昆林来到坐实嵌入式监督，精准化近距离全过程监督权力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深化综合窗口改革，加大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质效，更好
1: 办理每一件信访事项，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要全力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加强释法说理，以法律手段实现定分指征，推动实质性化解，释新双解。要以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为切入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通过解剖一件事推动
2: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有效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执查执办，切实查深查透，以零容忍态度严惩蝇滩蚁腐，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构建长日问虚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省级沈阳市领导李猛、吕志成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赵静华、吴超报道。5月1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500强
2: 地区唯一的陆海双重通道，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肩负着维护国家5大安全，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重要使命。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
1: 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主动办实事解难题，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让企业在辽宁安心经营发展，不断做大做强。
2: 中国500强产业联盟首席执行官于文，金田阳光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金卫海，广东海大集团总裁沈东，阳光电源董事、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许成，香港铜锣湾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志，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涉范围广，是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特别是辽宁以上率下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发生的变化、取得的成实益、助力企业发展的浓厚氛围。

0: 感受到蓬勃向上的不一样的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辽宁，整合优质资源，谋划建设更多产业项目，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副省长顾军、投资考察团成员苏商园林集团总裁金鑫、黑瞳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希、新里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杜登高、华住集团高端品质事业部首席执行官张书荣、广东盛丰集团副总裁周慎坤等参加会见。
0: 5月14号，中国五
1: 营口市市长李军：
2: 胜利大完台之后，我们就要跟进，贴人服务，而且我们的团队没有变过，就是一定要把企业从那个洽谈、签约到落地，然后它的发展，我们都要跟踪。
1: 在对接洽谈会现场，投资方和服务方都做好了充分准备。盛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南：
3: 我们企业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特别契合的找高质量发展的，
4: 肯定是全国应该是最好的环境吧，这个请大家放心。
5: 这种自信
4: 啊，没问题啊，没问题啊，这是咱们按照省委省
1: 家们用行动为辽宁投下了信任票。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
0: 开展以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活动。本台记者金潇潇、童月来到政务服务的不同现场，实地感受事事有人管，件件可追溯。
7: 政务公开日，你都想知道些什么？一端10个厅局中的骨干组成的专家团队现场接听电话，回复留言。
0: 在现场的电话解答中，除了事事有人管，还要件件可追溯。
8: 通过我们的数据分析，发现哪些问题群众反映的比较集中，我们也把相关的厅局请过来，给老百姓答疑解惑。
0: 不仅全省各地的12345热线在线上忙着为群众答疑解惑，在线下，省里各职能部门也是开大门，让政务服务体验员走进机关。
9: 10多家医药企业的代表作为政务服务的体验员，将走进机关，沉浸式的体验政务服务的流程。
0: 方大集团东北制药产品助理刘广波：
10: 我一会儿给大伙儿展示的就是辽宁政务服务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掌上霸，在我这场办理东北制药品牌宣传的之前，我就
11: 需要我们和企业双方来进行调整，对我们不适应产业发展的一些程序和流程进行调整和优化。
0: 因民政办理民生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葫芦岛市公安局营商支队支队长陈树正：
12: 重点推荐2026年
1: 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5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6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5件、抚顺市6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3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0: 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含重点关注件2件，其他方面问题6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46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37件。
1: 学研用金各界重点围绕算力筑基、平台赋能、 AI 换新等话题展开讨论。强化算力供给，辽宁移动联合能源以及互联网头部企业共同成立绿色算力共创联盟。升级 AI 赋能产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13: 和多个智能终端的同时使用 AI， 正在让我们家庭的网络更加聪明。
0: 中国联通辽宁省分公司市场部宽容产品经理赵凤琪：
14: 我们加了 AI 的功能之后，它可以做到一个智能的识别，可以识别你的使用习惯，可以识别你的优先保障的一些内容。
0: 有了3000兆乃至万兆的超高速网络接入，适配全屋智能、娱乐视听、康养陪护等智能居家。
1: 现场发回报道：
15: 我虽然没有机会上场踢球，但是呢，我也很荣幸提前穿上了咱们主场队服，看了吗？卡尔美，沈阳，这件衣服呢是东北。

0: 超沈阳主场的这主场队服，那它的整体颜色能看到是红色为主，而它的暗花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小巧思和小设计。
1: 卡尔美体育服装设计经理栾兴业。
2: 我们队徽里面是一个沈阳圣经故宫的一个屋檐的形状，我们这个形状我们也是融合到了这个图案里面。
1: 东北超球衣设计征集大赛获奖设计师侯天照。
3: 咱们这个球服，但是呢，球票预约我没中签儿，有点遗憾吧。那无论你是拿着球票到现场看球，还是像我一样在第二线
4: 打击经济犯罪、化解金融风险、服务营商环境等重点工作成效。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城市吉祥物征集活动决赛昨天在大连举行，306件参赛作品中有30件晋级决赛。专家组将综合研判作品的设计理念、创作灵感。王冰、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荣梅案。
5: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西洋火。3130经理徐茂峰。
6: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
1: 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0: 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基础。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1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
1: 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
0: 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

0: 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灌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力交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居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邓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
1: 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0: 推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
4: 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5: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
6: 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
4: 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太井3号、05A 等五
4: 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24
4: 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
9: 罗伯特·霍马茨：
10: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当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
4: 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

0: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乙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
0: 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

0: 哎呀，记得
1: 电灯厂的重型的，
2: 讨厌开块
3: 油纸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4: 好，雷锋精神
5: 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6: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7: 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4: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专题：比价山食品，守正创新，非遗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市公安局经侦部门联合多部门开展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全力守护群众。英雄永不谢幕专题，田广文荣获的毛泽东奖章。今年我市第一批次公益海葬预计6月初开展，截至目前已有近200位逝者家属报名参与。市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深入北镇市，对辖区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连日来，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聚焦群众日常安全需求，走上街头，深入小区，开展多场便民排布，手工斗笠盖随风轻晃，非遗技艺在时光里慢慢发酵。现代化生产车间内，机械臂灵活运转，智能生产线高效作业，科技力量为食品生产按下快进键。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比价山食品有限公司，真切感受到传统非遗匠心与前沿科技创新在这里碰撞交融，企业走出了一条古韵与新潮兼具、传承与发展并行的特色产业之路。走进锦州比价山传统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制的斗笠装盖子，兼具

防雨与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技艺师傅们每日定时打耙搅动的身影。凭借多年实战经验，与阳光、空气、昼夜温差相伴，以时光淬炼地道风味。公司总经理表示，传统虾油虾酱制作工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全程无工业化加工元素，只能通过扩容发酵场地、拓展晾晒面积，量产更多独具特色的虾油虾酱。依托传统非遗技艺打造出的特色产品十分珍贵，企业希望能将这项非遗技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让更多人品尝到地道的辽西风味。坚守传统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多地。今年1至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与此同时，企业正积极规划引入 AI 智能检测系统，为产品质量把控加装智慧眼。公司总经理介绍， AI 智能检测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完成了各类产品取样、性能测试、设备厂家对接、 X 光机参数设定等前期工作，重点实现 AI 系统对产品外观、品相的精准甄别。下一步，企业将深化赋能数字时代，铸就未来智能生态，推动 AI 智能设备在食品生产领域落地应用，尽快将其运用到生产线末端的产品检查、质量监督环节，进一步提升生产精细化水平与产品品质。全媒体记者全是坑。5月15号，万达广场北门广场格外热闹，红蓝宣传横幅醒目，图文展板排成长队。以与民同心为您守护为主题的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再次举行。记者在现场看到，宣传区人气十足，市公安局经侦部门联合市税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烟草专卖局、人民银行锦州市分行及各大金融保险机构摆摊讲防骗知识。展板上非法集资、网络传销、合同诈骗、假币犯罪等案例图文并茂，把虚假理财、刷单返利、养老骗局、虚拟货币陷阱等新型骗局套路讲得明明白白，不少市民驻足细看。现在骗局花样太多，一不小心就上当。市民张女士拿着厚厚一叠宣传材料说，今天来这一趟，学到好多防骗标，回家就跟家人朋友讲讲，大家一起提高警惕。此次宣传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普及法律知识，揭露犯罪手法，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稳定。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不轻信高收益零风险，不点击不明链接，不透露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远离非法集资、网络传销，提高假币识别能力，发现可疑线索及时报警。下一步，锦州公安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联合各相关部门，健全共建共治、群防群治治理体系，推动防在案前、控在源头，全力守护群众钱袋子，护航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5月14号，辽宁省轻盐轻雨理论宣讲示范团队第一组来到我市，分别在经开区和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2场宣讲活动。5名来自不同领域的青年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用鲜活语言和真实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接地气的理论宣讲。宣讲活动中，宣讲团成员先后分享了先砖后红的成长感悟，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得主从

农家少年到世界冠军，再到普通教师的坚守故事。驻村书记基层坚守廉洁底线，带领乡亲增收的实践。青年扎根农村，科技兴农的事迹，以及用脱口秀形式展现辽宁办事效率提升等内容。宣讲结束后，掌声持久不息，引起广大听众强烈共鸣。经开区工作人员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岗位就是战场，坚守就是担当，今后会以先进青年为标杆，沉下心打磨本领，在平凡至国际博物馆日5月14号，东野前址旧址举办主题活动，以旧址为桥，更续传承为主题，邀请文博工作者、博物馆之友齐聚现场，通过实地讲解、情景演绎、座谈研讨，层层递进，让红色历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活动现场，讲解员带着大家逐一参观遗址点位，细致讲解战斗历史和背后的革命故事，带领参与者近距离感受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大家在实地行走中读懂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为了让历史更鲜活，现场还上演了红色情景剧，生动再现辽沈战役中的感人瞬间，把静态的遗址故事变成可看可感的现场演绎，进一步加深了大家对红色历史的理解与记忆。实地参观与观看演出后，现场召开主题研讨会，参会人员围绕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结合红色遗址保护、文化传承、青年使命等内容交流心得，大家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如何更好活化革命旧址。下一步，东野前址旧址将持续用好红色资源，开展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活动，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革命旧址成为传承红色文化、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阵地。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一是一次大小战斗的考验，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后，东北野战军9纵25师74团1营1连连长陈学莲、指导员田广文带领一连作为尖刀连，奉命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全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号接到任务后，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随后，他带领一连于当晚趁着夜色、顶着秋雨，巧妙神速地穿过国民党军的一道道封锁线，渗透到距离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了解和掌握敌情和地形后，他们迅速抢修工事，组织和布置火力。25号，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疯狂地向白老虎屯猛扑过来。面对国民党军的狂轰乱炸，田广文一面指挥战士们沉着应对，一面不断鼓舞士气。战士们毫不畏惧，顶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坦克轰鸣声和刺鼻的硝烟，上刺刀、压子弹、抢修炸弹的攻势，反复的争夺使战斗异常激烈残酷。经过殊死拼杀，全连183人，最后仅剩下37人坚守阵地。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派来重兵增援。37位勇士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坚持同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哪里打得激烈，哪里就能听到田广文坚定洪亮的声音。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集中力量打击敌人，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到村后高地一座立于防守的院子，坚守在一间屋子里。战士们掘平炕坑，挖好窗户，挖通枪眼，很快国民党军冲了上来，重机枪子弹呼啸着飞过掩体，打得房前屋后土石横飞，硝烟弥漫。

田广文带领战士们英勇抗击，死打硬拼，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危急时刻，他们烧毁了文件，砸碎了手表，准备与国民党军决一死战，以英雄气概誓死坚守阵地。待增援部队赶到，37勇士成功突围。白老虎屯战斗持续了16个小时，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遇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蔡永凤，全媒体记者杨洋、长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我市公益海葬备受市民青睐，热度持续火爆。截至目前，已有196位逝者家属报名参与，而相关手续、补贴政策及何时举行骨灰撒海等事宜最受关注。据了解，受辽渤海气候影响，我市公益海葬活动按批次开展，一般安排在每年6月到10月，采取预约报名形式，每年3月发布公告正式受理预约。今年市民政局加大宣传力度，拓宽信息渠道，优化民生服务，增设报名网点，市民报名海葬活动持续火爆。截至目前，已有196位逝者家属完成报名登记，超过去年同期。预计6月初将进行本年度第一批次公益海葬活动。市民在报名参加公益海葬活动之前，建议先了解具体手续、办理流程、相关政策和注意事项。报名时需携带逝者户口本、身份证、死亡医学证明书、骨灰寄存证、火化证及家属身份证件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各级政务服务中心或民政部门指定地点办理。锦州户籍逝者参加公益海葬，可免费提供降解容器及刻名服务，同时免除每具骨灰最多3名随行家属的往返租车费、租船费、食宿、保险、礼仪等费用。活动后，家属还可领取奖励补贴。市民政局特别提醒，该局是我市公益海葬活动的主管部门和唯一组织机构，因海葬活动存在一定风险性，全过程坚持自愿申请、报名、参加原则。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公益海葬相关事宜，可拨打服务电话211-6332咨询。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5月12号，市应急管理局专项检查组深入北镇市，对辖区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以精准督导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检查组采取4不2、2000培训及日常安全教育、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与维护、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等工作，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检查核验，全面排查安全管理漏洞与潜在风险隐患。检查现场，检查组对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逐一梳理，规范作业审批流程，健全隐患自查自纠长效机制，做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闭环管理。要持续强化安全全员生产教育培训，从源头防范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不切实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聚焦群众日常安全需求，走上街头，深入小区，开展多场便民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把实用的避险技能、安全知识送到居民家门口，筑牢民生安全防护网。生活中常见的火灾、地震、洪涝等灾害场景，耐心讲解家庭防火、应急逃生、物资储备等实用知识，逐一解答居民关心的灾害应对、日常安全防范等问题。现场还为居民发放了宣传手提袋、防灾科普手册等物品，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里学到能用上、好操作的防范技能。不少居民驻足聆听、认真学习，直呼这样的宣传贴心又实用。针对新建小区居民多、防灾知识普及不到位、人防警报知晓率低的问题，市国动办工作人员专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补齐新建小区安全宣传短板，让每一位居民都能掌握基本的应急自救本领。与此同时，在市国动办办公楼

0: 前，应急指挥车、宣传展板集中亮相，不少过往市民驻足观看。工作人员现场讲解防灾减灾常识、人防安全知识，让大家近距离了解应急救援设备，学习日常安全防范技巧，全方位、多角度普及民生安全知识，营造起人人学防灾、人人懂安全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1: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来的都是客，锦州欢迎您，
2: 锦州欢迎您。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地名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如全国鸡架看谁呀，请出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六六六新闻早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啊，省内的阳光被云层遮挡，以多云天气为主。从气温上来看的话呢，经历了短暂的晴热过后，今天呢，省内多地气温会略有下滑一到

0: 四度，只有大连、丹东、营口、锦州和葫芦岛地区在昨天基础上上升一到二度。省内各地最高温在20到29度之间，最低温在11到18度之间。从风力上来看呢，今天我省偏南风为主，风力依旧偏大，普遍集中在3到4级左右。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一周我省以多云或者是降雨天气为主，预计未时开启。第二次降雨过程会出现在下周一，第三次降雨过程出现在下周三的夜间，随后下周五还会迎来第四次降雨。伴随着降雨天气的到来，气温也会随之逐步下降。建议大家外出时呢，要随身携带雨具，做好防雨准备，及时增减衣物，再合理规划日常的出行与我们的生活安排。再说到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5度，黑山26度，临海24度，易县27度。夜间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15度，临海易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人生啊，就是一条路，每个人呢在路上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书籍呢就是望远镜，就是一盏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同时啊也让我们知道谁与我们同行，他们看到了怎么样的风景。所以呢，我们就会在读书中学会思考。爸爸妈妈和老师啊，都希望你们在读书中快乐成长。
2: 阅读滋润精神，思考孕育智慧，多读书乐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与经典同行，与名著为伴，与大师对话。当书籍成为您的朋友，您眼前的世界将会更加绚丽斑斓，精彩万千。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激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6: 不是全国鸡架看沈阳挺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吗？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开心。
8: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9: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0: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1: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3: 民生大小事尽在
14: 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说到人工胚胎，它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人工胚胎送到太空呢？咱们来关注相关的报道。
15: 那随着人类太空探索脚步不断的延伸，在空间环境当中能不能够孕育生命，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国家的天舟十号成功发射，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进太空，这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就此开始了。那很多人就关心，人工胚胎是什么呢？它和真实的人类胚胎有什么样的区别？那我们现在把人工胚胎送上太空，要首先，人工胚胎太空实验是这次天舟十号上行的五项空间生命科学实验之一，但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将建立起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的技术体系。回到刚才我们提出的问题，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和真实的人类胚胎有怎样的区别？我们来听听权威的解答。
16: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

0: 人工胚胎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在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可能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
1: 问，我们要研究人类在太空当中去繁衍生育了吗？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于乐谦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人工胚胎太空实验到底要验证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回答。
0: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几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尤其是在早期胚胎发育过程都会在后面产生重要的这种影响。我们的目的就是想去用人工胚胎去回答在人类早期胚胎发育中至关重要的这个环节过程中，重力到底对它有没有影响。
1: 在空间站，人工胚胎呢将在航天员的守护下完成5天的发育过程，每一天微重力环境。等到实验周期完成之后呢，样本将在轨冻存并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的实验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作为天舟十号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的负责人，他对于实验结果有怎样的期待，又对人类太空生育有哪些畅想呢？我们继续来听。
0: 这次做的其实只是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它到底有没有影响。当我们确定这个影响是什么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尝试去干预它，比如说用一些技术来去消减这个影响，或者说是这个影响在这段时间发生了，那在后面的不同阶段有没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其实一个很长期的一个事情需要我们去回答的。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我猜想的样子，就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那么空间站上的，我相信可能一个失重的环境下接生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其实现在很多孕妇是在需要在水里面接生的，我相信一定有它的。
2: 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3: 粉碎谣言，真相来了。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市民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考摩托车和考科二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5: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6: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7: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八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5: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
3: 例。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像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则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是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 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地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8: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

0: 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1: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只在面向驾校，
0: 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山西省某驾校负责人表示，截至2026年5月，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标准，无任何变动。
3: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1: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4: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形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严禁捆绑消费、隐性收费，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以前教练员基本上都是由驾校认定，现在必须持证上岗，包括安全防护、教学设备标配到位。
5: 也就是说呀，这次驾培新国标的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啊驾培政策应当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请大家还是不信谣不传谣。而最近一段时间呢，又有好多这个朋友收到一些短信，短信内容大概就是说啊，您的什么消费分期网贷借款至今未还，诉讼前最后通知，请主动到平台归还。那么这样的信息频发，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6: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7: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6: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哦，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1-2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8: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6: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7: 就这样，林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林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6: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9: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7: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9: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一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一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一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7: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一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9: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

0: 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
1: 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0: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2: 所以说，这个反诈的知识还是要一遍一遍的提醒大家伙。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就是15号啊，是世界碘缺乏病宣传日。那么说到身体当中缺了这种黄金原料，那又有哪些危害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关注相关。
3: 经系统发育、新陈代谢具有重要作用。
4: 专家表示，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是碘充足或者碘适宜状态。
5: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普遍食盐加碘政策，并且在2000年基本实现了消除碘缺乏病的目标。而且在2011年呢，我国又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科学的去补碘呢？
4: 身体缺碘会造成什么危害呢？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成人每日的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者是孕妇
7: 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孩子在胎儿期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还可能会造成客厅病、聋哑、智力损伤等。此外，成年人身体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可能诱发甲状腺结节。
5: 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呢，跟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还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都有关系。这个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
3: 生活在海边的居民呢，经常吃富含碘的海产品，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就不用再吃加碘盐了呢？
4: 那吃碘多了是否会得甲状腺癌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5: 家住海边同样需要吃加碘盐，因为海鱼海虾的含碘量其实并不高，而含碘高的海带紫菜没人天天吃。而且呢，根据调查发现，海边居民如果不吃加碘盐的话一样会缺碘。
7: 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无论是否采取补碘措施，无论碘摄入量是增加、稳定或下降，甲状腺癌的发生率都在增加，以直径小于 1.0 厘米的微小癌增加为主。
3: 甲状腺疾病与摄入碘有关，
4: 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如何来控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5: 对于甲亢，我们叫 GRACE 病患者，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
7: 据介绍，高水碘地区居民应该注意控制碘摄入量。已经出现甲亢等甲状腺相关疾病的人群应该遵循医生的指导，选择含碘量适宜的食物。碘的摄入总体要适量，因地因人因时而异。
2: 那这一条内容啊，就应该转给我们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了。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昨天呢，我们也发布了类似的内容，大家也可以进行及时的查阅。看看时间，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程王光，播音制程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到了五月份，又是槐花盛开的季节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用来自凤凰传奇的这样一首《高山槐花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了。